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厅，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这边排到胖东来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
3: 从山西太原，
1: 这里就是热搜榜的常客胖东来，被网友们誉为零售业的天花板，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
4: 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
5: 太阳都震撼了，
3: 细节很好。
6: 胖东来这么的让大家所称赞，一是胖东来的东西特别的好，然后再一个就是胖东来的员工特别的幸福。然后您给予胖东来所有的东西是其他的零售企业所望尘莫及的，您把90%以上的利润分给了我们的员工和顾客，这个人情味儿，守护人情味儿。
4: 其实从主观上来说呢，因为我失去过所有，我对钱呢也有概念，也不是我就说是那么牺牲自己，但是我去做这个企业呢，可能说我觉得是我也够了，我用不上，要车也有，要房子也有。
6: 那其实也有一些声音说，你违背了一些商业的规律。
4: 我对这个财富的理解我也够花了，然后我所以给大家分了，但是我不建议所有的企业这样做。对一个企业我觉得就他们拿50%都够了，50%打个比方给团队员工，团队员工有尊严了吧，员工愿意干了吧，然后企业呢那50%给股东给老板，那你想最起码员工也感觉到自己被认可，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感觉到自己的尊严，是不是？那么员工在企业里得到了认可，那是不是员工的那种心就最起码就放心了，信任了，然后员工是不是投入工作的时候专心了，专心了是不是效率就高了，执行力就高了。
6: 这是带有您强烈的个人色彩的一个企业的文化和一个企业的现状。
4: 不是，这是中国优秀的这种文化，像老子啊，是不是像庄子啊，像我们社会主义的这国家的这几十年的发展的这种核心精神呢、你看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边哪个没有，把我们中国梦哪个没有，共同致富，相互信任，相互友善，和谐发展，美好发展，幸福生活。
6: 您肯定是有您管理企业的方法的，因为还有一种说法说胖东来有着最暖的人情关怀以及最绝情的管理，就体现在对员工其实有无微不至的关爱，可以给他们90%以上的利润，可以给他们很多的年休假，但是一旦触及到

0: 您的企业的相关的规定的话，您是很绝情的。
1: 那不是绝情管理，那是科学管理。
0: 科学管理就是您在一些规章制度上是很严苛的。
1: 对，它有标准的，很多问题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打个比方，那你去不认真的去对待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啊？然后那怎么行？你不认真对待这个品牌，那顾客打个比方，有的坐飞机，有的开车几千里到蓬莱来，你让他失望，那我们怎么对得起他呢？所以我们上班认真，你说上班累了咱可以压缩时间，7个小时不行，6个小时，6个小时不行，5个小时，5个不行，4个，是不是？我们只要轻松就行嘛。但是我们上班的时间最起码我们得说得过去。你说胖来的服务，那你看好吗？我说真的一般，我们不敢要求太高啊，要求太高那成压力了，就正常就行，是不是？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让他保护他的，让他更幸福。
0: 但是有些底线您是绝对不退让
1: 的。那是肯定的。
0: 前段时间其实有一个事情不是那么愉快，就是有一个服装的一个销售的事件遭到了举报。其实全网都是在力挺他们来的，为什么要做的那样的一个处理？
1: 哪样的处理啊？就是那过头事件。
0: 对，
1: 那个就是要跟人们提醒，就是我们做什么，我们最起码我们得有理性，然后我们不能去随便放大自己的情绪，放大自己的情绪会给他人带来伤害，乃至给社会的整个生态带来一种破坏。所以呢，你要去承担的，勇敢的去承担。承担了以后明白 ，OK， 我注意了，我要保持多少理性啊，不能随意的去那种宣泄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毕竟这个社会是我们大家的社会，我们都有这种责任去呵护它，是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不管怎么样，胖莱所做的这些方法都在启发着大家，都能彼此的友善，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培育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发展。
0: 您也一再强调说，胖东来，我不愿意不把它称为一个企业，更愿意您把它称为一个学校，让更多人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
1: 对，怎么做人？
0: 怎么样实现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是什么？
1: 那标准呢？就像法律一样，法律标准呢？怎么做人呢？怎么做事呢？行为依据呀、是不是？对待自己的事业怎么对待？就像你们一样，这是媒体行业，通过这个平台呢，我能去挖掘很多美，然后去传播很多美，去影响更多人走向美好的生活，这多有意义啊，是不是？哪怕是工资收入可以都行，我就是喜欢。你说你怎么会不幸福呢？如果只是考虑我要去比那个太高啊，比他做得更优秀啊，我要收入多少，那你说就累了。哪个企业就是品质做得好，不只是规模，一个是产品好啊，还有环境好啊，还有员工的状态好啊，还有浪漫呢、还有鲜花呀，还有音乐呀，还有诗歌呀，是不是？所以说让五彩缤纷的这种生活的这些项目能体现在我们更多人的身上。
0: 那您在经营策略上来讲有些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吗？比如说现在很多零售业有一种折扣零售，现在越来越风气了，我们坚持的是不打折也不降价，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消费的分歧？
1: 不管哪个行业，商品好，价格合理，价格也不能过于低，过于低你就破坏生态，所以一定得有道德的底线。
0: 现在时代已经发展到一个 AI 的智能化的时代，您提出要打造零售业的心智生产力，从许昌这个天使城沉浸式的购物到半小时这种直达，下一步是否会像供应链的科技，比如说 AI 选品这样的一系列去延伸呢？我们怎么样去平衡守护人情
1: 味，那个都是小事，
0: 以及拥抱数字化这样的一个点呢？
1: 整个的科技发展永远是为人服务的，如果它失去了为人性服务，那我们要做数字化干什么呢？那最后我们的人去为这个智能人服务，那不是扭曲了吗？说智能时代也是有最起码有一个最起码道德的标准，这个道德的标准就是最起码不能脱离人性。
0: 前两年您还是逆势上扬30%，是不是大家把您称作商业的奇迹？现在胖胖还这么的火啊！您现在回归工作的时间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
1: 可能这两年，这个胖来影响力大了。我的确我不想去，以前我至少一年在半年都在外面，半年在家里边，还是至少4个月是在玩。嗯，我工作的时间很少。
0: 现在呢？
1: 工作就讲道理嘛，去招的人多，我也没办法。你找我，我给你讲讲的，一讲又一两个小时，是不是？
0: 又变成了
1: 这就是
0: 不自由的一个状态，
1: 是不是？嗯，所以那理解吧。你看，这不自由，但是你分享，对国家好，对社会好，对人们好，你说也是好事。嗯，
0: 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您曾经公开宣布过，您想退休了，您要再享受生活。但是我看您现在还是很多在亲力亲为，是有些什么？
1: 因为在这个企业当中，尽量的早退休，在精神方面是永远不会退的。因为我是太希望更多的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那我会在这条路上，可能也是我这也是我生命的选择，我已经干了。那我就干嘛，干到老，干到死就行了。但是一半玩一半干就行了。那做企业呢，它是我的副业，能我拿出20%的精力去用到企业上面就行了。那可能今后我的更多的时间是要用在去跟更多的企业或者更多的行业去分享怎么生活呀，怎么对待生命啊。
0: 你也是这样做的，因为您在比如说爆改永辉，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打算去爆改其他城市的一些商场吗？
1: 那可能就要靠他们自己改的，我们要慢慢像今年开始啊，跟他们分享怎么做产品啊，是不是啊，怎么做卖场啊，怎么做团队啊。那希望更多的中国的企业家呢都能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然后都能让自己非常洒脱的来做企业，而不是非常辛苦的做企业。那如果是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做企业，那可能我们作为企业家，我们也不累啊。那么我们走出了这种利益和荣耀的这种层面，哇，我们知道做企业是为了造福社会。你用自己有这种快乐的状态去影响教育自己的孩子，影响自己的孩子，你说孩子怎么收益不大呢？如果你用这样的状态去带企业，您的员工怎么不受益呢？是不是？
0: 还有一个是替我们社群里面的一些阿姨们问的，他们都说现在其实去到胖东来要排很长的队，因为有太多的黄牛和代购涌向了胖东来去买一些东西，其实是降低了一些购物体验感的。我们有没有想过通过其他的一些模式来分散去？
1: 你看你现在在郑州又有多好呢，是不是？现在你看郑州这个永辉是不是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现在丹尼斯有的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盒马的店比以前好了，现在还有陶小胖啊，还有先锋啊，是不是啊？等等，很多现在都在往好的店呢，是不是啊？那不见得都去买胖来的这种产品，胖来的产品跟那国家一线品牌的产品质量它也是一样的，也好不了多少啊。
2: 专门慕名而来的。
3: 从哪儿来的？
2: 我从山西太原排了1个小时队进来。啊，
3: 今天带了什么？
2: 是带了很多，这都已经推了好几车出去了。
4: 我儿子说这里我们宝鸡人有人过来买这个商品，所以我今晚来看一下都震撼了。
5: 细节很好啊，包括你看这个包装啊，给我们打包的都特别好，然后比如说生鲜类的还有冰块啊什么的。
6: 我了解这个城市，其实因为一座有大爱的超市胖东来。
0: 为什么大家就执着于胖东来？您想过这个背后的逻辑吗？
1: 那肯定信任呢，都想着东来那个人好，胖来那个企业的人好，其实也有很多不足，只是现在大家可能放大了。就像我也是个俗人呢，也一身毛病啊，但是主体我是尽量的去释放我身上的这种长处，身上的短处我就合理的控制。你说哪有完人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半人一半使命，这一半是我自己，就是普普通通的像孩子一样，淘气的孩子。我本身也是淘气的孩子，但是很善良。然后一半呢是我使命，我要活得高尚，我要为这个社会 为更多的人去带来美好。

0: 在您把企业做到了让我们被誉为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个企业，是怎么做到的这种满满的人情味？
1: 那就坚持向善呢，就把自己那不好的地方给摒弃了，完全摒弃不了，理解了也没有完人呢。
0: 这种摒弃痛苦吗？
1: 我现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改变，你想改变它就改变了，所以说很容易的。
0: 就这种驱动力是什么？
1: 那你就想幸福啊，我不想痛苦啊，我想活得美丽啊，我想活得有意义啊，我想对得起我的生命啊。然后
0: 那这个是不是在财富自由以后才能想到？
1: 不是这个概念。我即便这个气概，如果懂得这个理念，然后一样非常的幸福。我原来我跟别人分享过嘛，我说你给我一块钱，哇，哎呀，感谢你，太好了，太多了，我然后我再找你五毛钱。你看乞丐这么满足，他多幸福，是不是？然后他买了个馒头，还碰见这个小妹妹，是不是？那你先吃吧。碰见这个小弟弟也是乞丐，那分给你的。然后我们都吃饱了，没事了吧？来，跟着哥哥，我们去打扫卫生去，是不是？没事，我们也要创造价值啊。人别人给我们的关怀，给我们的温暖，我们也是美丽的，我们不是无用的，我们也能为人这个为人们带来这种美丽啊，带来美好啊，帮别人擦擦擦擦什么，擦擦橱窗，拾拾街上拾拾垃圾，
0: 就是有分享的那个，
1: 对，
0: 知道了分享的满足以及那种幸福感。
1: 对，最起码我是有价值的。
0: 其实我们都说现在胖胖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您有没有担心过他有一天他的热度会下降，或者有一天他不辉煌不在的时候，您有过这样的担忧和顾虑吗？
1: 他热度要真下了，这个真没这个企业了，那你说我不就轻松了吗？我终于可以圆梦了。但是那不可能啊，那不可能圆梦了，我可以放松了嘛，我完全的就不用管这个事了嘛，我可以专注的去做我喜欢的东西了。它热度下来，它再下来，我只要对人好，我产品好，我不是为了去热度，我为了是让这个行业，为我的社区老百姓，让他们民生得到保障，让他们买东西放心安全，让他们方便，让他们幸福，然后让有合理的收入，让员工能更稳健的生活，更稳健的稳定的工作，能去释放自己的能量，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你说怎么会不好呢？
0: 那我们下一步如何让它做成一个百年老店和常青树呢？
1: 坚定向善，坚定品质。那向善你会做不好的产品吗？不好的产品怎么会善良啊？你说你做的每一个产品，我说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你说它怎么会不长久呢？即便是对这个行业，最起码你看看，我一直非常喜欢的去做，挖掘爱，去传播爱，去让更多人懂得爱，懂得不只是我很无奈的生存，更多哇，生命这么美好啊！啊，我还想再活一辈子。
0: 用这种点滴来感
1: 动。对呀。
0: 给我们具体说一下您下一步的发展规划。
1: 有没什么规划，还是做一个样板，胖兰就做一个这个超市的样板，就在这个时代来说，咱们国家然后有对民营企业寄予这么大的一种厚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更应该做好吧，尽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会把这个许昌这个商业这个地块，然后就将来包括还有一个新建的商业体，那我的愿望希望它做成一个践行中国梦的摇篮，一个传播中华文明的一个摇篮，然后去真正的去弘扬我们美丽的祖国，让我们的祖国往更加美好，更加美丽，更加幸福，更加文明的方向，让人们都懂得美好的生活，轻松的生活，自由的生活。

0: 充满爱的生活，往这个方向去引导。那我说了，只要我活着吧，我觉得我会就算是合理的，理性的来做这个事儿。如果死了，相信胖来的团队，他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成熟了，也会借着这个力，一起的去活出美丽的自己。更多胖来人会越来越美丽的活出美丽的自己，然后去带领更多的人，然后带领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进步。
1: 胖东来两次被河南省的政协进的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点名要支持胖东来的发展，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0: 很感动啊，但是我们做的还很不好，还有很多问题，确实是很多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坚定的越做越好，然后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各界的关心，也对得起政府的这种鼓励和支持，希望我们共同来承担这个使命，一起把河南乃至把中国建得更加美好。
1: 在宣布进行的这个民营企业座谈会，我们省委书记刘宁和省长王凯和我们许昌的民营企业家面对面进行了交流，您也在场，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总书记这个对私营企业的这种重视，国家层面的这种重视，我觉得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富有激情的去承担这个使命。因为只有我们去在这个时期去总结我们走过的路，总结我们企业的这种不足，总结我们应该怎样的让自己的企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高质量的发展，更加的让自己的企业整个的团队更成熟，是不是让企业的每个员工都能有尊严的，都能最起码对自己的企业有这种自豪感。在这么好的一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抓住这种机会吧，让我们的主业在这个行业当中去释放自己的价值。我们富了，我们忘了，我们还要带动让更多人与我们共同富裕，共同来享受国家的美好、社会的美好和人性的美好。
1: 这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特别指出，民营经济前景广阔，大有可为。那结合胖东来现在的发展，您怎么理解大有可为的？
0: 我们无论是做企业的，无论是做经营的，特别是我们这些企业家去做更好的产品，让客户更满意，不只是让我们中国的客户满意，而且让世界的客户满意，让我们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能同时的走到这个世界的前沿，跟上这个时代的这种步伐。你看我们这样去走，慢慢我们去带动我们的工人呐、又带动我们的农民呐、整个的产业链，带动从工业带动农业，是不是？从农业带动文旅旅游业，是不是？逐步在各个的行业都能，每个人即便是不出家门都能有这种去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美好生活的这种能力。其实只要思想打开，遍地都是美好。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先记好了，4008008379。今天您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河南老乡。您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补贴，直接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多重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大伙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的没精神。那么您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整齐眼贴，400-800-8379。人家这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统统没问题。大伙一定要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凡是十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台定制款收音机，还有安神促睡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给到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5: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他是坐拥6000多万粉丝的 UP 主，而这次的记录采访让我们看到了视频之外不一样的南翔。
7: 我们的摄影师被限住了，这太离谱了，
8: 别摸到我身上了好吗，大哥？
9: 那我们今天
8: 怎么办？
9: 哎，就是今天怎么比昨天还严重了？
8: 那我戴上。
9: 你戴上怎么办呢？
8: 那这有点丑怎么办？
2: 他靠复刻古籍美食推广非遗出圈，别人说这手艺早凉了，他反手拍出了爆款，把一项项没人看的非遗带出了大山，被网友称为最不敢催更的博主之一。
10: 又费钱啊，又费命啊，又耗时啊，这种选题粉丝他就是想看我怎么去折腾，怎么从就是从不可能到可能。
11: 如果我的拍摄能带出一项非遗，那大家的观看就能挽救这项非遗，总有一天这些火花从将会开满花香。
10: 那我们的账号的意义是什么呢？去记录它，让它以后能成为一个电子博物馆。
8: 有一期非遗是拍那个骨笛的视频，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到很高的山上才能去吹那个骨笛。然后就爬了那根他们的当地的一个神山，我上面紫外线太强了，就是可能就是第一次遇到那么高的紫外线，所以就被晒伤了。
9: 没有想到紫外线这么的强。
8: 是的，第一次就是无知者无畏，上去之后下来都感觉很后怕。
9: 那你今天来到这儿是要拍些什么呢？
8: 主要是拍那个五常大米的一个生长过程，
9: 这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尝试。
8: 对，从种开始到最后那个秋收结束，就是也是跨度很长。
9: 那这个时间段大概
8: 大概要将近6个月时间。
9: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我刚刚看你在拔地。
8: 对对，在那个秧苗长完之后，就是拔完地之后才开始插秧，
9: 才开始插秧，
8: 这是就是中间部分。
9: 中间已经中间部分了。
8: 已经中间部分了。对。
9: 你之前做那个美食赛道哈，就为大家所熟悉。我女儿都是你的粉丝。那我想知道，就是有一个是你花费了很长时间，倒不见得它食材有多贵，但是功夫确实下到位了，冷香丸。那一年的时间去收集，真的是那样收集到的吗？严格按照那个走。
8: 对，就是像我们拍摄稻田话一样，它其实就是多线程的去 穿插着的，就像哎，今天正好我们会定闹钟吗？今天正好是雨水了，下次正好是那个露水了，我们就赶快去拍一下，就是把这个过程给记录下来。但其实真的那个冷香丸，它可能形式大于实质吧。
9: 你也觉得形式大于实质？
8: 对，
9: 我就想问味道怎么样。

0: 这倒挺苦的。当然我的粉丝他就想看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出来嘛，因为每个人看《红楼梦》的时候他都想知道它是什么味道，那我就去帮大家完成。
1: 其实你在美食这个赛道做得很好了，而且数据也特别好。那非遗这个赛道明显比美食赛道更加的费时间和精力，甚至还会让你鼻青脸肿哈，就是毅然决然地转到了非遗，基于什么呢？
0: 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卷到一定高度了，以及它的观看需求也越来越高了，就是我找不到更好的选题能让观众想往下看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拍拍别的吧。
1: 第一次接触的非遗是哪一项？
0: 第一次应该是做那个徽墨。徽墨。因为那个东西就很难很难，因为要去一直用那个蜡烛去熏那个烟，然后再把那个烟给刮下来。你想想那个蜡烛熏的那个烟，把那个烟刮下来去做墨，你得积累多少？一开始就粉丝可能就是想看我。挑战自己，
1: 让你化腐朽为神奇是吧？
0: 对，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哦，打开了一个新赛道，从美食变到了，就是物质美食变成了精神粮食，从室内到了室外，也从只在屋里做变成了到全国各地拍给大家看。
1: 其实我跟你这一大半天的时间，也只是你这期拍摄，听你所讲，也只是你这期拍摄的冰山一角，一点点。就是打破了我对于短视频就是短平快这样一个制作方式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哈。
0: 像目前接触到这些非遗类的，还有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类的东西，它就是要经历长时间的跨度，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是好多个选题在同时进行的。我们今天在这边拍完之后，这边暂停了，要等下一个阶段，同时我们就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1: 其实大家看着好像说是，哎，为什么南翔不更新？其实你从来没有断过，
0: 对，
1: 从来没有断过创作的这个道路。
0: 对，基本上我自从做了这行之后，基本上没有休息过吧。其实过年的时候都没有休息，很少。
1: 你喊那边人都过来，在这边拍。
2: 你好，这是。早上我一直在看哈，这两位应该是你这次视频当中的师傅了。是是
0: 对，就是四叔和四婶，然后就是全程就是他们教我怎么种这个稻子。
2: 怎么样啊，这小伙这徒弟咋样？
3: 挺好的，学得
4: 挺快。学得挺快。
3: 一瞅就是庄稼小孩。
0: 是我小时候也种过。
2: 小时候也种过。
0: 对，我们家也种过。形式不太一样，就是种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整个流程差不多是一样。
1: 那其实你每一次我看你要是在视频当中都会有这样一个师傅类的人物。
0: 对，我们也不是就是万能的什么都会，对吧？所以为了严谨一点嘛，所以每次拍摄选题的时候我们都会找一位非遗传承人也好，或者是当地的一个他非常懂的人，然后全程带着我们去完成，就是避免有一些知识性的错误。
1: 你的风格就在于你首先选题的角度就跟别人不大一样，你可能从思考的这个端起就比较内卷和自虐。
0: 对，就是
1: 就要求会高，
0: 又费钱啊，又费命啊，又耗时啊，这种选题就是因为他们感觉我的粉丝就是想看我怎么被折磨。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是我的粉丝群体都是一些年轻人，学生比较多，我基本上在外面基本上十个有八个都认识我的，基本上都是中学生高中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能给他们起到一些正面的影响还是有必要的。他不是仅仅只看了一期娱乐视频，就像我们拍这个稻田画一样，就是可能一开始是记录一些稻子的生长过程，那到最后怎么让大家知道这个稻子就是米的来之不易。就像前段时间很火那个我的麦子熟了，就是我种的麦子变成了我吃不起的面包。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不知道这个麦子的来之不易。
5: 他是全网最自虐的 UP 主，晒伤过敏陷泥潭，却让6000万人追着看翻车。别人拍短视频追求短平快，他偏要花半年种一片稻，用一年复原一颗冷香丸。南翔的视频没有捷径，只有费时玩命。
0: 太缺氧了，再放到那边我估计我都归不来。我们差点就被困在了山上。
1: 你就主打的是真实加细节。
0: 对，我们每一个选题都会去挖它的一些细节，怎么能有趣的去给它拍出来，不能就是太深沉。因为本身我的粉丝群体都是一些年轻人，如果你拍得很深沉，那就可能就跟纪录片一样，那其实年轻人大概是不太喜欢看纪录片那么深沉的东西。
1: 有没有哪些翻车的经历让你特别崩溃的？
0: 可做菜的时候，做菜的那些翻车镜头。

0: 都不算崩溃，就是我们做传统文化的时候，特别是做非遗，它是没有办法重来的。
1: 嗯，
0: 一旦重来，可能所有都要从头开始，就是时间的跨度是，就任何团队它是没有办法去承担的。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团队也就6个人，
1: 嗯，
0: 像那个登雪山一样，其实我们团队的人都去了，
1: 嗯，
0: 包括我们之前我去割漆一样，割漆一样不是过敏了吗？那其实我的摄像他也过敏了。那其实经历了，都经历了之后，才会觉得真的很不容易，都很上心吧。就是觉得大家都努力付出了这么多，一定就是不要随随便便就产出了一条视频。
1: 其实现在做非遗赛道的人也不少哈，
0: 嗯，
1: 像也有你的小伙伴在，就是昨天我们说的9月他们哈，
0: 嗯，
1: 都说过同样的话，就是非遗这个赛道不好做，比美食赛道更加的费时间和精力，
0: 嗯，
1: 但是我们说个实话哈，
0: 嗯，
1: 你到底是哪一个的流量更可观，到底是哪一个的收益更可观？
0: 美食相对于非遗来说，它真的拍摄起来简单很多，然后包括人员也不需要这么多，也不需要出差嘛，所以成本也会低很多。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因为现在就是一些很多东西它都需要一些新媒体去传播嘛，基本上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非遗传承人，他都是一些年纪大的一些老师傅在坚守在做。
1: 你觉得年轻人不愿意去传承的是为什么？
0: 第一，他比较枯燥，第二，他没有在外面去打工跟赚钱。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怎么办呢，就形成了一个叫什么循环了，
1: 嗯，
0: 就是越不赚钱越没有人做，越没有人做越没有人知道，然后就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些拍摄能让一些现在喜欢刷视频的一些年轻人能够看到，能让这个东西能有年轻人传承，我就觉得我们视频传播效果达到了，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那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停，就可以一直拍。
1: 现在为止你置顶的第一个高点赞率400万的，
0: 嗯，
1: 依然是那个碳化物。那个碳化物其实你是真的让他的两个徒弟也放弃了在外头打工，传承了他这个手艺，去到外边演出了。
0: 对，像我们拍了之后，就是很多景区在邀请我能不能去表演。
1: 对，就在邀人，就希望你能够去。
0: 对，但是我其实还要拍别的，因为我可能只是那一期视频的一个就是传播者，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在那里做传承者，所以说很多地方景区会邀请我去，我都会直接把师兄们推过去，我说你联系我的师兄吧，他们就是靠这个表演为生的，他们可以去表演。
1: 我看到有很多相信失传的濒临灭绝的这种非遗的手艺人也在底下会喊话，南翔希望你过来，能不能救救我们的这种马上就要失传的这种好手艺。那你怎么去选择哪些你想去拍，哪些你也会觉得无能为力的？
0: 啊，我们自己会先去网上搜一下，如果是很多人在做，那我们其实拍摄精力有限，那我们可能会去挑一些更小众的，可能就挽救的机会更大嘛。
1: 嗯，其实你评论区也会有打架的时候吧，它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就会觉得说，哎，你这个已经失去了我们传统的味道，然后另一种声音就会觉得，哎，我觉得你这种还挺创新的。你认为在这个非遗传承当中哈，在新时代的非遗传承当中，谁更不懂他的传播法则？是那种怕变味儿的老一辈，还是说怕没味儿的年轻人？
0: 一些老一辈他就是比较守旧嘛，盒子灯和那个碳化物一样，就是我们在接触的同时，老师他还是在做他以前的那些比较守旧的一些动作。我说老师，你这样去拍，可能不符合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就是不符合他们的审美，我们一定要组合形式的，我们一定是有节奏的。然后的话，老师他就听了我的建议吧，后面就是本身他们其实舞起来都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后面我们就是把整个团队加到了5个人，就是在表演的十几分钟可以一直的变换队形，然后一直的变换那些花样，然后保证15分钟它不是单调的一个动作。
1: 嗯，它是能够让人心里的这个浪花一层层积起来的。
0: 对，觉得啊，挺有趣的，一层接一层的。
1: 嗯，
0: 包括那个之前做的盒子灯也是一样。我说，老师，你以前做的这个，只用那个，如果只用布，只用那个竹子去扎的话，它效率非常慢。它放一次，它带了烟花，它就烧坏了。烧坏了，那你再去重新做一套，将近1个月的时间。即使以后你想走得更远，即使很多地方去邀请你，你也没有时间去做嘛。
1: 嗯，
0: 那老师怎么办？经我们的劝，把这个竹篾子改成用铁丝去扎。
1: 嗯，
0: 铁丝去扎，把那个布给它改成纸，因为那个烧坏了之后，再糊纸就会很快。然后那个 铁丝就不像竹篾子烧不坏了，它做了一个骨架之后它就可以一直用。
1: 这也其实就是传承的新的意义在就在这儿了，
0: 加一些创新。
1: 对，
0: 这样
1: 这那其实现在我不知道你在网上有没有看到过很多曾经也有过一度爆火的那种魔性的非遗的爆改，
0: 嗯，
1: 就是它会加了很多时下的相当魔幻的一些元素吧。
0: 我看过之前那个变脸变成那个表情包的那
1: 种。对对对对，像这种的你能接受吗？
0: 怎么说呢，就像评论区说的一样，怎么说吧，也总是也算是传下来了吧，
1: 嗯，
0: 就是让年轻人觉得眼前一亮，哎，真的挺有趣的。就他跟就像那个变脸的表情包一样，那你可能普普通通的变脸，其实观众他根本就不感兴趣嘛，但是你突然换了一种形式之后，
1: 嗯，
0: 他就觉得眼前一亮，哎，挺有趣的，
1: 嗯，
0: 他们就会感兴趣。
1: 那你会去尝试进行一些魔幻的爆改吗？
0: 如果他破坏了他的就是基调底调的话，我们是不愿意接受。
1: 这个基调底调你觉得是什么？
0: 他怎么说呢，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音乐给他魔改了之后，他可能失去了他原本的一些味道，
1: 嗯，
0: 我觉得改的已经面目全非了，已经不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了，我就不太能接受。
1: 那你的流量底线在哪？这是你的流量底线。
0: 我可以在上面稍微的做一些更新，能让它更有趣，当然它的底线还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2: 一个人的头上能站住六个人吗？这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但唐朝的人却做到了。于是我带着杂技勇来到了杂技之乡河南濮阳，见到了这么一群练杂技的小朋友。带着疑问，我找到了高水旺老师。
3: 这个杂技勇这个文物啊，它是肯定是真的，
4: 嗯，
3: 但是他这些动作，
4: 嗯，
3: 都不一定是真的了，都不一定能实现。
1: 我记得你也多次到我们河南进行过相关的视频的拍摄，嗯，
0: 河南它就是中原之地，它的就是历史文化非常的深厚。我之前拍过宝剑也好，唐三彩也好，包括那个青铜器的编钟也好，就是还是那边的非遗传统文化的一些氛围也好，都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感觉是最浓厚的那个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我发现那边青铜器老师真的很厉害，什么都能做，哦，太厉害了。我们做了正后一编钟，就是整套一比一复刻正后一编钟。其实老师做那个模具是花了2年的时间，我们去有那个模具的情况下，我们还做了将近1-2个月的时间。真的，那个编钟上面的纹路啊，那些东西就搁在现在用 3D 打印，你可能都要耗费很长时间。但是以前几千年前古人就是那么给它做出来，
1: 嗯嗯。
2: 我们都期待它第四次被敲响。
0: 我们就做这个正后椅编钟嘛，我们就一直在想这个编钟以什么形式去给它呈现出来，能够让观众感兴趣。那我们敲一个古色古香的曲子嘛，因为它编钟它也有那种古乐谱在嘛，如果敲这种曲子年轻人会喜欢吗？还是说敲一个比较流行的能让当下年轻人更喜欢的？那其实我们当时就选定了就是玉盘那首歌，就是其实那玉盘那首歌很多人都说它像战歌，我们主动联系了北海舰队，
1: 然后整个的点赞量也收获很好。

0: 就是你不自觉的，就是眼眶就会湿润，心潮澎湃的，
1: 那个就是民族自豪感。嗯，怎么说呢？传统文化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它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魂吧。就是年轻人看到之后，他也有一种血脉觉醒的感觉在。
0: 嗯，他文化认同就在这一刻就能够唤醒他的某些东西，也会让我们去审视我们要不要重新重视我们老祖宗这些东西。
1: 就是我会说到，因为我的粉丝都是比较年轻人嘛，就是我能够得到一些直观的反馈，就是他们经常写作文会拿我的视频去写。即使假设以后我毕业了之后，我只能去做一些普通的工作，与其一生碌碌无为，我不如传承一下我们老祖宗的一些手艺。我收到很多这种评论，都问我啊，那个东西没有人学了是吧？我想去学，我毕业之后我就去学。收到很多这种评论，也许会给他心里留下一颗种子，算是帮我们传统文化做一些延续。
0: 你的作品不仅质量高哈，成本也很高哈。就是比如说你那个安塞腰鼓，你在视频当中说花了70万，这花费很高。还有包括就是一两黄金一两墨，这么高的花费，然后有网友也会提出不一样的声音，就会质疑说是不是在作秀。

0: 那安塞腰鼓那一期吧，就是它花销真的很大。第一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跳出那种黄土高坡上的感觉嘛，就是要很多人在跳，现在跳腰鼓，他们能够集结到那么多人，是因为他们在那种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都会去跳腰鼓，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跳腰鼓的场地。但是，就是我们去拍摄嘛，就他们就没有办法集结到这么多人，所以说我们只能花钱去请人来给大家呈现了这么一场千人腰鼓的一场表演吧。是那个钱确实是花出去了，当然为什么要在视频里说呢？就是想引起大家的关注吧，让大家知道我们这期视频拍的也挺不容易的，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最后，能够看到黄土高坡上跳起的这个腰鼓是有多么的震撼。其实看到最后那个场景，大家也忘了前面哦，原来花了这么多钱才有了这么大一个场景。
1: 对，所以说所有的付出是为了最后的那一下震撼和心灵的共振哈。
0: 对 对，没有办法，想要场景更宏大、更震撼，就是有些钱还是必须得花吧。
1: 嗯，
0: 然后就是还有很多我们想拍但是经费不够的场景，其实我们到现在一直耽误着没有拍。
1: 嗯，那其实你现在这种粉丝量的话，如果有商业合作的话，应该也会有不错的收益。那大家其实有这样的疑问，就在于说，如果说有很多的商业元素介入的话，会不会稀释掉你创作的这种初心？
0: 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拍视频嘛，肯定会有商业。如果没有商业，我们肯定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办法维持我们继续拍摄。但是呢，我们在接这些商业的时候，还是要保证我们的初心不变吧，就是一定要有正向的一些东西存在，不能因为某些商品的植入或广告的植入影响了我们整个视频的一些节奏，想要表达的东西。
1: 哎，我发现你是不是没有带过货，拍过直播？
0: 没有直播过。
1: 你为什么没有选择去？我这么大体量的一个粉丝，为什么一场直播可能你的经费就够了？
0: 感觉就是他，我不太适合我吧，我觉得。
1: 嗯。
0: 就是还是不太想消耗粉丝吧。
1: 嗯。那接下来其实我带了一些网友的问题，我们来个快问快答好不好？
0: 嗯。
1: 你会介意跟李子柒做比较吗？
0: 不介意吧，就是虽然李子柒她是算是我们做视频的一个前辈吧，我可能也没有跟她比较的一个资格，因为我还是没有达到她的那种高度，所以说她是我的一个目标或者是偶像嘛。
1: 嗯，那会担心创作遇到创作枯竭瓶颈期，网友不再关注的那一天吗？
0: 嗯，有这个焦虑，每天都在焦虑。你做视频肯定都有枯竭的那一天，只能说珍惜当下吧，能把现在的视频给拍好，能够对得起现在的粉丝的期许，那我们的每一期视频的意义就达到了。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呢，想加入非遗传播的年轻创作者，你会给出哪些建议？哪些能力和认知是最为关键的？
0: 一定要有耐心吧，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非遗也好，他们真的是需要耐心去打磨的。如果你只是走马观花的去拍一下，你可能拍不到一些背后的故事或一些精髓在。我建议就是大家一定要用心细致，花时间去了解它。
1: 你希望在你老了的时候，你在回顾你的这些视频，你所做的事情，你想留下些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账号到底意义是什么。有一些传统文化，有一些老的东西，它可能就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它就注定要被淘汰掉，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我们的账号的意义是什么呢？去记录它，让它以后能成为一个电子博物馆，起码有这么一个途径能够去看到它，去缅怀它，
1: 它起码留存过，
0: 对，记得我们来时的路。
1: 对，
2: 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

0: 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6: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9: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1: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9: 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咱们河南老乡特别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更是一次性拿出100万眼贴，让咱节目的每一位新老听众都能无忧体验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00-8379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电话打得快，还有收音机、中药枕、叶黄素等多重好礼，赶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睛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什么都不方便。您就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什么都轻松很多。如果您也想感受眼贴效果，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再送定制收音机、安神助睡眠的中药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平时单卖200多，今天直接给到大家，搭配眼贴调理眼睛效果更快更好。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色安抚。
1: 我是主持人安然。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啊！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著名豫东红脸王、国家二级演员张之茂。张老师呢，是豫东唐派唱腔的第三代传人和代表人物，他所塑造的一系列的生动人物，比如说诸葛亮、刘墉等等，名扬苏鲁豫皖，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有豫东红脸王、豫东唱破天和赛二唐的美称。张之茂老师出生在夏邑县，从小呢就跟着大人爱看戏，之后呢就义无反顾地痴迷上了红脸艺术。他放弃了自己优异的学业，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了豫剧的学习当中。他从10岁入科班学习，刻苦钻研，唱念做打，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熟练地掌握了红脸唱腔和剧目。由于他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对戏曲有敏感的领悟力，被豫东老红脸王唐玉成得意弟子朱琴堂收录门下。在名师的指点下，他勤奋钻研豫东唐派唱腔，用心领悟人物内心的思想感情，使他的演出很快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凭借着良好的天赋、勤奋的练功、灵敏的戏曲领悟力，他又被师爷豫东老红脸王、豫东唐派艺术创始人唐玉成看中，对他进行精心的指点和悉心教导，并带他随班演出。很快呢，就从同辈演员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后起之秀，得到观众。

的喜爱。后来进入到下邑县豫剧团，成为该团的台柱子，并长期担任该团的团长。期间呢，被小皇后豫剧团邀请到省里演出，长期与唐玉成、阎立品、王清风、王红利等艺术家同台演出。在唐玉成和朱琴堂的悉心教导下，张茂之老师深刻地领悟到并掌握了豫东唐派红脸唱腔艺术的精髓。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前辈留下的宝贵艺术，仍然勤奋学习。在演诸葛亮吊孝的时候呢，吃透了豫东唐派吊孝风格的基础上，又拜访了有中原活诸葛之称的乐调大师申凤梅，从他饰演的诸葛亮的唱腔当中和形神中吸取养分。不仅如此，为了把戏演活演真，他还仔细钻研了三国志，从三国纷争的历史背景中把握人物的定位、思想和情感。诸葛亮吊孝被他演绎的惟妙惟肖，形神兼备，非常具有艺术感染力。同时他也被观众誉为豫剧活诸葛。那接下来咱们就共同欣赏诸葛亮吊孝当中的选段。

水弄泡汤啊，破烂滚滚呐，丽江州如虎说，丽江州如虎说，我就祭奠

三千三吧，这个周国军呐，鲁子敬小书记呐，卖红爱君臣，说什么清祖哥过江吊孝，分明是设下奸计，陷害山人。

说那缺表扬啊，刘主播冤呐，他怕我诸葛亮啊，大祸临安身，倘若是不去吊孝，东吴的大小官员他必然纷纷议论。他到我诸葛亮练武费操卡费真心，诸葛亮换算的个是吗先人、哎

也那做江州啊，离去不回来的啊，兵又缺，将又少啊，怎地讨皇军？倘若是孙赵两家一起把兵进，怕的是江州府啊，南也保对。为汉室那不我一人性命，为社稷怕的谁呢？水国分难人，明知道是陷阱，我一定要进。为的是水流火好啊，不看赵文君，刘祖爷在打仗啊，放心不稳，他怕我诸葛亮啊，大祸临门人。二将军紧闭双目，寸头纳闷。三将军呐、啊，胡谋和院长，怒气翻呀翻。就说着四将军啊，精神振奋，去吊呀，去吊孝他情愿啊，保护山人呐、啊。

猪我哥量我事业打工这边料猪啊再谢我诸位将军啊且放关爱心从今的舌战群儒那一阵我说的呀东吴的大小官员张昭等这个一个一个低头面目有话难出来转叫周郎见我才高心中怀恨呢、啊、他把我当掉了啊眼中刚啊真别斩家大黄盖南平山济东风设下了千条妙计要害山人也是我诸葛亮啊做事谨慎啊小周郎没动我的个好梦也给

见那小主人啊，你说把表见呐、啊，到东屋我还能啊，与怕何人？也非是诸葛亮啊，自夸口慢，想害我，想害我诸葛亮他没有能人。

也跟筷子的金子像上天桌那么提名当当。罗大爷他哪的来也我明天那要害中风。苗鬼爷为国家看过新闻队，陆子敬还在这小孩。

将军一声叫，山人有话的听得清。

上三家院。把舟船驳回到蔡桑郡了，担当着山人吊孝啊，回到了家门。

吃马踏下。

0: 传诸葛亮来到了家边
1: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先记好了，400-800-837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们河南老乡，您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您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伙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

0: 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没精神。那么您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00-8379。人家这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统统没问题。大伙一定要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凡是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一台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安神促睡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给到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依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依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依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龙命。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前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

0: 西酒，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东红脸王国家二级演员张之茂老师的唱段。张老师的表演艺术讲究是真实、蓄敛、生动，他的表情生动真实，尤其是那个眼神的运用，更是深刻地感染了观众。在他的水袖功、台步等等一些技巧使用上呢，不追求张扬，而是以真实表达人物当时的思想感情，以追求人物的神为基准。张之茂老师的唱腔艺术在豫东唐派红脸唱腔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嗓音特点，运用真假声结合的发声方法，本嗓起腔、假嗓柔腔、拖腔，从而创造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真假声相间的唱法。咱们继续欣赏诸葛亮吊孝。
1: 子敬雄起，

0: 在俗话当前三出一员将官，人生来抱头还言，喊声如雷，不知他是哪一位将官。
1: 此将兄是李飞之，此人姓张名飞，字翼德，居住涿州发阳镇的人士，分吃六支结拜第三个朋友，只愿蒙农之将何须挂怀呀。
0: 哎呀呀，真是一员好将啊。
1: 哎，蒙农之将啊。

插着饭。

天主啊，哥俩，俺来到灵泉。

0: 先生古府吊孝，
1: 下院往外去传，太太都在那官身穿重孝，不能不负响应，里边有情，
0: 里边有情，
2: 好我龙先生。太太传出里边有情，替我府下有事，到此了。

我诸葛命然黄泉呀。州府好比阎罗殿，令袍好比那回门关呀。双将军一声叫，山人又唤的听前言呀。不来吊孝，你摸离山人的左右边呐、啊！此家眷你领我呀，领前观看了、啊。

我的手，我的手下你呀、啊。

官呐，见了个都督的令，如雷脚令。

待呀，平白还晚呐，一人赶走啊。是啊，别沾一把火啊，谁会解愁

啊，才子和将啊，把我便宜点。那两家灭曹兵啊，不如结盟。俺们二人呀，见了。

笑，心里坐下愁。那一日在大军帐上。

上战立不了，我见还胆疼他命我早斩见呐，那我可愿发想到啊，两国的军情是何如都多强啊，他命我走战前各月一内，他要有是换只是狼牙剪堂我讲到匆匆的人马着不就就接上啊，要是答应我了啊，准庆是性命啊，答应我 他问我会是天会半月这可能糟糕我想到啊，三天内请多多你也把钱少了，嘟嘟讲你说话休要夸口啊，那我想到啊，叫不上愿入你向上的人堂大军仗啊，大仗接上。

0: 吓得个鹿子精满脸汗流啊！鹿子精听一言戳张袖子啊！他倒提我诸葛加上腰长。一天还不见，
1: 今天这个好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为咱全河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百万补贴政策。不管您在河南哪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 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人人多补贴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来感受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科研团队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多重道地的草本精华，护眼效果加倍。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小字看着特别吃力，还是稍微见点光眼睛就刺痛流眼泪的，统统都可以用。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清晰亮堂，模糊流泪轻松改善。好视力25年专业护眼，品质效果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咱河南老乡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统统都能够拿到周年庆的四重大礼，订购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周年福利再升级，每人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定制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大盒深入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整整四重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打得越快福利越多，400-800-8379 400-800-837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大太监魏忠贤可谓臭名昭著。他不仅陷害忠良之臣，还和皇帝的奶娘客氏勾结起来祸害后宫妃嫔。有一次，他们把天启皇帝的一个妃子幽禁在长春宫里，断绝饮食，想把她活活饿死。可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0: 这个妃子不但没被饿死，还活得好好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公元1626年2月3日，北京紫禁城内长春宫的宫门咣当一声被人上了锁，一名女子在门里绝望地嘤嘤哭泣。宫门外，一名太监冷酷无情地吩咐道：“不许供给饮食，看他还多管闲事儿。”说话的人是中国明代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是当时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倾一时。可是他既不忠也不贤，在前朝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人称9900岁。在后宫，魏忠贤和客室狼狈为奸，凡有触怒或违逆他们的妃嫔，都将遭到他们无情的迫害。客室是天启皇帝的乳母，其得宠与为祸的程度类似于明代成化皇帝的万贵妃。天启皇帝的母亲早死，养母李选侍对他也不好，由此他非常依赖乳母客氏。天启皇帝即位后，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依赖皇帝对他的放纵，在后宫张狂无比。被关进长春宫的可怜女子是天启皇帝的李成妃，她因触怒客氏而被禁闭在长春宫。长春宫是西六宫之一，自1420年建成后便是后妃居所，其建筑形式与西六宫中的其他宫院大致相同，均为黄琉璃瓦歇山式顶。3年前，李成妃因诞下一名公主而受封为成妃，赐居长春宫。可惜诞生公主那天正赶上大地震，也许是受了惊吓，小公主生下来后不久就夭折了，李成妃由此失宠，很久不得照幸。然而这两天因为张皇后生病，仁皇贵妃怀孕，闲来无聊的天启皇帝忽然想起了久违的李成妃。看到皇帝驾临，李成妃受宠若惊，两人用过晚餐之后愉快地聊起了天。看到皇帝高兴，李成妃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替自己的好姐妹范惠妃求个情。范惠妃原本非常得宠，生下皇二子后被封为皇贵妃，可惜小皇子不久后夭折了。后来又不知道什么事情得罪了魏忠贤和客氏，于是被幽禁在冷宫中。李成妃与范惠妃差不多同时进宫，两人情如姐妹。仗义的李成妃于是替范惠妃说了几句好话，请皇帝好好善待她。李成妃对皇帝说的话原本是隐秘的私房话，让他想不到的是，宫中到处都是魏忠贤和客氏的耳目，这话第二天就传到了客氏耳中。客氏勃然大怒，跟魏忠贤说道：“这个李成妃居然敢跨过我们，公然去替范惠妃求情，她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有心思管别人的闲事儿。”魏忠贤心狠手辣，略沉思说道：“软禁起来，断绝饮食，关他半个月，看他还多管闲事儿。”
0: 李成妃被关进长春宫的时候啊，还不到20岁，正是花季少女的年纪。魏忠贤和客氏就因为他仗义直言，想要置他于死地。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一晃半个月时间到了，魏忠贤和客氏算计着日子，觉得李成妃应该饿得差不多了，于是命人打开宫门，想要去收尸。可是当他们打开宫门的时候，顿时目瞪口呆了。
1: 长春宫的宫门终于被打开了，死寂的宫院让人胆战心惊。太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生怕一不小心

0: 到什么。他们走进李成飞的寝宫，正要往床上看时，忽然看到坐在梳妆台前的李成飞，吓得大叫一声，轰然向后退去。有胆大的太监壮着胆子问：“你是人还是鬼？”李成飞哈哈大笑，慢慢站起来，向他们逼近，冷笑着说道：“看清楚了，我是人还是鬼？”太监们看清真是李成飞时，赶紧退出长春宫，向魏忠贤报告这桩奇事。魏忠贤和客氏非常惊奇，他们无法解释为何一个饿了15天的女子仍然能够存活下来，以为李成飞有神仙保佑，匆匆把她贬为宫女，撵出了长春宫。李成飞终于保住性命，活了下来。然而，李成飞的不死之谜却着实让人疑惑。在断绝饮食的长春宫15天里，他是怎么存活下来的？难道真的有神仙保佑吗？原来，李成飞平常总把一些吃不了的食物偷偷藏到长春宫的屋檐下或墙缝中，天长日久便储备了足够的食物，再加上长春宫后院有一口井，李成飞就这样靠着檐瓦下的食物和井水存活了下来。那么，贵为皇妃，衣食无忧，怎么会想到私藏食物呢？其中原委还得从3年前的张玉妃之死说起。张玉妃6岁入宫，初为宫女。公元1623年5月，张氏因为受到皇帝的宠幸而怀孕，被封为玉妃。张玉妃性情刚烈正直，为人直爽，不愿意与客氏魏忠贤同流合污，对二人的恶行偶有不满的言论，所以被魏忠贤和客氏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8月初8，张玉妃早已过了分娩的日子，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腹中胎儿迟迟没有出生的迹象。魏忠贤和客氏抓住这个把柄，说张玉妃假装怀孕，让皇帝以欺君之罪将她废掉，幽禁于别宫。所谓别宫，其实就是宫殿中的夹道，连个顶棚也没有，每天日晒雨淋，大风吹，比冷宫还不如。不仅如此，客氏还下令断绝他的一切饮食。数日后，天下暴雨，张玉妃饥渴难忍，拖着沉重的身体匍匐着爬到屋檐下喝雨水止渴。她有孕在身，又被饿了数天，骤然喝下不干净的雨水后，极度虚弱的身体反而吃不消了。8月23日，饿了14天后，张玉妃被活活饿死，年仅18岁，死后竟以宫女身份下葬。此事对李成飞造成极大的刺激，他亲眼看到张玉妃被活活地饿死在宫中，担心自己也有一天会落得同样下场，就在平时预先隐藏一些食物。不料李成飞后来果然被幽禁于长春宫内，靠着私藏的这些食物才存活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魏忠贤不过是名宦官，客氏不过是个奶娘，他们为何如此嚣张，如此残害妃嫔，扼杀皇家骨血？皇帝和皇后干嘛去了？他们怎么就不管管呢？抛开政治原因不谈，主要是因为天启皇帝不懂事，当时还是个顽劣少年，只顾着自己玩，根本无暇顾及这些。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文盲皇帝。天启皇帝的教育问题源于他的父亲朱常洛。朱常洛作为皇长子，却迟迟不被封为太子，自身处境非常艰难，也就顾不上教育自己的儿子。等到朱常洛做了1个月皇帝就。 突然死去后，16岁的天启皇帝匆忙登基时惶惶然不知所措。惶恐之下，少年皇帝就把治理国家的事情都交给了大臣和宦官，他自己乐得逍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做木工或者斗蟋蟀。据说天启皇帝是个好木工，人称木工皇帝。他在建造房屋与木工油漆工艺方面水平相当高。天启初年，有忠直的大臣帮着治理朝政，国家运行还算良好。后来魏忠贤把持朝政，就进入了一个无比黑暗的宦官当权阶段。在前朝，魏忠贤常常假传圣旨，排斥异己，很多大臣的升降甚至处死，皇帝根本就不知道。后宫之事，天启皇帝就任由客室一手遮天，不闻不问了。小皇帝糊涂成这样，皇后怎么样呢？皇后张嫣倒是个明事理的聪明人，可惜魏忠贤和客室的权势太大，他一个人无济于事，甚至还常常遭到客室的暗算。有一次，张皇后怀孕了，客室想方设法买通宫女，让宫女在为张皇后按摩腰部时按下狠手，导致胎儿流产，从此张皇后再也不能怀孕了。张皇后也想有所作为，有一次将客室召到宫中，欲将她绳之以法，却无奈力量单薄，无法下手。善恶终有报。就在李成妃离开长春宫一年后，天启皇帝因落水受惊而亡，接替他的崇祯皇帝登基后为李成妃平反，将他接到慈庆宫奉养。魏忠贤在逮捕他的官兵到来之前自缢身亡，客室则被发配到洗衣局给众人鞭打而死。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中国明清两代的后宫妃嫔都是母以子贵，谁都想让自己的儿子呢当上皇帝。一般来说，儿子当不上皇帝，那孙子就更甭提了。可是明代紫禁城的启祥宫里就住着这么一位老奶奶，她的儿子没当上皇帝，可是孙子却荣登帝位。今天我就为您讲讲这位启祥宫里的传奇祖母。启祥宫就是现在的太极殿。公元1521年4月，因为一名14岁少年的到来，这里即将改名为启祥宫，而在此之前，人们称它为未央宫。4月的北京绿意盎然，逐渐恢复了生机。未央宫门前，一群宫女簇拥着一位神情焦急的老妇人。老妇人白发苍苍，双目失明，一边侧耳倾听着脚步声，一边心急地念道：“怎么还不来？”老妇人是明代成化皇帝的少贵妃，她要等的人是自己的孙子，即将登基的嘉靖皇帝。此时的嘉靖皇帝还只是一名年仅14岁的少年，他原本是藩王之子，诞生并生活在远离京城。

0: 泪啜泣起来，无奈地以手代言，两只手颤抖着把孙子从头摸到脚，一边摸一边叹道：“吾孙长大矣。”少贵妃领着孙子走进未央宫，让孙子好好看看这座宫院，告诉他：“你的父亲就诞生在这里，这个地方可是祥瑞之地，所以你才会有今天呢。”嘉靖皇帝细细打量着这座建于1420年的宫院，它只是紫禁城西六宫里一座普通的宫院，分为前后两进院，黄琉璃瓦、西山顶，前后出廊，与东西配殿组成一个宽敞的庭院。就是在这里，嘉靖皇帝的父亲朱佑元出生。嘉靖皇帝看着老祖母满是皱纹的脸，因为激动焕发出异样的光彩，不禁心酸感慨。少贵妃一生坎坷，颇具传奇色彩。尤其是在成化年间，他机智地躲过万贵妃的迫害，甚至一度与万贵妃联盟，试图把自己的儿子扶上帝位。可惜后来没能成功，倒是孙子完成了他的宏愿。少贵妃邵氏是杭州昌化人，出生于贫困之家，因为美貌出众，小小年纪就许配了人家。可奇怪的是，他接连许配了7户人家，每次都是在迎娶之前，男方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最后一位聘娶他的人是名指挥使。到了结婚那天，新郎官已经上马要去迎娶他了，却忽然坠下马来摔死了。奇异的事情接连发生，后来就再没人敢迎娶他了。他的父亲没有办法，就把他卖给了一名杭州的太监。太监见他聪明美貌，就悉心调教，教授他琴棋书画、诗书礼仪。几年后，邵氏出落成一个闭月羞花、知书达理的绝世美人。这一年，适逢成化皇帝向天下选美，充实后宫。这名太监于是把邵氏带到京城参选，果然选中，邵氏被留在了宫中。
1: 可惜啊，邵氏入宫的时机非常不好，当时万贵妃宠冠后宫，无人能和她争宠，宫中凡有女子受到皇帝的宠幸啊，必然遭到她的排斥和迫害。而成化皇帝呢，又非常迷恋这个大自己18岁的女人，让她为所欲为。正因为如此，成化皇帝30多岁了还没有儿子，唯一存活下来的一名皇子还是由几名太监在宫外秘密抚养长大的。您想啊，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邵氏别说得宠，自保都难呐。
0: 经过太监的调教，邵氏大概明白一些后宫的生存之道和斗争智慧。考虑到环境险恶，聪明的邵氏为了保全自己，决定避开万贵妃的锋芒。她谎称生病，搬到了宫外的一所御院内居住。御院冷清偏僻，少有人来。邵氏正好借此机会读书写诗、弹琴绘画，全当打发无聊的时光。一个秋天的傍晚，刚刚下过一场雨，日落之处云光灿烂。邵氏被美景所惊，于是放下手中的书本，不由地叹息起来。美景易逝，年华易老，自己正当青春，满腹诗书，莫非就这么孤独地老死于宫外，连皇帝的面都见不上？不愧是才女，邵氏一边自哀自叹，一边就吟出一首诗来：几年不见君王面，咫尺蓬莱奈若何。

0: 刚念完，就听到一阵脚步声和掺杂着叫好声由远及近传来。待到此人在一群太监的簇拥下来到少氏面前，少氏惊愕地赶紧下跪迎驾。原来此人正是成化皇帝。这天成化皇帝也是因为美景宜人，信步来到御苑游玩。见到少氏之后，成化皇帝不觉惊呆了。眼前的女子不仅气质高雅，才华横溢，更是美貌惊人。于是一见倾心，亲自把少氏搀扶起来，当夜便和少氏共度良宵。从此少氏成为皇帝的新宠，受封为宸妃，赐居未央宫，也就是后来的启祥宫。少氏是幸运的，她避居宫外时正是万贵妃风头正劲时。当少氏得到皇帝宠幸，赐居未央宫时，后宫的形势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此时被太监们秘密抚养在宫外的成化皇帝唯一的皇子朱佑樘已经大白于天下。皇帝感念他的母亲几世，特封为淑妃，赐居永寿宫。然而仅一个月之后，几世就莫名其妙地惨死于永寿宫，大家都疑心是被万贵妃所害。成化皇帝对此也颇为警觉和痛心，由此开始警惕并疏远万贵妃。经此事件，万贵妃的骄横与放纵收敛许多，不敢像从前那样为所欲为了。被她害过的皇子朱佑樘已经被立为太子，并被皇太后悉心保护起来。万贵妃非常害怕太子将来登基后会为自己的母亲报仇。权衡利弊之下，万贵妃看到少氏得宠，决定联合少氏妄图废掉皇太子。少氏子运旺盛，为成化皇帝一连生了三个皇子。面对万贵妃前来示好，聪明的少氏积极配合，取得万贵妃的信任。于是后来万贵妃极力主张废掉皇太子朱佑樘，改立少氏的大儿子朱佑元为太子。朱佑元聪明灵敏，极受成化皇帝的喜爱，所以皇帝有段时间在换太子这件事情上非常倾向于朱佑元。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正当皇帝与大臣们讨论换太子之事时，恰好发生了泰山大地震。反对换太子的大臣们于是利用这件事情说天意发威，不宜换太子，由此才令成化皇帝断了换太子的念头。少氏想让儿子当皇帝的梦想就这样落空了。后来他的儿子们陆续长大，一个个被封为藩王，不得不离开京城到外地就任藩王了。少氏不得随行，只得留在宫中。成化皇帝驾崩前，少氏被封为少贵妃，身份虽说尊贵了，可未央宫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凄苦了。听到传来大儿子朱佑元病死藩国的消息，他夜夜哭泣，竟哭瞎双眼。世事难料，让少贵妃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儿子虽然没能当上皇帝，孙子却即将荣登帝位。此时此刻，他能不激动吗？回想自己波澜曲折的一生，少贵妃不能自已，她一遍遍抚摸着孙子的手，向他嘱咐道：“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一 以后选女子入宫，误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邵贵妃的话深刻道出了古代宫廷女子虽然锦衣玉食，但是心灵却紧紧地被繁文缛节所束缚而苦闷和孤寂。嘉靖皇帝登基后，一心想要让老祖母安享晚年，尊封老祖母为寿安皇太后，并且大赦天下。可惜邵太后年老体弱，没能享多久的福，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离开了人世。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八六三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宁寿宫位于紫禁城内廷最东侧，这里呢原本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休后准备的养老居所，建成后呢却成了先皇遗妃们的养老居所。随着先皇的驾崩，太妃太嫔在这里过着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孤寂生活，可是也有人呢在这里颐养天年，过着最享福的养老生活。今天我就给您讲讲宁寿宫最享福的皇太后。康熙49年，也就是公元1710年的一天，宁寿宫里热闹非凡，太监宫女们不停地进进出出，将各种珍馐美味、奇珍异宝送进宁寿宫，整个宁寿宫沉浸在热闹喜庆的气氛之中。这时康熙皇帝的谕旨到了，今岁皇太后七旬大庆，朕亦50有期，欲亲武称商。原来再过几天就是孝惠张太后的70大寿，康熙皇帝为太后举行了隆重庆典。正月16日，在精心的筹备后，皇太后的生日终于到了。这天宁寿宫内举办了盛大宴会，因年贡来京的外藩、皇子、额驸和全体妃嫔、王公大臣们等都盛装打扮，纷纷来到宁寿宫。皇太后在宁寿宫升座，音乐奏响，年近60的康熙皇帝毕恭毕敬地走到皇太后近前，随着音乐的节拍跳起了满足的蟒式舞，并向太后敬酒，祝她万寿无疆。蟒式舞是满洲传统舞蹈，是在隆重欢庆盛大宴会时礼仪最高的舞蹈，一向是大臣向皇帝表演的。康熙作为一国之君，在皇太后生日时跳这个舞为母祝寿，足见他对孝惠张皇太后的孝心。根据史书记载，康熙皇帝当时已经年近花甲，暴病在身，当时脚面都是浮肿的，走路都很困难，却坚持为母后跳舞助兴，这种孝心难能可贵。
3: 故事讲到这儿啊，有些观众可能会问了，康熙皇帝的母亲不是佟佳氏吗？是的，康熙皇帝的母亲并不是孝惠张皇太后。那么康熙皇帝为何对孝惠张太后如此孝顺呢？一切还得从孝惠张太后入宫说起。
0: 清
3: 清朝顺治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654年，一顶花轿在紧促的仪仗簇拥中沿着御道穿过

来进了宫中，坐在花轿上的正是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章皇后。顺治皇帝的第一位皇后是博尔济吉特氏，她是孝庄太后的同族，是多尔衮为顺治帝选的。因为顺治和多尔衮不和，所以顺治一直冷落皇后，再加上皇后日常生活铺张奢华又善妒，所以才两年顺治帝就把皇后降为静妃。之后在孝庄太后的指定下，静妃的堂妹小博尔吉吉特氏被封为皇后，也就是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章皇后。年仅13岁的孝惠章皇后被风风光光地抬进了紫禁城，然而她虽身为皇后，却没有得到顺治皇帝的宠爱。相反，在1656年董鄂妃入宫后，很快就得到了顺治皇帝的欢心，可谓是集3000宠爱于一身。从此孝惠章皇后更是备受冷落，顺治皇帝甚至几度想要废掉孝惠章皇后，另立董鄂妃为后，却因孝庄太后的干预，再加上找不到合适的借口而未能如愿。也许是红颜薄命，公元1660年入宫仅4年的董鄂妃染疾身亡。顺治皇帝痛失爱妃后一直郁郁寡欢，第二年便卧床不起。顺治18年，也就是公元1661年正月，顺治皇帝驾崩，年仅8岁的玄烨即位，是为康熙帝。康熙皇帝继位后，他的生身母亲佟佳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孝惠章皇后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两宫并尊。可是在康熙帝10岁时，佟佳氏就病逝了，所以在康熙帝的童年里，抚育教诲他更多的是嫡母孝惠章太后。历史上关于孝惠章太后的脾气秉性并没有过多的记载，可是从顺治帝找不出废后的借口来分析，孝惠章皇后应该是一个知书达理、善良且识大体的女人。佟佳氏死后，年仅23岁的孝惠章太后同孝庄太皇太后一同担负起抚育康熙皇帝的责任，她对康熙视为己出，教诲他为人君的道理，极尽慈爱之心。孝惠章太后的抚育和教诲之恩呢，是康熙帝终生难忘，也终生难报。康熙29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为了让孝惠章太后安享晚年，康熙帝在宁寿宫旧地呢营建新宁寿宫，孝惠章太后呢从此就住在这里，一直到1717年病故。孝惠章太后享受着康熙帝至诚至孝的奉养，那么这其中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康熙37年，也就是1698年7月，孝惠章太后与康熙帝一同去盛京，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沈阳，拜祭祖先。康熙帝知道自13岁阔别父母入宫以后，孝惠章太后已经离开家乡40多年，为解母后的思乡之情，康熙专门陪孝惠章太后来到了她的出生地科尔沁草原。在科尔沁期间，蒙古各部王公都前来朝见拜谒，康熙帝对来朝见者不但赏以白金彩缎，还赐大宴。在致廓尔沁部落与众蒙古宴一诗中，记写了当时欢宴的场面：大野之黄沃，长岩及黄沙，恩高轩塞下，部落列山阿，罚酒沾人醉，

0: 犀牛想众多，提携皆复制，千丈共欢歌。正所谓一入宫门深似海，离开家乡时，孝惠张太后并没有奢望有生之年能再回到故乡。如今她已从离乡时的妙龄少女变成了两鬓斑白、年近花甲的老人，再次踏上故土，看到家乡的亲人们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孝惠张太后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这一切都是康熙出于一片孝心的精心安排。其实除了这种精心安排外，康熙皇帝对孝惠张太后的孝心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比如说，在《康熙帝家训格言》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康熙52年，也就是1713年，太后亲妹淑惠太妃亡故，当时孝惠张太后已经73岁了，发苍齿摇。就在淑惠太妃死后没几天，孝惠张太后掉了一颗牙，她为此心中闷闷不乐，对康熙说：“我是真的老了，牙齿已经松动，开始脱落了。”为了让母后宽心，康熙就回答说：“太后圣寿已逾70，孙及曾孙代及百余，且太后之孙皆已须发将白，而牙齿将落矣，何况祖母享如此高年。我朝先辈常言老人牙齿脱落与子孙有益，此正太后慈为福泽绵长之佳兆也。”太后听到康熙这么说，非常高兴，笑着说：“皇帝此语，凡我老预备，皆当闻之而生欢喜也。”虽然康熙皇帝一席话让孝惠张太后很是欣慰，可是年迈的她终归躲不过生老病死。1717年12月初3，孝惠张太后病重。这年康熙皇帝已是64岁的花甲老人，他也身患重病，脚面浮肿，不能走动。当他闻知太后病重，就急忙用布缠足，乘坐软轿来到宁寿宫，跪在太后榻前。此时孝惠张太后身体极弱，已经不能说话了，他一手握着皇儿康熙帝的手，久久望着他，眼神里充满了生命最后一刻对于康熙帝无限的眷恋与感激之情。为了照看太后，康熙帝虽然重病缠身，仍在宁寿宫西边的仓镇门内搭设帷幄，暂时居住，直到12月初6晚，孝惠张太后去世。孝惠张太后死后，康熙悲痛欲绝，割辫服孝。当时割辫之礼只用于皇帝驾崩，可以看出来当时康熙帝心情是多么悲痛。康熙帝服丧期间正值隆冬腊月，天寒地冻，他虽身患重病，仍身着丧服住在仓镇门内的帐篷里，直到满27天才回乾清宫，自始至终尽礼尽哀。由此可见母子二人感情之深重。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 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

0: 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紫禁城内的慈宁宫是明清太后居住的地方，而提到住在这里的太后呢，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清朝的孝庄皇太后，她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传奇女子，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明朝时啊，这里也住着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她宫女出身，却母凭子贵入主慈宁宫，她就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今天呢，我就为您讲讲这个李太后的传奇故事。
4: 1609年，也就是公元1601年的一天，万历皇帝如以往一样来到慈宁宫，向母亲李太后请安。可李太后见到儿子后，却一脸不高兴，责问道：“江英林是朝中难得的廉吏，为何要将他降职？”原来，万历皇帝自继位以后，一直没有立太子。这天，以江英林为首的几位朝廷重臣上书请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却遭到万历皇帝的贬谪。李太后得知原因之后，问万历皇帝为什么？万历理直气壮地回答母亲说：“朱常洛是都人的儿子，不配做太子。”李太后听后大怒，指着万历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听到这句话，万历突然想起了什么，他万分惶恐地跪在地上请求母亲的原谅。那么都人是什么意思？为何会惹得太后勃然大怒呢？内廷把宫里的侍从下人统称为都人。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原本也是一名侍女，偶然被隆庆皇帝临幸生下了朱翊钧。李氏母以子贵，被封为李贵妃。1572年，隆庆皇帝去世，当时的皇后陈氏没有儿子，10岁的朱翊钧继承了皇位，也就是万历皇帝。1573年，朱翊钧登基，开启了万历元年。万历皇帝封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母亲李氏为慈圣皇太后。两宫皇太后，一个居住在慈庆宫，一个居住在慈宁宫。

万历九年的一天，万历帝一时兴起，临幸了在慈宁宫服侍母亲李太后的宫女王氏，王氏生下了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作为长子，朱常洛理应被立为太子，可万历皇帝却因为王氏是宫女出身，身份卑微，迟迟不肯立太子。这一次，万历皇帝竟然一时糊涂，忘记了自己的母亲早年也是都人身份。当着李太后的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难怪李太后会如此生气。万历29年10月，在母亲和朝中大臣们的压力下，万历皇帝十分不情愿地宣布将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在封建社会啊，等级制度非常严明，所以宫女出身的王氏呢，虽然生了皇子，却也很难改变卑微的地位。同样，都人出身的李太后呢，虽然母以子贵入主了慈宁宫，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啊，她却没有得到身为太后应有的待遇和尊重。据说啊，一次宫里吃饭呢，仁圣太后和万历坐着，而李太后呢，却只能站在一旁，不能入正席。面对这样的艰难的处境，李太后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崇高的权威呢？万历4年，也就是1576年的一天清晨，李太后刚刚睡醒，坐在床榻上，口中开始脱口而出一些经文，对身旁的宫女说道：“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骑着凤凰并长有九首的菩萨向我传授九莲经文。”宫女们听说后纷纷讨好李太后，说她是九莲菩萨的化身。很快，这个故事就在宫中传开了。其实一直以来，李太后就好礼佛，而这个梦为李太后披上了慈惠而神圣的佛衣，所以此后不久，李太后就传旨捐资在今北京阜成门外8里庄修建一座佛寺，专门供奉九莲菩萨，这就是永安万寿寺。寺中还修建一座高塔，命名为永安万寿寺塔，又叫慈寿寺塔。据专家介绍，当年建慈寿寺时，李太后使用了当时最好的建筑材料和工匠，并详细地过问寺庙的建造进程。由此可见，李太后对修建慈寿寺的重视。建成的慈寿寺规模非常宏大，只可惜在清光绪年间的一场大火将寺内建筑全部烧毁，只留下了一座慈寿寺塔，这就是现在位于京西8里庄玲珑公园内的玲珑宝塔。如今恢宏雄伟的慈寿寺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当年这座寺庙的修建却为李太后达到了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据说此后仁圣太后、内阁首辅张居正以及宫内外的所有人都高看李太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这位现世的九莲菩萨，两宫太后真正的平起平坐了。李太后虽然宫女出身，却智慧过人，慈寿寺的修建呢，正是李太后韬略与睿智的展现。李太后不仅用她的智慧捍卫了自己的地位，她更是用她的远见卓识协助万历皇帝，使明朝出现了万历中兴。那么李太后都采取了哪些措施，而她的这些举措产生了哪些影响呢？天还没亮，李太后就站在万历小皇帝的床前喊道：“帝起！”叫醒还在熟睡的小皇帝。睡眼惺忪的小皇

0: 虽然很不情愿，听到了母后的声音，还是马上起床，在太监左右的扶掖下，娴熟地洗漱、穿戴衣冠，出门登上辇车，来到前朝大殿。此时天刚蒙蒙亮，只见文武百官黑压压地站在朝上。小皇帝强打起精神，坐在龙椅上，按照内阁辅臣拟好的议事程式和方案，回答朝臣们的请示。像这样的一幕，每天早上都会在乾清宫上演，直到万历皇帝16岁时。这是因为万历皇帝继位时还不满10岁，由生母李太后和内阁首辅张居正执政。也许是李太后对自己卑微的出身耿耿于怀，所以她迫切地想把儿子培养成圣明之君，来证明自己。因此，她对幼年的万历管教非常严厉。为了培养万历皇帝，他甚至搬到乾清宫和万历同住，直到万历16岁大婚后，太后才搬回慈宁宫。每当万历因贪玩误了读书，被李太后发现后，就要罚跪。要是万历在宫中嬉戏，李太后就会处罚引导万历嬉戏的小太监。万历初年，主少国疑局势动荡下，李太后为了稳定万历皇帝的皇位，她一方面对小皇帝严加管教，另一方面全力支持张居正改革朝政。她不仅赋予张居正处理军政事务的大权，使其拥有推行改革的权威，而且在改革遭到守旧派反对和攻击时，也态度鲜明地支持张居正。8年时，万历皇帝已经18岁，他独立地处理朝政的条件已经成熟。此时的张居正觉得自己辅佐幼帝的使命业已完成，便上书启修，归正万历。万历皇帝也想早日摆脱李太后和张居正的束缚，早日亲政。太后知道后，态度鲜明地对万历和张居正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亦应政务，而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赴托，其人言去，待福尔到30岁，那时再做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心此念。”显然，李太后对万历皇帝的能力尚存疑义，而对张居正的信赖却一如既往，甚而定下要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到30岁再议归政之事。就这样，在李太后的全力支持下，张居正继续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明朝政治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出现了万历中兴。然而，万历14年，也就是1586年，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开始亲政，终于摆脱了母亲李太后和张居正的束缚。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万历亲政后开始废除张居正改革的举措。此后，他像是一个挣脱了牢笼的小鸟，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竟然近30年不上朝。而此时的李太后已经上了年纪，再也管不住正值盛年的万历皇帝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大明朝搞得乌烟瘴气。1614年，李太后去世，葬于明昭陵。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

0: 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

0: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正当乌兰穆齐一队在延安的表演大放异彩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雪域高原，乌兰穆齐三队正经历着他们最艰难的一场演出。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成立，而就在半个月前，纳仁齐木格和他的丈夫贡齐格所在的乌兰穆齐第三演出队就已经登上了前往雪域高原的汽车，并且专门排练了藏语节目。
1: 我们是三队，我们去的地方是宁夏、青海、甘肃、新疆、西藏，还有西安。去西藏的时候是我们正在那个新疆，突然就这个来电报，那时候是电报，可能是9月9号以前必须得到西藏去呢。这个的9月9号是他们自治区成立大会，完了我们就从新疆开始就坐飞机坐了4个小时，后来坐的那个高原巴车，国家给拍的。
0: 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跋涉，乌兰穆齐三队终于到达了西藏。看着高原雪域的独特美景，乌兰穆齐的每一个队员都欣喜万分，但同时严重的高原反应也随之而来。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唱歌跳舞，对于乌兰穆齐的每一个队员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起当时的情形，纳仁齐木格和贡齐格至今仍难以忘记。
1: 有这个影响，高原反应，像这个龚老师他们了，还有好多同志演出都是挺困难的。跟着我们走的那个大夫是打那个给他用那个氧气跳舞，一下场就是赶紧给他用那个氧气。
0: 在高原上因为缺氧，很多队员甚至连饭都吃不下，虽然他们的身体处于重压之下，但舞台下西藏人民的热情却深深地感染了他们。
1: 在台下是人家呼喊啊，祖国万岁啦，向乌兰穆齐学习啦这种的，所以就是精神就上来了啊，也不怕这个困难，也什么都不怕。
0: 就这样，乌兰穆齐的队员们克服了缺氧的困难，战胜了高原反应带来的头疼和肢体的酸软，终于完成了那一场最艰难的演出。
2: 一跳完了以后就一结束，哎呀，那观众哇就一上来了，上来以后就是这个脖子上给哈达，这完了以后演出完了以后就是一看到就是一大堆这个哈达。
0: 在乌兰穆齐全国巡演的无数次演出中，令人难忘的远远不止这一次。

0: 在井冈山，乌兰牧旗为当年老红军和军烈属等老区人民演出服务，学唱当地流传的红军歌曲。在大庆油田，乌兰牧旗在茫茫荒原的井架下演出，为铁人王进喜和他的工友们演唱石油工人之歌。工人们每鼓一次掌，乌兰牧旗就再唱一次，鼓掌十几次就唱了十几次。然而就在乌兰牧旗一队巡回演出转车经过河北张家口的时候，有一场演出却在队员们的意料之外。
1: 这张照片拍摄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的一处普通农家院，合影拍摄于巡演途中。这次巡演不同以往，有一场专为照片里的这家人安排的特别演出，这在乌兰牧旗的演出经历里并不多见。这个普通的农家院里住的是什么人？为什么乌兰牧旗要为他们特别安排演出？
0: 巡演途中，乌兰牧旗一队经过张家口市的怀来县，停留的时候给当地农民安排了一场演出。演出过程中，他们了解到这里是令全国人民敬仰的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并且董存瑞的家人也都在这里生活和居住，就立刻决定要为这个英雄的家庭进行一场特别演出。乌兰牧旗队员们来到了董存瑞的家，当他们看到英雄家中的情况时，队员们对这个英雄家庭更加钦佩。
2: 非常艰苦，说个实在的，脱放，很脱放，脱放那个脱作的那个枪，还有上边那个房子，很艰苦这个地方。
0: 带着对英雄的敬仰，队员们认真地为英雄的家人演出了一个又一个节目。直到结束，队员们还是不舍离去，只想为董存瑞的家人多做点什么。当看见董存瑞父亲两鬓过长的白发时，会理发的昔日牧徒在行李中找来了剪刀。
2: 那就他人家头发长的没地方去理发去，那我给你理。
0: 在这次全国各地演出的过程中，乌兰牧旗的队员们提高了技艺，队伍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的乌兰牧旗全国巡回演出活动，影响了各地的文化工作者，他们纷纷以乌兰牧旗为榜样，学习乌兰牧旗的演出方式，到基层群众中去热情服务。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涌现出很多支乌兰牧旗式的文化轻旗队，各条战线也成立了不少乌兰牧旗式的便民服务队。而此时乌兰牧旗的全国巡演也接近了尾声。
1: 1965年9月底，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队友正在清点着行李和道具箱，准备转车去东北演出。突然在站台的另一端，队长举着一封红色的请柬跑了过来，队员们立刻围了上去。在得知请柬的内容后，他们围着队长又蹦又跳，站台一下子沸腾了。
0: 1965年9月底，乌兰牧旗全国巡回演出二队途经北京转车去往东北演出时，周恩来总理邀请乌兰牧旗的队员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队员们再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中南海的一间宴会厅里，毛泽东主席含笑来到乌兰牧旗队员的面前。周恩来总理介绍说，这就是由十几个人组成一个队的内蒙古乌兰牧旗。毛主席连连称好，频频挥手致意。周总理接着又对毛主席说，他们除台湾省外，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都巡回演出过， 比我走的地方还多。毛主席听后与周总理一起同队员们亲切握手，并高兴地与大家合影留念。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三次接见乌兰牧齐队员，这次接见无疑是对乌兰牧齐全国巡回演出的巨大肯定，也让乌兰牧齐队员们感受到了莫大的光荣。
1: 从1965年五月至1966年一月，乌兰牧齐完成了历时7个半月的全国巡回演出。这次巡演行程长达10万多公里，演出近500场，观众上100万人次，走遍27个省市自治区。
0: 1965年12月，乌兰牧齐全国巡回演出圆满结束，3支代表队也陆续回到北京。一直密切关注着乌兰牧齐成长的周恩来总理指示文化部留下3支代表队在北京休整活动一段时间，并且要求安排队员们的参观学习和生活食宿。许多队员第一次见到了天安门，许多队员第一次吃到了糖葫芦。周总理细致周到的安排让乌兰牧齐的队员们感到无比温暖。
1: 12月22日傍晚，乌兰牧齐的全体队员被接进了中南海紫光阁。高大的会客厅内灯光通明。不久，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健步走了进来。周恩来总理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全场一片欢腾。在简短而热烈的交谈过后，周恩来总理自己出钱请大家共进晚餐。正是在这晚宴上，一道特殊的菜品让许多乌兰牧齐的队员一生难忘。
0: 不同于以往的晚宴，这顿晚宴的饭菜非常简单，只有玉米面、窝窝头和大烩菜，都是周恩来总理平时经常吃的饭菜。吃饭前，周总理对大家说，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所以今天我请大家吃大锅饭。说完，周恩来总理自己先拿起一个窝窝头吃了起来。朱家庚至今还记得那天和总理一起吃窝头的场景，以及那天在日记里自己写下的话。
3: 写了就是敬爱的周总理，这个接见我们，请我们吃窝窝头大烩菜，我们一定要牢记周总理的教导，这个回到内蒙古以后更好的为各族人民服务。这么紧，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幸福的一天。
0: 文艺要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乌兰牧齐队员时所讲的话，成了以后乌兰牧齐文艺工作的思想指南。全国巡演也成了乌兰牧齐队一个新的起点。不断前进，不断创新，使乌兰牧齐成为了一首老百姓永远爱听的草原牧歌，谱写了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为百姓服务的光辉篇章。在新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先记好了，400-800-8379，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们河南老乡。

0: 379，人家这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统统没问题。大伙儿一定要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凡是十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一台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安神促睡眠的健康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给到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68年深秋的一天，中南海华灯初上，一个16岁的女孩走进中南海西花厅，前来向周恩来总理辞行。周恩来总理面带慈祥的微笑，把她领到一张中国地图前，他指着地图上偏北的方向，与这个女孩进行了一番语重心长的交谈。这个女孩究竟是谁？为什么她来向周恩来总理辞行？她又准备出发去往哪里呢？
1: 这个留着齐刘海的女孩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名叫周秉鉴。周恩来与邓颖超多年来一直将弟弟家的女儿视如己出，自幼乖巧的周秉鉴是他们最疼爱的孩子。不久前的一次谈心中，周恩来总理希望他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接受锻炼，周秉鉴欣然同意，并决定立刻奔赴祖国北方的内蒙古大草原。临行前的一天，周秉鉴带着对伯伯和邓妈妈的眷恋，特意来到中南海辞行。周恩来总理非常高兴，十分正式地来和他握手，并第一次叫他秉鉴，而不是小名。此时的周秉鉴知道，伯伯这是在告诉他，自己不再是孩子了，自己已经长大了。晚饭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特意把一道菜推到了他的面前，这是一道他既没吃过也没见过的菜，清炒苦瓜。
2: 我那时候就不要说吃了，就听都没听说过苦瓜这道菜啊。然后我说那就尝一尝，还真的挺苦。不过我当时就有个一闪念，我说外面就是寓意着让我去吃，好好吃苦吧，要做好吃药吃苦的准备。
1: 一到内蒙古，周秉鉴就被安排在了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一个牧野大队。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草原上恶劣的自然气候、艰苦的生活条件，还是超出了周秉鉴的想象，也让他吃了很多苦。十月的锡林郭勒一片金色，高耸的苏力德在风中猎猎作响，大草原既辽阔也寂寞。没有人知道，远离家乡的周秉鉴再过几天就要迎来自己的生日。此时也只有收音机里乌兰木齐唱起的悠悠长调，才让他的思乡之情暂时得以抚慰。
2: 我说到公社去办事情啊，会听到特别多的长调，长调歌曲，然后很多都是蒙古语文唱，我们都不太懂，但是觉得就非常好听。
1: 长调是蒙古族

0: 形式，它旋律悠长，意境开阔，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游牧文化的特点和特征，是代表蒙古族歌唱艺术的最高艺术形式，由草原音乐活化石之称。1957年，第一支乌兰木齐在草原上成立以来，节目的编排创作贴近农牧民生活，深受农牧民的喜爱，而蒙古族长调的演唱更是他们最喜闻乐见的节目。当时的大草原上，说起长调，人们总会提到哈扎布这个名字。哈扎布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代长调歌王，他把一生都献给了自己喜爱的歌唱艺术。哈扎布创造性地发展了蒙古族长调演唱方法，并第一次将蒙古族长调搬上舞台，使长调演唱逐渐走向系统化、规范化，被乌兰夫评价为人民的歌唱家。长调的艺术是气息的艺术，哈扎布恰到好处的气息使长调达到了一般歌唱者难以企及的高度。经典的小黄马高音处理至今无人比肩。哈扎布独特的唱法影响了一代代乌兰木齐的队员，其中最出色的一位就是乌兰木齐队员拉苏荣，而他两次拜师哈扎布的故事至今还是草原上的一桩美谈。拉苏荣1947年出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辽阔的草原赋予了他一个音域宽广的歌喉。13岁那年，从小热爱唱歌的拉苏荣无意中得知了乌兰木齐招收队员的消息，高兴极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天然的好嗓子，已在家乡小有名气的拉苏荣被他所在学校的校长推荐去面试。
1: 结果校长把我叫到这个校长办公室，那就唱一个吧。后来他们说我也不知道紧张和什么样，我就说就什么吧，我就给你唱吧。我说他是挺奇怪的，还有这种孩子，一般都说不干了，他不唱了。可是唱的又有表情，又有什么的，给吼了一嗓子。
0: 唱完后忐忑不已的他回到了家，几天后他终于接到了被录取的好消息。就这样，拉苏荣如愿以偿地走进了乌兰木齐，成为了乌兰木齐一名最年轻的队员。乌兰木齐带领拉苏荣走向了艺术之路，随着乌兰木齐在草原各地演出，让从小热爱歌唱的拉苏荣一展歌喉，在演唱技艺上得到了不断提升。但是为了在专业上取得更大的进步，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跟长调歌王哈扎布进行学习。
1: 他是人民学院心目当中的歌王啊，那个时候就是当时那个时候没有能超过崇拜到什么程度啊，都是人们呢要能见到个哈扎布，那简直了，要是听到他的歌那更不容易了。
0: 为了向哈扎布拜师学艺，拉苏荣特意准备了最好的哈达、砖茶和马奶子酒，满怀期待地去拜见哈扎布，恭敬着成为他的学生。然而当他敲开了哈扎布的家门，说明来意的时候，哈扎布却一口回绝了。吃了闭门羹的拉苏荣一时间心灰意冷，但是对于长调艺术的热爱让他下定了非要拜师不可的决心。拉苏荣认为哈扎布拒绝自己是因为他还不了解自己的歌唱潜力，为了赢得哈扎布的认可，拉苏荣费尽心思收集了哈扎布所有的唱片， 演出之外的全部时间都在家里跟着唱片学习。他一首首地体会哈扎布的演唱，一句句地领悟歌曲意境，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琢磨演唱技法，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学会了唱片上的全部歌曲。年轻的拉苏荣鼓起勇气再次去登门拜师，站在自己仰慕的大师面前，拉苏荣一首接着一首把唱片里的歌唱了个遍，年轻的嗓音中透露出一个青年赤诚的心。在此之前，周恩来总理接见过哈扎布，希望哈扎布能为蒙古族长调培养更多的新生力量，而哈扎布也一直在寻找和等待着可以传承的好苗子。此时此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拉苏荣终于拜师成功，正式成为哈扎布的第一个学生。拉苏荣十分珍惜向哈扎布学习的机会。在学习过程中，由于长调的发声方法复杂多变，涉及到真假声的灵活运用，拉苏荣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哈扎布告诉拉苏荣，无论在哪里演唱，头脑中要有草原、毡包、牧民，这样歌曲的节奏、曲调、色彩才会有草原的味道，才会有对牧民的情感。可以说，拜师哈扎布是拉苏荣生命中的重要节点。内心无比喜悦的他，此刻并不知道，他的人生马上就将迎来一次更大的转折。
2: 1977年5月，周秉鉴在内蒙古大学学习蒙语，以学生代表的身份成为访朝友好代表团成员，拉苏荣也是此行的文艺界代表。在出行前的彩排中，身穿蒙古袍的拉苏荣登上舞台，一曲高亢嘹亮的赞歌震惊四座。

0: 舞台下无数为之动容的人中，就有观众席上坐着的周秉鉴。此时他的心弦被再次拨动，拉素荣声情并茂的歌声，不就是自己经常从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个声音吗？
1: 演出结束后，访朝代表团的人同乘一辆车准备离开，周秉鉴和拉苏荣恰好坐在一起。周秉鉴内心虽然有些紧张，但仍落落大方地用蒙古语和拉苏荣打了招呼。此时的周秉鉴已经在内蒙古生活和学习多年，从外表看和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女儿一样开朗朴素。两个人在车上聊了一路，一直到下车时，拉苏荣才想起问周秉鉴的姓名。
2: 见完了以后呀，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我都不知道他是这个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儿，我不知道，就是蒙古话，这个蒙古语言怎么说的？他现在这个因为他是学的语言，他不属于他母语嘛，就感觉到这个人呐，真是，哎呀，太让我佩服了。
1: 朝鲜出国访问结束后，周秉鉴和拉苏荣以及访问团的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小聚。周秉鉴特别喜欢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可以听到拉苏荣演唱自己喜欢的蒙古族长调歌曲。
3: 当时我就觉得是啊，反正你认识这样，因为他也很开朗。我那时候 我没有这么多话，我的话特别少，我基本上就听老师们说话。
1: 在聚会中，周秉鉴和拉苏荣发现彼此之间对人生的很多看法很类似，也有很多共同的语言。随着了解的不断加深，两个人的交往也渐渐多了起来。那时的周秉鉴总会在不经意中哼起长调，每一首都是拉苏荣曾

唱过的歌。当周秉宪得知巴苏荣拜哈扎布学习长调时，十分高兴。本就有极强上进心的他非常支持拉苏荣。周秉宪希望拉苏荣通过学习可以提高与突破自己，在草原上为牧民演唱更多的歌。此后的日子里，拉苏荣随着乌兰木齐深入牧区演出，他日益精湛的长调技艺深深打动着草原上的人们。听着歌声，拉苏荣与牧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靠着电话和信件，他与周秉宪保持着联系，互相关心着对方。演出的间隙，只要有见面的机会，拉苏荣就会为周秉宪唱他爱听的长调，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0: 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

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利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79年国庆节，在邓颖超的见证下，周秉鉴和拉苏荣就在这里举行了一场隆重并且充满民族色彩的婚礼。在这场婚礼上，邓颖超把跟随周恩来多年的一个相机作为礼物送给了这对新人。
1: 如今拉苏荣与周秉鉴已携手走过40多个春秋，在悠长的岁月里，他们始终相濡以沫，相伴相守，过着平静又幸福的生活。两位老人现已退休多年，但他们的心中却仍然牵挂着草原，还在尽自己所能做着长调的传承工作。拉苏荣执笔，周秉鉴做助手，他们通过记述长调历史文化内涵和演唱技法，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长调的价值。2005年，在拉苏荣等人的共同推动下，蒙古族长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与拉苏荣和周秉鉴一样，退而不休的乌兰牧齐老队员，60岁的哈斯，他现在依然担任舞蹈教学工作，经常会来苏尼特右旗文化馆给年轻的乌兰牧齐队员传授经验。
2: 我是乌兰牧齐一名老队员，现在已经退休了，不过呢，仍然还没离开这个工作岗位。我呢，心里头就想，培养一下艺术人才，所以我就注重这个方面，培养孩子。有很多孩子到乌兰牧齐，现在一直在乌兰牧齐，现在当演员。
1: 王磊是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的年轻队员之一，18岁的时候就来到了乌兰牧齐。牧民剪羊毛的劳动场景激发了他新的舞蹈创作灵感，半个月以来，他天天都在琢磨着新的舞蹈动作。
3: 我从小就喜欢看乌兰牧齐的演出，特别是舞蹈的表演。后来我也加入了乌兰牧齐，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作为新一代乌兰牧齐的队员，我们大力弘扬乌兰牧齐的精神，在为农牧民演出的同时，我们更好地去做到宣传、辅导、服务、创作、创新等职能，用自编自演的节目为农牧民传递、普及各类知识。
1: 然而最近几天，王磊有点烦闷，他的创作遇上了难点。剪羊毛的舞蹈动作看上去虽然简单，但是要想跳出独特的韵味却非常难。在哈斯的记忆里，老一代的乌兰牧齐队员搞创作的时候都非常善于观察生活。当年红极一时的吉乃姑娘，正是乌兰牧齐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无意间看到一位牧民姑娘挤牛奶时娴熟的动作，被她收获的喜悦所感染，才编创的一支舞蹈。秉持着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群众的表演与创作理念，几代乌兰牧齐队伍中涌现出了像拉苏荣、德德玛等一大批优秀艺术家，也创作出了顶碗舞、筷子舞、格尔多斯婚礼等许多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从1957年创建至今，乌兰牧齐这支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不断成长壮大，已从最初的2支队伍2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75支队伍3000多人。从前队员们下乡演出的马车、乐乐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宽敞明亮的大轿车、演出车。以前的老乐器被请进了博物馆， 现在的队员们早已用上了各种先进的现代乐器。以前那些破旧的毡房、土坯房不见了，现在的队员们搬进了新的琴房、练功房。2017年是乌兰牧旗成立60周年，11月21日，苏尼特右旗文化馆收到了一封来自习近平总书记发来的贺信，信中鼓励乌兰牧旗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农牧民的喜爱、总书记的嘱托，都成为乌兰牧旗队员们坚持奋斗、不断创新、文艺下乡的动力。2019年10月的一天，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表演队王磊和队员们再次乘上大巴车到100公里以外的牧区进行。

60多年里，乌兰牧旗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然而，不怕山高路远、酷暑严寒，把演出送到每一位普通农牧民眼前的初心没有变。伴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乌兰牧旗这种内蒙古自治区独创的基层文化服务方式还与时俱进，坚守为广大农牧民服务的宗旨，把文艺演出与政策宣传、科技下乡、扶贫攻坚等活动相结合，以创新和融合的方式推进政府基层服务工作的最后一公里。2020年11月19日，内蒙古东部突降大雪，一列包头开往赤峰的列车被困在轨道上，已经足足晚点13个小时，乘客们心里都很焦急。突然耳畔响起了悠扬的乐曲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原来是三位身着蒙古族传统服装的男青年在车厢里表演起来。

0: 当时这个列车上的乘客也非常着急啊，已经那个堵了大概8个小时左右吧。对啊，我们这个每个人的心情都是这个比较这个沉闷。我们三个就私自沟通了一下，我们说既然这个比赛肯定是参加不了了，我们想把这个我们比赛的曲目是不是现在那个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哪怕说就是或多或少缓解一下这个大家这个在车上这个气氛。
1: 寒冷的冬夜，这场列车走廊上的表演给旅客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和温暖的抚慰。旅客们纷纷拿起手机拍摄，珍藏下这个难得的场面。
2: 好，

0: 表演一完，阵阵掌声。对啊，这个乘客给我们很大这个肯定，当时我们特别激动。这样我们也就是这个传承了这个乌兰牧齐这种不忘初心、扎根基层、深入群众。对啊，把这个更好、更多的这个优秀的文艺作品献给这个每一位。可以说，这个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舞台。
1: 60多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齐队员不畏艰难，活跃在牧区、厂矿、驻地部队和广大群众中间。他们迎风雪，冒寒暑，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扎根基层，永葆生机活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群众在哪里，舞台就在哪里。乌兰牧齐这颗红色的嫩芽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成为国家文艺下乡服务群众的一面旗帜。它也走出草原，走向全国，乃至代表中国走出国门。60多年来，队员们累计进行了36万多场演出，行程130多万公里，长度可绕地球赤道33圈。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们的根始终牢牢扎在中国北方那片辽阔的草原上。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今天这个好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为咱全河南听众开放了专项的百万补贴政策。不管您在河南哪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人人多补贴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亲自来感受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科研团队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多重道地的草本精华，护眼效果加倍。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小字看着特别吃力，还是稍微见点光眼睛就刺痛流眼泪的，统统都可以用。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清晰亮堂。

模糊流泪，轻松改善。好视力25年专业护眼，品质效果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咱河南老乡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统统都能够拿到周年庆的四重大礼，订购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周年福利再升级，每人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定制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大盒深入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整整四重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打得越快福利越多，400-800-8379 400-800-837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祝您用餐愉快。
3: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10道刺痛。
4: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3: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3: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3: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7: 你这项得注意啊。
3: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4: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3: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8: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3: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1: 北呀，粥好了。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9: 玩水喽！
10: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控。

0: 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8: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9: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1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水银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 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的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3: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四十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两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2: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3: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2: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4: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2: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5: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2: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6: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2: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息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7: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9: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18: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21: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0: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3: 今年前7个月，全省中欧班列开行2221列，进口商品日趋丰富。
4: 始于洛阳，归于山河。美国友人塞考斯用善意成就绿洲。
3: 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三门峡卢氏县用心办好群众身边事。
4: 平顶山夹县李渡口村以别致的混搭，让百年村落活出了年轻的样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8月30号，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刘宁主持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确保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王凯出席。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稳态势、挖潜力、增动能、强统筹，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扛稳了经济大省的责任。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要大抓项目，推动投资加快止跌回稳，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统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搭建由内而外、由工代贸、由工向民的招商引资体系，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推动15五规划明确的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事项落地见效。要发挥优势，促进消费潜能加速释放，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扩大优质消费供给，完善促进消费政策，推广胖东来、蜜雪冰城等企业先进经验，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加大稳岗增收支持力度，更好稳就业、提收入、促消费。要分类施策，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数据要素成行动，突出育新强旧，大力发展工业，注重扩能提质，培育壮大服务业，抓好以丰补欠，保障农业生产，夯实秋粮稳产丰产基础。要高效统筹，强化要素保障，深化重点产业链产融对接，健全完善能源保障措施，统筹扩大环境容量，强化数据、算力、人才等新型要素供给，加强政策性资金全链条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更好支撑经济平稳运行。要汇聚抓经济工作的强大合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重点地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加强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释放，促进稳经济各项举措紧密配合、同向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省领导张雷鸣、张敏、李涛出席，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3: 前七个月，全省中欧班列开行2221列，其中回程班列开行1445列，同比增长超3成，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丰富国人的购物车。请听报道。
4: 在中铁联吉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作业区，一趟从哈萨克斯坦返程满载进口饲用小麦粉的中欧班列正在卸货，不久后他们将直接从郑州分拨发往全国各地的养殖企业。河南中裕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志刚：
5: 从中亚进口这个饲用小麦粉，比国内这个性价比要高一些，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今年我们进口的这种饲用小麦粉，包括其他的一些从中亚进口的一些粮食，同比增长了24%。
4: 如今，中欧班列郑州货源结构持续优化，进出口品类覆盖53大类、上万种商品。中亚粮食油料、东盟木薯淀粉等大宗原材料，以及欧洲乳制品、红酒等日常消费品，正源源不断搭乘班列抵达国内。在郑欧班列进口商品展示体验中心，各类进口商品琳琅满目。依托班列常态化进口优势，这里的商品品类从最初的500多种拓展至3000多种。顾客王丽雪：
6: 一般就买一些饮料、牛奶，然后啤酒比较多，日期也比较新，而且这儿也比较近，它的东西也比较全，就是一站式购物吧，一周大概来2次也比较方便。
4: 品类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足，中欧班列让国人的购物车不断扩容。今年前7个月，河南省全省中欧班列开行2221列，其中回程班列开行1445列，同比增长超30%，综合中箱率达到100%。目前中欧班列郑州日均到发总量稳定保持在10列以上，拥有29条稳定的跨境运输线路，辐射欧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河南中裕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志刚：
5: 在回程进口方面，货物品类更加全面，已经覆盖了高端机械、生活用品、医疗器械、大宗物资等，尤其像有色金属、饲用小麦粉这类大宗物资，在进口方面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占比已经超过80%，惠及了国内很多产业发展。
3: 27年前，一份从洛阳启程的善意跨越山海，在毛乌素沙地长成50000棵树。27年后，这片大漠林海又牵引着一位大洋彼岸的老人重回故事的起点。请听录音特写《洛阳森林》。
7: 我回来了，洛阳。
8: 8月27号下午1点，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时隔26年，年近古稀的美国老人塞考斯再次踏上河南这片土地。接机的老同事翟冠军从身后蒙住他的眼睛，塞考斯脱口叫出他的名字。1999年，30岁的罗纳德·萨科尔斯基通过中美重点中学教师交流项目来到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学生和同事们都叫他塞考斯。在他心里，洛阳就是最真实的中国。
7: 洛阳 was real China, where the real Chinese people live. It has become my second home.
8: 翟冠军记得，塞考斯爱嗑瓜子，爱打篮球。下课了，翟冠军请他回家吃饭，将面条端上来，他一口气喝了3大碗，还拿笔记下做法，说要做给太太吃。
7: 浇面条，
9: 浇面条
7: ，always。
8: 洛阳的烟火气一点点浸润着这位远道而来的异乡人。1999年秋夜，电视上播了一条新闻：内蒙古毛乌素沙地，一个叫殷玉珍的农妇，日复一日在黄沙里种树，宁肯种树累死，也不叫沙欺负死。这条新闻深深击中了塞考斯。当时塞考斯每月工资不到1000块。他多方联系2个月，致信美国多家公益基金会，筹集了5000美元，全数寄往毛乌素。收到这笔巨款，殷玉珍全买成了树苗50000多棵。
10: 请你放心吧，我会把这个钱用在刀刃上的，到时间我会给你还一片森林的。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8: 第二年春天，塞考斯从洛阳出发去内蒙古看望殷玉珍，也亲眼看到了一眼望不到头的沙地。后来他回国，通讯不便，两人断了联系。
10: 当年你给的美金，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8: 一晃20多年过去，2026年5月，治沙英雄殷玉珍全网寻人，仅仅26小时，塞考斯找到了。8月，鄂尔多斯机场，阔别26年，塞考斯和殷玉珍相拥而泣。毛乌素沙地里，他捐出的5000美元已化作一片林海。 离开时，塞考斯装了一罐沙放进行李箱，他说这代表同一个世界。离开茅乌素，塞考斯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洛阳，这个改变开始的地方。重回当年那间教室，塞考斯泪流满面，老同事张良送给他一幅字，知行合一。张良感慨，世人大多止于善念，难行善举，但塞考斯做到了。
9: 中国的一个词儿叫知行合一，我一定把这个词组交给他。
8: 茅乌素的林海，树木扎根大漠，缘起洛阳。洛阳这片无形的森林，由善意浇灌，根植人心。一粒善意的种子，自洛阳出发，穿越岁月，终又归来。
4: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三门峡卢氏县用心办好群众身边事；平顶山夹县李渡口村以别致的混搭，让百年村落活出了年轻的样貌。
3: 基层治理关乎千家万户的冷暖，三门峡卢氏县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模式，将服务触角延伸到群众身边，用一张数字赋能的小网格兜住群众的极难筹盼。请听报道。
11: 卢氏县范里镇圣商村的菜园里，红彤彤的西红柿挂满枝头，几名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正顶着烈日穿梭在藤蔓间抢收成熟的果实。几天前，这片菜园的主人独居村民李刘邦突发脑梗住院，眼看即将上市的果蔬就要烂在地里，村第五网格长毛玉丽第一时间通过新印象小程序将事件一键上报。
12: 我在村巡查时候得知，这个李刘邦突发脑梗住院，他一个人生活菜园没有人打理，几亩西红柿辣椒都要烂到地里，我立刻将该事件一键上报。
11: 依托心连心新印象小程序，基层民生诉求实现线上快速流转。范里镇高校治理办公室接到上报后，立即动员村干部在党员和热心群众组建的志愿服务队，帮助李刘邦集中抢收果蔬，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同时，镇村两级还同步联系销路，彻底打消李刘邦的后顾之忧。毛玉丽，
12: 包村领导带领我村几个干部积极联系镇上几家

0: 超市、食堂、菜贩帮他们找小路，就在这几天菜都卖差不多，老李也在医院心里都踏实。
1: 网格员是基层治理的一线触角，也是服务群众的关键纽带。毛玉丽每天都要在自己的责任田里走一遍，重点关注独居老人、监测户等需要帮助的群体。
0: 有了新联新小程序，办起事来方便快捷，线上一点，平台一转，事都办。群众有啥急事难事，除了网格员巡查发现，群众也可通过随手拍进行上报，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数字化赋能，让我们服务群众更有底气，让群众心里也更踏实。
1: 一件民生小事折射治理实效。截至目前，范里镇线上处置群众各类诉求2537条，办结率达100%。网格员累计收集民情民意1200余条，化解矛盾纠纷320起，排查整治各类隐患180处。与此同时，范里镇还精心打造了倍感温暖、红网格、窗帘之约等志愿服务品牌，让基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卢氏县范里镇党委委员郭晶：
2: 范里镇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以五基四化为牵引，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实操培训，让每个网格员都熟练使用小程序，健全激励保障机制，让网格员队伍更有干劲儿。要把产业帮扶、照料服务

0: 温暖和治理时效。
1: 今年暑期，新乡市依托本地丰富的科技创新产业资源，推出家门口的骄傲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当地中小学生组成阳光少年团，走进智能工厂、产业中心和科技基地，在行走的科普课堂中培养科技素养，感知家乡发展，树立文化自信。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段玉龙报道。
2: 在卫华集团启众科普馆，智能启众装备的防摇摆和自动抓取定位演示，让阳光少年团的孩子们读懂了课本上滑轮和杠杆的相关知识。新乡市外国语小学学生王彦之：
3: 我以前只在书上看到过滑轮组，今天看到这么大的起重机，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滑轮和杠杆在起作用，一下子就学透了课本上的知识。
2: 阳光少年团还走进辉县市低空经济科创基地、延津县垃圾焚烧发电厂、原阳县汽车零部件精密检测车间和中原农谷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等，近距离感受科技创新如何赋能食品加工、循环经济、智能汽车和粮食安全。新乡市新中大道中学五年级学生李炳燕：
4: 看到机器人焊接和振动筛自动分选物料，我觉得像科幻的场景走到了现实，特别厉害。
2: 为了让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从走马观花看热闹变成带着思考深度学，家门口的骄傲每次活动开展前，孩子们都会首先来到新乡市科技馆，结合当天研学路线参加前置科普小课堂的现场学习。新乡市科学技术协会工作人员黄鹤：
5: 提前给孩子们搭建起基础认知框架，等到后面实地参观动手体验时，学生不再是单纯围观，能够听懂科学原理，主动提出疑问，研学效率和收获会翻倍，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2: 近年来，新乡市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极具优势，持续用科技赋能现代制造业，同时把科技龙头企业的智能车间、产业展馆转化为青少年的第二课堂，让孩子们在家门口读懂新乡造背后的创新密码。新乡市延津县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志刚：
6: 我们会进一步打磨完善家门口的骄傲研学课程体系，让更多中小学生能够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实践教育资源，引导广大青少年知家乡、爱家乡，将来建设家乡，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全面成长。
7: 当明清古建遇上水上民宿，平顶山夹县李渡口村以别致的混搭，让百年村落活出了年轻的样貌。大象新闻记者郑子怡报道。
1: 在平顶山夹县的李渡口村，明清老建筑、青砖灰瓦、木门铜环，连脚下的石板缝里都嵌着几百年的光阴，随便推开一扇门都能闻到老木头和旧时光的味道。平顶山是夹县种头镇李渡口村党支部书记李小琴：
8: 李渡口村呢，它是始于汉，盛于明，我们

0: 城市的资源给唤醒，然后利用把它价值最大化，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这个事儿。
1: 保护不是封存，穿过一条青砖巷，古老村落的心跳忽然换了一种频率。大象新闻记者郑子怡，
2: 一边是300年的古宅，另一边我们买一杯咖啡，在水上飘飘屋，感受惬意的时光。李渡口村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让古老的村落拥有新的心跳。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李渡口村的水上飘飘屋民宿，一进来就有满满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没有想到在河南的小村庄里也能找到这么具有江南水乡气质的民宿。
1: 不只有水上民宿，另一种混搭风更让人眼前一亮。平顶山是夹县种头镇李渡口村党支部书记李小琴。
3: 这个是我们这个烧烤区域啊，
4: 这边是明清的建筑，这一个小小的院子里有这么多这个建筑的风格融合在一起。
3: 那我们通过整合之后呢，体验到这个文化历史的一个变迁，也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年轻人回乡发展之后呢，把更多的这个血液注入到我们这个古老的农村，让我们这个古村落有一些新的生机。
1: 一边是过去，一边是未来，中间夹着热气腾腾的现在，而这或许正是人文夹县最深处的密码，守得住历史根脉，容得下时代新潮，新旧相融，生生不息。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2026年安全应急装备应用推广典型案例，河南工业气体智能监测一体化系统入选工业制造领域典型案例，高速铁路地震预警监测系统入选地震地质灾害典型案例。
5: 2026年河南省国培计划省培计划已于近日启动，设置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培训等10类培训项目，确定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多家承训单位，培训项目需在2027年2月底前完成。
1: 9月1号至3号，一脉河洛水，万里南洋情，河南文旅推介会暨河洛文化展系列活动将在印度尼西亚举办，河南青年演奏员将现场为印尼民众吹响甲胡古笛，与印尼传统民族音乐甘美兰同台呈现。
5: 8月29号7点，随着290多名学生旅客从郑州东站登乘高1286次列车奔赴沈阳方向，标志着国铁集团郑州今年暑运首趟学生专列开行。
6: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信阳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信阳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东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部东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9月1号，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2号，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南部阵风7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西北风转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5: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3: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8: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

今天这个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为全河南群众开放了专项的百万补贴政策。不管你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人人多补贴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来体验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科研团队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多重道地的草本精华，护眼效果加倍。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小字看着特别吃力，还是迎风见光刺痛流泪的，统统都可以用。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清晰亮堂，模糊流泪轻松改善，好视力26年专业护眼，品质效果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人人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周年福利再升级，每人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盒深入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整整4重周年庆专属豪礼，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打得越快福利越多，400-800-8379 400-800-8379。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啊！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今天是周末特别版，为大家送上的是苔花教的现场实况录音。苔花教在众多的戏曲曲目当中算是喜剧，尽管剧情也有过崎岖的故事情节，但是最终结尾是大喜剧。那么我们来欣赏武状元裘青和家喻户晓的做花轿选场。

0: 禀老爷，
1: 将
0: 秋福油帖到来。
1: 转来。啊，夫人，秋年星油帖来到，玉山那女儿提亲来了。
2: 提的哪一家呢？
1: 乃是秋年兄之子，心空无状元。
2: 道爷门当户对，
1: 真是一门好亲呐、
2: 想咱那凤莲女儿平日娇惯成性，不免将她唤出，看她一下如何？
1: 九爷夫人家园
0: 有
1: 草堂春黄，

0: 你大姑娘下楼。
1: 是。丫鬟
2: 哟，
1: 请大姑娘下楼。

0: 不了，
1: 大悟不了咱都好，
0: 真来耍嘴，
2: 真来耍嘴。
1: 哎，把人换出来了，这个也不说，那个也不讲，还想要200的开口令了呢。那什么事啊？
0: 儿啊，有人替你的亲事来了。
1: 怎么有人来给女儿替媒来了？哎，不提起来我的婚姻之事我也不说了，提起来我的婚姻之事惹了我一肚子气。
0: 为何生那么大的气呀？
1: 娘，你可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那一日？
0: 哎，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1: 我就这说生事，
0: 太费事了。
1: 反正都是那一天呐，有人来给女儿提媒来了，眼看就说个八九成了，俺爹他可上门了，
0: 上任了。
1: 哎，对，这一任三年，把女儿的婚姻之事就耽搁在家里了。那个时候我要是过了门，到现在都好有一比了。
0: 比作何来？
1: 好比那个秋葫芦弯花，
0: 此话怎讲？
1: 一嘟噜俩仨，一嘟噜俩仨，这么高，这么高，小气儿了。
3: 哎，
1: 娘，我问你是哪一家呀？
0: 你穷念伯之子，新科武状元。
1: 啊，是个武状元。可是我的娘啊，我的娘啊，别说是武状元，就是那庶民大百姓，俺不是没有见过一个呀。
0: 女孩子家提起婚姻之事应该往后扯得一扯。
1: 我这好有一比。
0: 比作什么？
1: 姐姐操困西瓜，
0: 此话怎讲？
1: 恐怕扯脱落了。
0: 扯脱不了。
1: 脱不了叫他爸
0: 女儿回避。
1: 回避就回避，俺就不惹娘生气。

0: 到吃酒误事，他要是再吃醉，把我的婚姻之事再耽搁在家里，这眼看都老了，趁此机会我再嘱托嘱托。哎，把娘请出来。娘，出来。娘啊娘啊，我又回来了。
1: 为何去二府转？
0: 可是我的娘啊，我的娘啊，俺爹那个老头他好吃酒，他要是再吃醉，把女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在家里，女儿我都好有一逼了。
1: 要逼做什么？
0: 那屋子里边打伞。
1: 此话怎讲？
0: 俺出不来恁那门儿了。
1: 哎。

还熟悉，但当作花脚的。

0: 看咱那女儿还乡而去，这门亲事就从下了吧。
1: 且为夫人，恭喜老爷，贺喜老爷，
2: 喜从何来？
1: 我家少爷得中官府。
2: 好好好，董幼儿堂判那皇
1: 是董幼有请。

0: 幸喜我儿得中回来家园，
1: 有
0: 吩咐下去，府下人等是大排宴宴，与你少爷贺喜。
1: 是
0: 夫人，同到后堂正是。儿登龙门女定亲，
2: 福送天降麒麟门。
0: 夫人。
2: 老爷。
0: 儿啦。
2: 爹爹。
0: 啊。

周凤莲喜气盈盈地被武状元迎娶家中，可是三天回门，看到自己的弟弟无比的忧伤，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见。

0: 是我出轨碍着你啥事了？
1: 谢谢出轨事，小弟

闷在肚子里，光辉还想死，你呀，你真是个窝囊虫，我才不管你的闲事呢。不行，这个病能叫他去跟俺爹说，再不然能去跟俺娘说。哎，谁叫我是他姐姐的，我还得管我的兄弟呀。

0: 姐，他们二人相貌一样，又是一个名字，莫非秋福小姐她就是那那一口？不能，不能啊！
1: 呀，这到底是咋回事啊？看你把我说的糊里糊涂了，
0: 姐姐呀。

千军。

0: 他已经死了？
1: 是啊。
0: 哎，我问你，他们二人相貌可是一样？
1: 正是一样。
0: 可是一个名字？
1: 正是一个名字。
0: 那又同是宁陵人士，不是你妻又是何人呢？
1: 凤凰姐姐又问个明白才是啊。
0: 好了，阴天不问，请问呢？哎，你们二人定亲的时候有什么证物没有？
1: 小姐赠我香囊为证，
0: 郎当为证，
1: 香囊
0: 黄章

0: 叫我看看没？
1: 我不叫你看。
0: 咦，怎么不让我看呢？
1: 你光要我的呀。
0: 咦，我要你来干什么呢？拿来叫姐姐看。
1: 姐姐你看。
0: 哎呀，我倒是个啥稀罕东西嘞，原来是个香草布袋。兄弟呀，我要是知道你要这不是，姐姐坐到那个地方一会儿都给你缝那么一大堆。
1: 哎呀，我才不要你来了。
0: 耶，不要我了？你要我了我还不给你缝了？呸，不休。拿来叫我仔细看看嘛。
1: 姐姐可不行要啊。
0: 说不要都是不要嘛，那么小气呀。
1: 姐姐你看。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台花轿的现场实况录音的一些选场，伴随着这段绣楼探病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上绣楼吧，想看看妹妹丁云，我是她家。

山，绣的是芙蓉出水，下西竹子背着的。把白墨卷，只见他十指尖尖，如同玉绣案，仗义双睛小山。

妹妹，我也出息了。

俺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要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是有个啥好歹

0: 了俺也没有兄弟了。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不好受。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难过。是想起来我的兄弟呀，你可知道？
1: 嫂嫂拿上个名字，
0: 张子成、王天才、周金宝。
1: 我只晓得两个。
0: 哪两个？
1: 张子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金宝啊。
0: 我跟你说说吧，张子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金宝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金宝。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那两个有啥瓜葛啊？
1: 啊，嫂嫂，你当我是何人？
0: 哎，你是谁呀？
1: 我就是他亲姨王定云呐。
0: 啥呀？你是他王定云
1: 啊？
0: 进入我身。
1: 嫂嫂，我没有死。
0: 我知道你死了气，你可别在这吓唬我。
1: 嫂嫂，我真的没有死。
0: 啥呀？你没有死？
1: 嗯，
0: 那你咋没有死啊？
1: 我被人家打酒鸟。
0: 谁打酒你了？
1: 花婆。
0: 花婆？
1: 花婆
0: 骆驼。
1: 那个花婆。
0: 哦，卖花的那个花婆打救你了。
1: 嗯，
0: 你真没有死？
1: 真没有死。
0: 好，你站那儿，别动。我常听人家说，不是这个人要是死了，身上是凉的，要是没有死，身上是热的。你别动，叫我去摸摸你。
1: 好，你来吧。
0: 我告你说，要是真死了，也别在这儿吓唬我。我可从来都不害怕这一套。
1: 哎呀，
0: 你看看你别动，你都不知道，你动一动我都蹦一蹦。
1: 嫂嫂，你的胆太小了。
0: 啥呀？我小胆？我在俺娘家那个时候，两个丫鬟缠着我都敢看那死蛤蟆。
1: 嫂嫂，
0: 你别动，你别看我。
1: 好，不看你。
0: 你转过去脸儿。
1: 转过去脸儿。
0: 你站得远一点儿。
1: 好，站远一点儿。
0: 你可别动啊。
1: 嫂嫂，请坐吧，
0: 请坐吧，坐。
1: 嫂嫂，人生一计，叫俺夫妻相逢才是啊。
0: 哎，我见了咱那二老爹娘，与你铁妹说亲，你看好不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司马懿陈兵落水，给皇帝曹芳写了一份表彰，要削这曹爽的兵权。曹爽啊，简直都吓晕了。正在无计可施之时，他那智囊来了，桓范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现在司马懿已经反了，您呢赶快保着圣驾到许昌，然后您调兵遣将，兵伐司马懿，为国除奸呢。啊，曹爽听到这会儿，他瞅着这桓范，你说什么？你让我调兵伐司马懿？正是。哎呀，我哪儿打得过司马懿呀？再说我上哪儿调兵去？哪儿有兵啊？哎，桓范一皱眉，大将军，我为什么让您保圣驾幸驾许昌啊？许昌啊，兵精粮足，从粮草上来说呀，能够支持10年8年，也吃不完，而且那儿有很多兵将。哎呀，曹爽摇了摇头，许昌那点兵哪能打得了司马懿呀？桓范听得这会儿一愣，什么打不了司马懿？大将军，您不看一看呢？这儿有这么多的大臣，天子又在您的身边，您官拜大将军，不单单可以说调动许昌的人马，您可以调动青州、冀州、并州、幽州各州人马呀。您借天子之名讨伐逆贼司马懿，名正言顺吊民伐罪呀。大将军，这时候您可不能迟疑了，您可不能举棋不定啊。桓范都急了。曹爽一听，哎呀，啊，我保着皇帝上许昌，然后我调动各路人马伐司马懿，正是。哎呀，不行啊。桓范一听，怎么了大将军？怎么不行啊？哎呀，你怎么就不想一想，我的家眷在洛阳城内呢？我们兄弟几个人的家眷都在洛阳呢，我怎么能上许昌啊？啊！桓范一听愣了，大将军，您不上许昌，想上哪儿啊？你没来的时候啊，我们哥几个这儿合计呢，是不是我们把自己捆上，去见见司马懿，求他把我们饶了就得了？什么？桓范听得这会儿，抢步上前，咔一把就把曹爽的马交环抓住了。大将军，您想自投罗网啊？万万使不得呀！你们兄弟几个人要是自服去见司马懿，是准死无活。您别看您的家眷在洛阳呢，那不要紧，只要您调来兵马，围困住司马懿，他绝不会杀害你的家眷，家眷也保住了，您的这个将军职位也丢不了。 而且您还为国为民立了大功。大将军，这时候您可不能迟疑了。哎呀，说的这会儿，桓范回头看了看那些随驾的文武，你们倒说话呀，我说的对不对呀？你们怎么不劝劝大将军呢？众文武这么一听，嗯。

0: 官范先生说的有理呀、啊，可也倒是啊，这倒是个办法。要不咱们保圣驾，奔许昌吧。官范点了点头，大将军，您听见了没有？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了。这个地方离许昌并不远，用不了半日之功，我们就赶到了。到那儿之后，兵也有了，粮也有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用兵讲究兵贵神速啊，现在是速则生，迟则亡，您可不能再犹豫了。曹爽看了看桓范，又瞅了瞅身边他这几个兄弟及那些文武，他把嘴一咧，哎呀，你们都别逼我了，让我再好好想想不行吗？正在这功夫，由远处飞来两匹快马。哎呀，大将军，你看，又来人了。
1: 谁来了？
0: 曹爽战战兢兢地往远处这么一看呢，果然来了两个人，是徐允和陈泰。这俩奉司马懿的将令来劝说曹爽来了。他们下马之后也是先见将，然后给曹爽施礼。大将军，您这是要上哪儿啊？曹爽这么一听，上哪儿？这不是吗？桓范先生以及这些文武给我出主意呢。司马懿现在反了朝廷了，他们让我到许昌去调兵遣将，兵伐司马懿。嗨，徐允陈泰一笑，大将军，您这又何必呢？我们是奉司马太傅之命来劝说您来了。曹爽一听啊，身子一摘尾，差点肩膀上掉下来。是司马懿打发你们来的，您不必紧张。司马太傅没有伤害您之意，只是说您呐兵权太重了，想要削掉您的兵权。再说了，司马太傅也没有反朝廷啊，他只是陈兵在洛水，在那儿等着您呢，您干嘛跑许昌去呀？我们劝您呐，您赶快回洛阳吧，回洛阳见见司马太傅，然后您好居家团圆呢，哪有把家扔到洛阳，您跑到许昌去的道理？干嘛去呀？曹爽一听，言之有理呀。刚才我就说了，我走倒可以，可我那家眷怎么办呢？哎，我说二位，司马懿真的不想杀害我家兄弟，真的呀？要不然干嘛打发我们两个人来劝您回去呢？您别瞎闹了，赶快走吧。可把旁边站着的桓范给气坏了。都，他冲着徐允和陈泰大吼一声，你们两个一定是司马懿的心腹啊，想用稳军之计把我家大将军诓回洛阳。大将军，不能回去，咱们赶快走。说着他又抬起手来了，看那意思啊，桓范要扯着曹爽马的交环，要把他给拉到许昌去。哎呀，桓范先生，人家二位大老远来了，这不是也是一番好意吗？你听一听，等人家把话说完了，你可不能听这两个人的话呀。就在这功夫，那尹大木又赶来了。赶来他见过驾之后，啪把司马懿给曹爽写的那封书信交给曹爽了。尹大木所说的和那徐允陈泰是一样啊，大将军您别瞎跑了，司马太傅并不想加害您，方才这二位可能把话都跟您说明白了，我呢虽然是后赶来的，司马太傅让我把这信给您送来，在写完信之后，太傅当着我的面是指洛水为誓啊，他都发誓了，绝不能害您，您赶快啊保驾回洛阳吧。旁边那桓范一听，气得苍啷一下把佩剑抽出来了，他横剑站在这仨人的面前，你们三个再敢胡言乱语蛊吓我家大将军，我就斩了你们。曹爽急了，嗨嗨嗨，桓范先生不要如此嘛，人家也是一番好意。哎呀，大将军，他是什么好意呀？您赶快走吧。这个这么说，那个那么说，把这曹爽给闹得这骑的马上，瞅瞅这些人，哎呀，这些位劝说我的主怎么都俩呢？

脑袋呀，感情曹爽晕了，眼都花了。他一想，行了，你们都别劝了，等我回到帐中好好的想想再说吧。他一拨马走了，圣驾他也不管了。那么这皇帝曹芳在旁边这愣了这么半天，他干嘛呢？他比那木头桩子强不了多少，这小皇帝才十几岁，他这么一听啊，这两边他谁也惹不起。当然要说他向着，他是向着曹爽啊，那是他们家的人呢，可是他又怕司马懿，所以说两边惹不起。这皇帝也都木那儿了，众文武一瞧大将军回帐想去了，那咱们把皇帝送走吧。他们就把皇帝啊给送回御营去了。这曹爽呢，曹爽回的大帐是受了罪了，你瞧他在帐里这通折腾，他先把身边的这些亲军小校全由大帐里给轰出去了，现在该吃饭了，人家把酒饭早就给他摆好了。他瞅了瞅，吃的喝的可全不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呵，山珍海味全都有。可是这位曹爽将军呢，一口也咽不下去，这脸涨得通红，脑门子上青筋蹦老高，怎么了？他想心事想的。曹爽心想，我怎么办呢？我上许昌我家眷怎么办呢？我去见司马懿，那么他要杀了我呢？哎呀，司马懿真能杀我吗？可有人告诉我，他已经只落水为师了，他说的可挺好，是要我的兵权呢。那么万一要了我的兵权再杀了我呢？司马懿只要能把我的命留下，我心甘情愿把这大将军的军权呢就让给他，我在家享两天清福就得了。哎呀，司马懿能不能答应啊？哎呦，你瞧把这大将军曹爽给急的呀，蹲蹲站着趴趴卧卧，怎么待着都不合适啊。最后啊，他左手抱着印绶，右手提着宝剑，蹲在地上他哭了。这功夫大帐口外还站着好几个人呢，谁呀？就是他那几个兄弟。他那几个兄弟本想进来给他哥哥出个主意，又出不出什么好主意来，因为曹溪这几个兄弟呀、啊、比他这哥哥曹爽还饭桶。就在这功夫啊，远处走来一人，正是还饭呢。他把曹溪他们推到一边，一挑帐帘就进来了。大将军，哎，大将军哪儿去了？还饭注目一看，哦，在这儿蹲着呢。大将军，您想好了没有？眼看天都快亮了，您已经都想了一夜了，再也不能迟疑了，再要迟疑一切就全完了。这曹爽听到这儿一挺身站起来了，桓范这么一瞧，哎呦，大将军满面泪痕呐。只见曹爽啪把印绶往桌子上一摔，嘡啷把宝剑扔地下了。我想好了，哦，立刻拔营起寨，不，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回洛阳，我心甘情愿把大将军的军权交出，只要司马懿能饶我一条活命，使我居家团圆，过个清闲太平时日，我曹爽终生大愿足矣。桓范听得这会儿长叹一声，转脸就出了大帐，来到帐外，他是放声痛哭啊。他哭曹真，骂曹爽啊。哭曹真干什么呀？曹真一生自命不凡，傲慢自负，没想到养了这么个窝囊废的儿子，就这曹爽这匹驽马与犬士相同，就是一口猪，一条狗，还是个贪生怕死的赖皮狗，我们全都毁在他手里了。任凭这桓范怎么哭怎么骂，这曹爽是不管这套了，他是决心向司马懿交印投降了。他派人先把那陈泰和徐云找来，

呵，像这二位啊，献了一番殷勤。您看，您二位大老远的跑来了，给我传来这么一个口信儿。既然太叔不加害我，那行了，我心甘情愿把印绶交出，只求得呀，让老太叔放我一条活命，使我们全家能够团聚，我就感恩不尽了。陈太看了一眼徐允，两个人点点头，嗨，大将军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在太傅面前给你多进美言。哎呀，谢过二位。贺他双手捧着这印绶，刚要交给陈太，从旁边过了一个人，大喊一声，一下子就把曹爽的胳膊给抱住了。哎呀，主公，这印绶交不得呀！把曹爽吓一跳，他以为又是还饭，还饭这回是彻底泄气了，甭说劝他，连瞅他都不瞅他了。那么过来这个抱他胳膊的是谁呀？主簿杨从啊。主公，不能交出印绶，您要交出去就等于把您项上的人头交给司马懿呀，你的命就没了。一旦交出印绶是准死无活，您还是听还范先生的话吧，咱们杀了这个陈泰和徐云，我们马上保着圣驾去投许都。曹爽一听，你瞧又来了，你是诚心害我呀，是怎么着啊？你没听人家这二位说吗？要在司马太傅跟前给我进些美言，我不回洛阳居家团聚，我上许都干什么去呀？你给我闪躲在一旁吧。他一把主簿杨从给推一边去了，把主簿杨从气得眼睛都红了，扑通一下坐在地上，半晌无言，把这人给气傻了。陈太徐允就不搭理这些了，人家抱过印绶，转身就走出大营，去见司马懿去了。曹爽啊，这心里算踏实点了，不管怎么样，自己折磨自己想了一夜，终于想明白了，还是得回家呀。啊，收拾收拾咱们走吧。说着话他就出了大帐了，出帐来一看呢，除去他们兄弟几个人，还有他那几个走投无路的谋士在他旁边那儿站着，剩下没多少人了。怎么回事啊？感情曹爽交出印绶这消息一经传出，所有的士族这么一听，什么曹爽交印投降了，那咱们散了吧。呼啦的一下子，不是说兵败如山倒吗？兵散也如流水啊，全跑了，还剩下那么个十几个士卒。曹爽一瞧，嗨，剩几个就不少，司马太傅要是饶了我这条命，我以后就回家赋闲享清福去了，要那么些人干嘛呀？怪费饭的。来啊，给我带马。谁给他带马呀？谁理他呀？那没关系，我自己带。曹爽上了马了，带着这二三十人就奔洛阳来了。那皇帝怎么办？皇帝就跟着他呗，也得起驾呀。来到洛阳桥头这儿，咱们一瞧，嚯，司马懿列着大队人马在这儿等着呢。这位司马太傅是一马当先呢，金盔金甲，好不威武。列队在这儿干嘛呢？接曹爽啊。谁接他呀？接圣驾，主要接的是皇帝曹芳。等把皇帝的圣驾让过去之后，曹爽这波人才过来。曹爽老远就把那嘴咧开了，干嘛呀？他想跟这司马懿递个稀罕，打个招呼，献点殷勤。他那斜肩谄笑的那相，人家司马懿本儿把脸甩过去了，甭说跟他打招呼，连瞧他一眼都没瞧。曹爽几个兄弟像夹尾巴狗似的，由打司马懿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还饭的马过来了，您别看司马懿没搭理这曹爽兄弟，他可跟还饭打了个招呼。啊，还先生，你报信报得很快呀，怎么你也随着曹爽回来了呢？哎呀，还饭连头都没抬呀，他有什么话好说呀？

把曹爽吓一跳。出什么事儿啊？现在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你别瞧他把这印绶交给司马懿了，曹爽那心一直在喉咙口这儿提着，他就怕司马懿一变脸杀了他。有人来报启禀主公，咱的大门让人给锁上了，是吗？曹爽跑出来扒门缝这么一看，可不是吗？一个头后头的大个灵凳锁把他这门给锁上了，不单单锁上他的大门，司马懿呀，还调遣了800居民百姓把这曹爽的家给看起来了，一天三班倒，你想跑也跑不了。曹爽害了怕了，赶快问他几个兄弟，我说这司马太傅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把咱们大门给锁上了？而且周围这邻居住户都轮着班出来看着咱们，这怎么办呢？这个是不是要加害你我兄弟？他向他这几个兄弟问计，问他这几个弟弟，还不如问那烧火棍呢。这几个什么也说不上来，光剩了哆嗦了，比他哥哥曹爽还紧张啊。曹丕想了一想，哎呀，这也说不定啊。哎呀，曹爽一听什么说不定，那咱不是就完了吗？这个您别紧张，我看这么办得，咱们试探试探司马懿，看看这位司马太傅是不是要害我们。曹爽点了点头，怎么试验呢？咱就说呀，咱家没吃的了，您写封书信派人给司马懿送去，跟他借点粮，他要借着咱们呢，就说明他没有害我等兄弟之心。如果他要不借，那可就菜刀剃头悬了。这曹丕怎么总说这词儿？他不学无术，他哪说得出一句整中话来呀？曹爽这么一听，这话倒有理，但是要不借可怎么办呢？那咱们兄弟几个人就得跪在司马太傅跟前苦苦求饶啊。曹爽一听，好，试试吧。呵，他写了这么一封书信，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了，跟司马懿借粮。哎，这司马太傅真不错，借给曹爽粮食100斛啊，好几大车给他送来了。哎呦，把这曹爽给高兴的呀，俩手拍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哎呀，他左手拉着他兄弟曹丕，右手拉着曹顺，你们看见了没有？司马太傅并没有加害我等兄弟之心。哎呀，咱们跟他一借粮，他就借给咱们了，看来真的是放我兄弟一条活路啊。我琢磨着司马太傅也不忍下手嘛，啊，我弟兄从此无依无依。哎，我说主公啊，那大门可还锁着呢，粮食搬进来之后接茬又把门锁上了。曹爽一听，锁着锁着呗，那更保险。嚯，曹爽几个兄弟一点负担都没有了，该吃吃该喝喝，闹了个挺乐呵。司马懿给他送粮食，真的想给曹爽一条活命啊？哪是啊？司马懿用了一个稳军之计，他先把曹爽稳住，留出点空当时间来呀。司马懿太傅啊，正在审讯他那几个智囊呢，把曹爽手下那几个心腹人，何晏、桓范、李胜、毕轨、丁密、邓阳，还新增加了一个宦官张当，司马懿把他们全抓起来了，释反曹爽的心腹人无一漏网啊。把这些人抓齐了之后，加上曹爽一家以及他的三族亲友一并推上市曹问斩，把曹爽的家产财物尽抄入库，然后出榜安民。安民干嘛呀？啊，这些日子洛阳乱得不像样子了，朝里出了这么一件大事，黎民百姓能不慌乱吗？大家见了这个布告，心里头全踏实了。没有几天的功夫，这洛阳就恢复了正常了，平静下来了。那么曹爽手下原来那

0: 些官员呢，司马懿让他们是各负其职，绝不加害，该干嘛还都干嘛，都处理完了，司马懿这才上殿奏本，得跟这皇帝曹芳说一声。皇帝曹芳这么一瞧，哎呀，老太傅，您为国出奸功劳太大了。曹芳嘴里是这么说呀，心里头蹦蹦一劲打鼓，他怕司马懿，不知道跟司马懿说点什么好了。他立刻加封司马懿为当朝宰相，赐九锡。司马懿呀，是坚持不受，丞相他也不当，九锡他也不要。这司马懿可真够高明的，挨骂的事儿一点不干呢。别看他不当宰相，不受九锡，可是父子三人呢，从此统领国家大事，曹魏朝中一切军政财文的大权都归了司马父子了。司马师和司马昭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这十几年憋得够受啊。哎，爷儿仨坐静了这么一想，说是把曹爽虽然给除了，可是周围的这些州郡还有没有曹爽的禁足啊？司马师猛地想起来了，父亲，有啊，现在在雍州，镇守雍州的夏侯叔侄就是曹爽的禁足。夏侯叔侄谁？夏侯霸和夏侯玄。那位征西将军夏侯玄，您可不能不防啊。夏侯怎么会是曹爽的禁足？当然是了，曹操曹孟德不是原姓夏侯，过继给姓曹的了吗？人家是一家人呐、啊、夏侯霸与曹爽亲如兄弟、啊、据孩儿所知，他们过去往来十分亲密。现在咱们把曹爽杀了，夏侯叔侄能不知道吗？他们一旦得到消息，立刻就能在雍州谋反呐、啊、那就能成为你我父子心腹之患，父亲，您可不能不防啊。嗯，司马懿手捻着胡须点点头，我儿言之有理，但是你们兄弟也不必担心夏侯叔侄谋反，待老夫将夏侯玄、夏侯霸招进洛阳议事，趁机动手剪草除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杀了曹爽，又想起了他的亲支近派，在雍州还有夏侯玄、夏侯霸叔侄，这可不得了。日子这么一长，唯恐有变。夏侯叔侄要是替曹爽报仇，那不麻烦了吗？司马懿想了一个办法，想把夏侯叔侄啊由雍州调回洛阳，名义上呢是让他们到皇帝跟前来做官，实际呀、就想找个机会把这叔侄一杀，是剪草除根。那么雍州一带归谁统领呢？可以派郭淮去，那是司马懿的心腹。司马懿假借皇帝的名义，这个旨意就传下去了。夏侯霸叔侄啊早已经听说了曹爽三族遇害，他们心中非常难过。现在啪旨意到了，说要调他们进洛阳，夏侯霸多了个心眼儿，他没去，他想拦阻夏侯玄，没拦阻了，夏侯玄接旨赴任了，他奔洛阳去了。夏侯霸越琢磨越不是滋味，这个司马懿是诡计多端呐、会不会把我们叔侄诓进洛阳待机动手啊，为了剪草除根呢？夏侯霸越想越害怕，他一想干脆三十六招走为上策，我逃吧。往哪儿逃啊？夏侯霸想了大半夜，想起来了，我投西蜀国刘禅去吧。夏侯霸为什么不投东吴，也不投到别处去，他单单想起来投蜀国呢？同时西蜀国五虎上将黄忠、黄汉升在定军山还杀了他的父亲夏侯渊。别看呢、夏侯渊被黄忠所斩，夏侯霸当然很怀恨，但是今天他眼前遇难了，他想起来还得去投蜀国。感情这夏侯霸呀和蜀国沾亲。什么亲戚呢？夏侯霸有个堂妹嫁给了张飞、张翼德了，那还是远在啊古城兄弟相会斩蔡阳的时候，就是公元200年那时候。后来这位三将军膝下有两个女儿，那么进到西川之后，前后把两个女儿都许配给了后主刘禅了。从张飞那儿论呢，这刘禅呢还得管夏侯霸叫声舅舅呢。眼下这位夏侯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要投奔蜀国，打点打点连夜离开了雍州啊。他先到汉中来见姜维。姜维姜维这么一听，什么夏侯霸来降，暗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呢？那夏侯霸不是等闲之辈，称得起是曹魏朝中的一员大将，他怎么突然间来投我蜀国呢？是不是其中有诈呀？姜维一想，不管怎么样，人家千里来投，我得呀接待一番。姜维就把夏侯霸给请进来了，是设宴款待。随后这么一试探，夏侯霸呀掉了眼泪了，他看出来了姜维对他不信任，他就实话实说了，那可真称得起是哭诉了一番，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就把曹爽怎么遇害、祸灭三族、司马懿假借天子之名给他们夏侯叔侄传的旨，想要把他们调进洛阳去做官，做官为名，实际就要杀害、剪草除根。夏侯玄不听我解劝，他到洛阳去了，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我才投奔了蜀国，绝没有什么三心二意，我可以对天明誓。哦，姜维听了夏侯霸这番话，把这个怀疑呀、就打消了。随后姜维问夏侯霸：夏侯将军，那么既然这司马懿父子三人执掌朝纲，那么你看他想不想要兵伐我西蜀啊？现在司马懿权力这么大，他 他有没有打我蜀国之意。嗨，夏侯霸一听，伯约将军，您就不必多虑了。司马懿呀，现在他顾不得，他们父子三人刚刚执掌了朝政，他得稳固一阶段，他还得看看谁是曹爽的亲支近派，把这些人收拾得干干净净之后，很可能他不是要打东吴啊，就想要攻西蜀了。所以现在伯约将军，您不必忧心司马懿进兵汉中，他还腾不出这手来，所以您这个担心呢，

那倒没有必要。好，姜维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夏侯霸将军，你既然真心来投，我也就不隐瞒了。我哪是担心司马懿来取我的汉中兵进西川，而是我呀要北伐中原，兵取曹魏，我要去打司马懿。夏侯将军，你看可以不可以呀？哦，夏侯霸一听原来如此了，是姜维将军您要进兵。正是，您要是进兵的话，夏侯霸抬起头来想了想，倒是一个好时机。现在呢，司马懿父子啊，在洛阳，也可以说根基并不那么十分稳固，他们心还都悬着呢。您要出兵去打，是个好机会。不过，现在朝中可有两个人呢，伯约将军，您可不能不防。姜维听的这会儿用手一拢海下的短须，夏侯将军，你们曹魏朝中有两个什么人呢？哎呀，将军呐、不提起则已呀、提起来您还真得加倍的小心。是两个年轻的人，一个姓钟，单字名会，字世纪呀、他就是钟繇之子，现在官拜秘书郎，此人乃颍川长社人士。还有一个，这人姓邓，名爱，字世载啊，乃益阳人，现在官拜元吏。莫看此二人年纪不大，可是二人的武艺高强，个个都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熟读兵书战策，智勇过人，聪明绝顶啊。伯约将军，我曾经这样想过呀，如果将来曹魏要用此二位小将统领人马，说不定就能成为吴蜀两国的大患。哦，姜维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啊。夏侯将军，我看大不过是两个黄牙孺子，不足为忧啊，担当心呢没有用。姜维留夏侯霸在汉中这儿住了两天，随后姜维陪着夏侯霸到成都面君，见刘禅来了。这刘禅还真挺客气，舅舅来了吗？啊，率领满朝文武迎接了这个夏侯霸，摆酒给夏侯霸接风。随后啊，派两个人陪着夏侯霸在成都这会儿玩一玩，逛一逛。姜维呢，姜维赶忙去找费祎呀。找费祎干嘛呀？审时度势，姜维要北伐中原，他得先跟费祎说说。为什么跟他说呢？因为现在李丞相是费祎啊。费祎啊，担当着蜀国的大任呢、蒋琬呢，嗨，就这十来年的光景，蒋琬和董允已经先后谢世了。姜维把自己这个想法跟这费祎说，费祎一听，哎呀，伯约将军呐、您想的可是不错呀，不过可有一样，丞相在日六出祁山都没能成功啊，我等要兵发中原能取胜？哎，姜维听这儿一笑，我家老师六出祁山出师未捷，他老人家大志未书，我为替丞相大志，所以要北伐中原，即使是不能成功，我也可以把陇西一带给他拿过来。正因为有老

老师六出祁山，才使我蜀国偏安多年呐、啊。踏踏实实这么些年，现在是个好机会。一个是夏侯霸过来投降，咱们有了内线了；第二，我在汉中准备了十年了，现在可以说是兵精粮足。老师他老人家临终的时候传给我兵书战策，还教给我如何制造连竹弩，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现在司马懿已经在曹魏朝中篡了权了，他立脚未稳呢，心神不定，这是一个好机会。再有呢，我还可以去借枪兵助我一臂之力，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我看呢可以完成丞相的遗志，兴服汉室，统一中原，望文伟助我呀。你得给我点力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时机绝不等人，抓住时机也绝不能将其错过呀。姜维一番话呀，说服了费祎。费祎第二天当着满朝文武在刘禅跟前动本了，就把姜维这个想法以及曹魏国中面临的这个形势给皇帝说了这么一遍。众文武一听，这也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刘禅呢点头答应了，当即拜姜维为统帅啊。姜伯约马不停蹄呀、啊、带着夏侯霸离开成都，回到了汉中。他当即给羌人首领写了这么一封书信，请他出兵协助。随后姜维姜伯约在汉中点齐人马30万，浩浩荡荡兵发雍州啊。从雍州打开缺口，谁在雍州镇守着呢？郭淮啊。郭淮闻讯大吃了一惊啊。郭淮一听，什么，姜伯约亲率人马30万兵取我的雍州？哦，蜀国又来了，好嘛，这郭淮能不紧张吗？郝勇把那位诸葛亮给判死了，我算计这能踏实踏实，怎么又发兵了？谁的主帅？姜维姜伯约。我知道这个人呢，原来是我们曹魏的大将，后来归顺西蜀国了。他拜诸葛亮丞相为师，听说诸葛丞相对他十分赏识啊，把平生所学全都传授给他了。此人如猛虎添翼呀、啊、就这一个姜维就够我受的了，还过去个向导呢。谁呀、啊、夏侯霸呀、啊、我们这儿坑坑门槽，叽里嘎啦沟窝缝边他都知道啊。他要详详细细的给姜维画张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我这雍州不完了吗？我呀赶快求救兵吧。他连夜给司马懿上书啊，让他赶快想主意。你还别说呀，甭说这位雍州主帅郭淮提心吊胆，司马懿一见这告急文书啊，都吓得站起来了。好厉害的姜维呀，气势汹汹，来者不善。他立刻让他长子司马师亲统大军20万去雍州助郭淮拒敌姜伯约。司马师去了，和姜维姜伯约在牛头山一战，把姜维给杀得大败。怎么回事呢？感觉姜维啊出兵之前在汉中不是给羌人写去一封信吗？人家羌人呢、啊、按兵不动，没发兵，使得姜伯约吃了个大亏，一下子兵退阳平关。司马师得意忘形了，没想到啊，我举兵助郭淮，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牛头山一战把姜伯约给杀了一个丢盔卸甲，干脆
我就把姜维生擒活捉算了，然后我就进兵汉中了。到了汉中，给他来个长驱直入，兵进西川，西蜀国唾手而得了。呵，这司马氏狂妄已极呀、啊！他立刻驱兵杀奔阳平关。刚到这儿，人家姜维呀、啊，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就把那连珠弩全都埋伏上了。司马师一到这儿，姜维一声令下，是万弩齐发。这一战，把这司马师杀了一个落花流水，折兵大半，把姜维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我家丞相这连珠弩法是举世无敌。这姜维呀、啊，合着打了个败仗，在牛头山损兵折将，现在在阳平关运用连珠弩又打了个胜仗，然后呢，他这才回兵汉中啊。司马师一场惨败，也只得回兵洛阳，两天就算罢了兵了。司马师回到洛阳，安排已毕，他得回复复命啊。司马懿派他去的，他得跟他父亲说一说呀，赶忙回府。来到府前，他刚刚下马，看他弟弟司马昭从里边出来来接他来了。司马师一看司马昭，一愣，怎么了？他见他的兄弟是满面愁容啊。哎呀，兄长您可回来了。司马昭上前施礼。啊，司马师打了个愣神啊，怎么了？怎么把你愁成这个样子？兄长有所不知，父亲病重啊。啊，司马师机灵打了个冷战，这真是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呐、啊。我从洛阳出兵的时候，父亲还是那么精神，怎么几天的功夫病了？嗨，也难说呀。司马懿呀、啊，他也是操劳过度，用尽心机，再加上司马懿岁数也不小了，70多了，所以呀、啊，司马师前脚一出兵，随后这位司马太傅就病了。司马昭整天盼着他哥哥早日回兵，现在可把司马师给盼回来了，他也没问他胜负如何，就把父亲病的这事情跟司马师说了。哥两个呀，从此侍奉在司马懿的床前。这哥俩倒是挺孝顺呢、啊、轮流着这么伺候着，希望过一段时间父亲服些药，哎，病也就好了。没想到随着时日的推移呀、啊、司马懿的病势越加沉重，堪堪不行了。司马懿这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在床前，有气无力地嘱咐后事啊。司马懿缓了一口气，睁开双睛看了看司马兄弟，儿啊，为父侍卫历年，官受太傅，人臣之位极易，人皆以吾有意志，吾常怀恐惧呀、啊。我死之后，汝二人要擅离国政，甚之甚之。司马懿嘱咐他孩子些什么呀？他说：“我辅保曹魏多年呢、啊，是两朝老臣了，官拜太傅，位极人臣。可是好多人呢、啊，都怀疑我有野心。为了这个事儿，我经常是提心吊胆，特别害怕。一个人要是被人怀疑有篡逆之心，那还了得吗？我死之后，你们要为国家出力，
要好好做事，待人

处事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谨慎行事。说完这番话，司马懿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了。他死于嘉平三年秋八月，就是公元251年，终年71岁。司马懿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内温县人，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司马懿出身于大官僚地主之家呀，他的高祖父司马钧曾经官拜过征西大将军，那也是汉朝的名将。他父亲司马防曾做过京兆尹，就是等于一位郡守。司马懿在建安13年，在曹操相府里任主簿，就是秘书长，后来官拜魏王太子中书子，辅佐曹丕，很受曹丕的信任。以后又做了军司马，辅佐丞相曹操曹孟德搞军事。司马懿立过不少的功啊，曹操不是实行过一次屯田吗？司马懿给曹操出主意，说您这个屯田只是民屯，应该改为军屯。曹操就采纳了他这个主张。特别是有一次啊，使得曹操对司马懿十分拜服的，那就是关云长威震华夏那时候，把曹操给吓得够呛，他要迁都，要从许昌搬出来，搬到河北去。当时司马懿给拦了，他说：“丞相，你可不能这么做。您别看关云长来势汹汹，但是并不可怕。您呐，给这个孙权写封信，让他偷袭关羽。别看孙刘联盟，但是呢，他们外亲内疏，矛盾很大。”曹操听信了司马懿的主张，才解了樊城之围。后来司马懿是屡立战功啊，杀孟达，收上庸，在岐山与汉丞相诸葛亮抗衡，特别是取襄平的时候，兵定襄平啊，就收这公孙渊呢、啊、这襄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阳。司马懿这个人物可真了不起，他卧薪尝胆10年在家闲居，策划和曹爽来一场大搏斗，装病哄了李胜。司马懿是个非常有心计的人呢、啊、终于把曹爽给灭了3族。司马懿不单是有智谋，而且他还非常能忍耐。就说诸葛亮溜出岐山的时候，他多次和汉丞相诸葛亮对垒，他就那么忍着，任凭你西蜀军怎么骂阵，他也不出战呢、啊、他知道出战就得败，我就给你来个死守硬顶着。后来汉丞相诸葛亮把金国服装都给他送了去了，他呀也没动气，也没出兵。司马懿并不雄啊，这就说明这个人是很有忍耐性，而且是非常有智谋。他比曹操精明啊？怎么比曹操精明呢？那曹操皇帝给他授酒席他就要了，而且不是皇上主动授，是曹操自己要。司马懿呢，是皇帝多次想给他授酒席，他是坚决不要。司马懿不知道啊，不管是从荣耀还是从享受来说，受了酒席那该多神奇。但是我不要这些个，可是我的实权比酒席厉害得多。那么司马懿有这么大的忍性，有那么大的耐力，他要干什么呀？他想着要以司马氏代位，他这是给他的子孙后代打基础铺路呢。司马懿啊，想的是如何统一三国。你说他多大的雄心的？这位三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司马懿。

0: 死了。
1: 哎呦，当时屋里边那些侍从侍婢是放声大哭啊，这哭声就传到了前院去了。感情这时候司马府中几乎是人山人海了，怎么回事？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都在这儿呢。这里边的人都很复杂，复杂什么呢？有的是皇帝的人，还有的是曹爽的人，当然大部分都是司马氏的人了，就是各怀心腹事吧，各自的心情也不一样。有好多人呐，都提心吊胆的。为什么呢？是唯恐司马懿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不好办了。因为什么？现在这时候不好啊，你想想，西蜀的姜维、姜伯约继承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对曹魏中原一直是虎视眈眈。听说他占据汉中，日夜操练人马，囤积粮草，随时都有伐中原的可能啊。要有司马懿在这站着，那还差一点啊。司马懿这一完，姜维会不会领兵打来呀？这都很难说呀。尤其身边还有个邻居呢，这邻居也不可不防。谁呀？江东啊，东吴和西蜀人家是联盟之谊呀。你知道什么时候通风书

陆山的这些将士啊，不会跟着他一起反叛。不出十天，安禄山一定会兵败自亡。哎呦，但愿如此啊！结果十天非但没亡，反而这势头更加严重了。我们说了，现在安禄山围攻东都洛阳，洛阳的这个门户就是虎牢关，这个地方易守而难攻啊。结果安禄山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这虎牢关给拿下来了，洛阳失陷。结果大唐朝的军队没办法退守潼关。您看潼关、虎牢关，说书唱戏啊常提到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是军事要地。如果说这个虎牢关是洛阳的门口，那么这潼关就是长安的门户，潼关一丢，长安不保，这可怎么办？玄宗皇帝派大将封长清、高仙芝统领兵马驻守潼关，同时又派自己的一个亲信太监边令程作为监军。你看不派他这事儿还好，一派他麻烦了。感情这个监军太监和这个封高二将素来不和，所以借着监军之名公报私仇，编了个理由说这两员将领临阵脱逃，盗窃军粮。玄宗皇帝天听天信，一怒之下把这两员将领给杀了。这就跟那曹操哎有点相似。蒋干道书，曹操一见盛怒之下斩了水军都督，中计了。这个呢倒不是中计，这叫耗子动刀窝里反。朝野上下一阵大乱。那么这两员将领死了换谁去啊？选来选去就把在家养病的哥舒翰给找出来了。咱说了，这个人心灰意冷，王忠嗣一死，人家就在家称病不来了，请了病假。可是眼下不行，眼下是火烧眉毛呀，潼关地势险要，这地儿要丢长安还好得了？所以就把哥舒翰给搬出来了。你看能人就是能人，哥舒翰一到潼关，在关外设置壕沟三道，每道壕沟宽有三丈，深有一丈，你想过来谈何容易。可是呢哥舒翰到那儿没几天毛病又来了。哥舒翰主张坚守，杨国忠主张进攻，这怎么办？一个选择守，一个选择攻，就把这两盘菜端到李隆基面前。李隆基信这杨国忠，进攻啊，没有办法，进攻能打得赢，打不赢。这就好比廉颇、赵括一个道理。我们说过长平之战的时候，老廉颇驻守不战，结果换了赵括呢，战打，这一打打出毛病来了。这一战不到一天，就打了没有一整天的时间，20万唐军死伤殆尽，几乎全军覆灭。这场战斗异常的惨烈，叛军把唐朝这些士兵的这些尸体扔到壕沟里，竟把这壕沟给填平了，然后攻入潼关城，哥舒翰也给部将出卖了。就这样，长安城以为等来的是胜利消息，结果左等不来右等不到，再一打听潼关失守。玄宗一听脸色大变，手下人向玄宗建议，陛下跑吧，再不跑脑袋瓜就没了。没办法，携带着杨贵妃还有王公大臣连夜向四川那方向逃下去了。

我们说过，逃到半道上，马嵬坡兵变，大家伙逼着要杀杨国忠，勒死杨贵妃。这话我们前文书说过。翻回头再说这安禄山，安禄山占领东都洛阳之后，这个东都留守的大部分官员都投降了，还有一些不打算投降的都被安禄山给宰了。安禄山宣布建立大燕国，自称为大燕皇帝，自立为王。没到两年，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急着当皇上。安庆绪心说，自古以来儿子杀爹啊，兄弟反目的比比皆是，那隋炀帝杨广不就这样吗？我也别例外，我当皇上吧。安庆绪把他爹给宰了，自立为王。现在这叛军更加猖狂，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尤其是进入长安之后，纵兵大抢三天，这三天随便看见什么好抢什么，抢劫啊，什么强盗啊，土匪啊，奸淫啊，等等等等，什么坏事都干了。可以说京城萧条，人烟断绝。后来唐军在大将郭子仪的带领之下，联合了回纥兵还有西域兵，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安庆绪抵挡不住，退往邺城。刚到邺城的时候，安禄山手下原来的大将史思明就把这个安庆绪给宰了。现在这个史思明自立为皇帝，整顿人马向洛阳进发。然而这时候的洛阳驻守大将是李光弼。李光弼一听敌人来势汹汹，李光弼不急，可是身边这些官员这些兵将多少有点害怕呀，有些人就主张干脆退守潼关。李光弼是坚决不退，说现在万万不可退，现在要退气势就低落了，我看不如啊转移到河阳，进可攻退可守。就这样带着全城的老百姓离开洛阳，来到河阳。等那个史思明的军队一进洛阳，再看洛阳是空城一座，要人没人，要粮没粮，要搁这待着再叫人给围上多有不便。所以啊，史思明也没敢在洛阳待着，来到河阳的南面筑下阵地，两军对峙。现在要论实力，李光弼不如人家，所以不能力敌，只能智取。怎么智取？李光弼听说这个史思明打河北啊，调来1000多匹战马，这些战马每天就在河边的沙洲上洗澡吃草。李光弼眼珠一转，使出一条叫美马计，以前用美女计，这叫美马计。怎么个美马计呢？先把这母马集中到一起，又把那小马集中到一起，把小马关起来，关到那马厩里。等到叛军的战马一到沙洲，人家李光弼就把母马放出来，和敌人那些战马都混在一起了。这些母马不干呢，心中我儿子怎么样，我女儿过得好不好，怎么叫人给关起来。哎呦儿啊别着急，妈回来了。母马无心恋战，所以到那儿往回就跑。母马往回一走，那些公马也就是敌人的这些马一看，哎呦这位太漂亮了，我跟着去吧。所以这1000多匹马呼全跟着回来了。你看没马计。哎呦史思明一看这还了得，气的是哇哇怪叫啊，下令手下这些兵丁一火进攻。在水路上前头用一条火船把一条小船先给它点着了，让这个小船做开路先锋，让它先扎到敌人这个营寨里，点燃大火之后自己统兵带队再过来。结果李光弼也有对策，你不是有

我船，我们有长杆，长竹竿头那地方拿铁拿铜或者说拿这个铁甲给包上，拿这长竹竿一支这火战船，战船过不来了，到最后这火战船烧没了，稀里哗啦都沉到河底儿，这船也没过来，结果这条计策又失败了。总而言之吧，这个史思明几次三番进攻河阳，都被李光弼用计给打退了。后来史思明一狠心，这叫舍不了孩子套不着狼啊，集中强大的兵力，派这个叛将周志进攻河阳城的北城，自己呢领兵带队攻打南城，这叫南北夹击，两面受敌。这天早上，李光弼带领部将登上北城，一看这敌军密密麻麻呀，一队一队正向北城开进。唐军的这些将领嘴上不说，心里有点慌，一看人家来势汹汹，九死一生，这仗不好打呀。李光弼看出来，稳定大家的情绪，诸位别怕，你们看叛军虽多，但是队伍不整齐，这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太有点骄傲了。你们放心，不到中午我们就能够把他给打败。哦，是吗？那样可太好了。李光弼命令将士分头出击，尽管打退了敌人，可是敌人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到了正当午时，双方不分胜败。大伙儿看这怎么办？李光弼又召集大家开会，诸位啊，你们观察敌军这个阵势，哪边战斗力最强？大伙说那西北和东南战斗力最强。好，马上派出500骑兵分别攻打西北角和东南角，把留下的士兵集中起来，宣布命令说，现在你们看我的战旗指挥，我战旗摇动的要慢，你们各自行动，战旗摇动的要快，给我集中全力进行总攻。大伙放心，如果大家伙要战死了，我也绝不能活着，看见没有？一伸手把匕首刀拿出来，我在这儿自杀，希望诸位奋勇向前，哪个后退我军法处事。这几句话像给打了兴奋剂一样，大伙都冲杀上去。结果没过多久，部将郝廷玉一转身一圈马回来了，往回走呀。李光弼在城楼之上看见了，马上命人去，要想临阵脱逃，杀！拿着将令，拿着口刀过去了。郝廷玉一看，别杀，我战马受伤了，我来换马，这才没杀。大伙儿一看李光弼这是真的呀，所以个个奋勇，是人人争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把攻打北城的周志的部队啊给打败了。这消息很快传到南边了，史思明派人还打着呢，一听说什么北边失败了，军心涣散，不敢再战，下令撤退逃回洛阳。就这样，李光弼连续打退了史思明的进攻，双方对峙有两年的时间。这时候唐朝换了唐肃宗，这个肃宗皇帝轻信宦官于朝恩的话，命令李光弼攻打洛阳，结果李光弼没有办法，圣命难违，这一打果然打败了。李光弼被撤掉了主帅的职务，史思明一听可高兴坏了，没有对手了，乘胜进攻长安。可在这个时候，叛军发生第三次内讧，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也想当皇上，就跟那安。

0: 定序差不了多少，于是乎他把他爹史思明给杀了。现在这叛军呢，四分五裂。公元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叛军这才被肃清了。
1: 说到唐朝大将李光弼，很多人呢愿意拿他和郭子仪做以对比。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以84岁的高龄才告别沙场。普天之下，正是因为有了郭子仪，才获得了20多年的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安宁时代。尽管郭子仪权倾天下，但是朝廷对他呀没有忌惮。尽管郭子仪功劳赫赫，但是皇上对他不怀疑，举国上下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声誉，他对皇上也是忠心耿耿的，而皇帝对他也放心。唐代宗李煜继位之后，信任宦官程元振、于朝恩，这两个人呢跟李光弼啊处的不是那么很好，所以没事就在皇帝面前重伤李光弼。李光弼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不敢入朝。你看平时的时候，李光弼也治军严谨，李光弼要发布命令的时候，两旁大将都不敢抬头啊，都不敢跟李光弼直视。怎么叫权威呢？权威权威，平时你看这人呢不显山不露水，一旦要掌了权，尤其是生杀大权，你就会发现这人的身上开始有渗人毛，你瞅他就发颤。李光弼就是这样。可是后来

0: 这些文武将官对李光弼就没好印象，他领的这伙人，他统领的这些蜀将也不大听李光弼的话了，就说你什么意思，你连朝廷的话都不听，我们凭嘛听你的。为此李光弼是羞愧成疾。广德二年，也就是764年，死于徐州。李光弼信任皇上，可是皇上不信他，信太监，最后呢死了。应该说李光弼和郭子仪两个人对于皇上都是很忠心的，可是皇上却不相信李光弼，因为叫你入朝你都不来，你带兵你在外面你想干什么。可郭子仪不同，皇上对他很放心，毕竟人家是沙场老将。总结两句，安史之乱长达8年，对于唐王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比方说黄河流域农业生产严重破坏，中原地区这城市几乎都成了废墟。这种局面除了叛军的烧杀抢掠之外，还有回纥兵、西域兵和唐军的破坏。虽说到最后大唐皇帝返回了长安，但是长安和中原再也没有昔日的繁荣了。安史之乱之后，北方的经济逐渐衰落，而那些没有遭到兵祸的江淮地区逐渐繁荣。所以啊，中国的经济中心打这儿开始逐渐南移。
1: 各位朋友，那么在大唐王朝还有哪些名将的故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大唐名将郭子仪。曾经有一出戏叫《满床户》，说的就是郭子仪的故事。满床户，户就是护板呐。我们在头讲书曾经跟各位说过，在朝堂当中，文武官员一般来说，五品以上官员使用的是象牙护板。这护板干什么用呢？皇上说点什么事儿，就记在这护板上。作为大臣的，要汇报什么事儿，也记到这护板上。它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根据护板的材质不同，来区别于这个人的官职高低。怎么叫满床户呢？放了一床的象牙护板。唐朝名将郭子仪60大寿的时候，他的妻子八婿前来祝寿，

有人说呀，郭子仪是八个儿子八个女儿啊，但也有人说呢是七个儿子八个女儿。咱甭管怎么说吧，说他七子八婿前来祝寿，因为这些人都是朝廷的高官，手里边拿着象牙护板，拜寿的时候呢就把这护板呢放到床上，结果这一放放满了床。这个满床户这出戏从官场到民间一直都是个重头戏，满床户后来也形成了一个典故，说这个家门呢福禄昌盛富贵吉祥，甚至于在以前有钱的人家都把郭子仪的画像挂到中堂，称之为天官图。你看人家多福多寿，是全福全寿。那么这个满床户就是来源于郭子仪的故事。在大唐朝，郭子仪那可相当了不起，怎么回事？您听完了这讲书，您各位也就知晓了。郭子仪他的父亲郭敬之曾经啊先后做过五个州的刺史，打小这郭子仪就高人一头炸人一地，不但长得好看，武艺还出众啊，弓刀石马步剑是样样精通。后来考取功名，在他20岁的时候在河东服役，结果呢犯了军纪，据说呀是因为派他压粮运草，结果一不小心这粮草啊被人放火给烧着了。过去讲啊，那粮草至关重要，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压粮运草这活太重要了，粮食你给烧了按律当斩。手下人马肩头拢二臂，把郭子仪就推到刑场，要杀还没杀的时候来了一主。这主一瞅，耶，这人谁呀，长得相貌堂堂，仪表不俗，眼角眉梢千层锐气，身前背后百步的威风，怎么要砍头啊？跟旁人一打听，这才知道，哦，这主叫郭子仪。看的这主心说，这个人将来必有大作为，这要杀了太可惜了，不行，我得替他说说好话。有人说了，这好人是谁呀？郭子仪的恩人是哪位？大诗人李白。经李白保举，经李白给说情，这才免了郭子仪一死。后来参加武举考试，获得了一个官员，就是皇帝啊禁卫军当中的一个队长。在天宝八年，也就是公元749年，出任安塞军使，拜为左卫大将军。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他已经出任为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后来安史之乱爆发，朝廷啊屡次派将皆都战败而回，这时候就想到这郭子仪了。郭子仪领兵带队在河北大败史思明，后来又联合回纥兵收复长安、洛阳等地，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不朽的战功。朝廷晋封郭子仪为中书令，受封为汾阳王。你看这郭子仪啊，与旁人不同，本事越大威望越高，大伙越尊敬人家，怎么呢？德才兼备，以德服人。有些领导就是这样，为什么大家伙愿意跟他干呢？这个人品德高尚，为属下竭尽全力，你这样领导谁不愿意跟着？谁不愿意跟一个有本事而且还是个不错的领导呢？大同小异。吐蕃回纥称郭子仪为神人，皇帝都不直接称呼他的名字，甚至于有些安史叛将都很尊重他，因为郭子仪施恩于很多人。安庆绪手下的一员大将叫田承嗣，
占据魏州之后，蛮横。

五里飞扬跋扈。郭子仪派自己的一个部将去见他，这田承嗣啊倒很规矩，还向郭子仪所在的方向啊遥望叩拜，跟手下人说：“说我呀，好多年不为别人下跪了，但是今天我要为郭公下跪。”郭子仪麾下的这些老将军呢，数十人，大多都是王侯显贵。可是呢，郭子仪的将令到他们这儿什么时候都好使，使唤他们就像使唤奴仆一样，绝无二话。郭子仪经常在外领兵作战，朝廷的这些奸臣呢，难免就说坏话，可是郭子仪坦然处置。郭子仪手握重兵，于朝恩呢就跟朝堂上说，说郭子仪现在拥兵自重，企图谋反。可朝廷每次召见郭子仪，郭子仪连啵儿都不打，是当天就去。他可不像说李光弼，你看李光弼多次朝廷找他，李光弼不敢去，怕一到朝廷之后他就回不来了。可是郭子仪不，光明磊落。结果呢，这一去，朝堂这些人呢，这个谎言不攻而自破。到了767年的12月，有人刨了郭子仪父亲的坟，结果这人呢没抓到，大伙就说甭问呢，那肯定是宦官于朝恩呢，肯定是于朝恩派人干的，这于朝恩跟我们郭将军那死不对眼的。结果呢，郭子仪对这事儿啊很坦然，甚至于皇上问起的时候，郭子仪都说，说臣长期主持军务，难免遭人非议，军事啊摧坏别人的这些坟墓啊也是常有之事，这是臣的不忠不孝，这是天意啊，不是人患。大伙一听，你看人郭子仪心胸多开阔，只要碰个小心眼儿的，刨根问底儿，谁把我爹坟刨了啊？我到底把他找出来挖出来，看看怎么回事。你说那朝堂之上还能好得了啊？大伙儿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郭子仪是个识大体之人。再说这个宦官于朝恩宴请郭子仪，有人就说了，大将军您可不能去啊，那于朝恩一肚子坏水净憋着害您了，平时跟皇上没少说您的坏话，他设宴款待您，那肯定是会无好会，是宴无好宴的。大将军您可别去，哎，您要去您得多带俩人。可是郭子仪也不同意，就带了几名随从赴宴。这样一来大大出乎于朝恩的意料啊，于朝恩就问他说，将军您身边的随从怎么这么少啊？您怎么不多带俩人啊？郭子仪就说了，说我不能多带人，因为啊有人跟我讲说这回啊您是要害我，可是呢我不信，倘乎我要多带俩人，岂不是把您置于不义之地？我带的人少更加证明我跟您呢，咱共同扶保朝廷，没有私恨，我这么做呀也是为了成全大人您的清明。哎呦喂，说的于朝恩呢、啊、无地自容啊，多亏将军宽宏大量啊，要不然非闹出误会不可。怎么叫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呢？要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您看首先得有容人之量。要说到这个郭子仪，最著名的有一件事，那就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的故事。在郭子仪的手下有一员大将叫仆固怀恩，在安史之乱当中也立过战功，后来这主啊并不满意唐王朝对他的待遇，后来索性领兵造反，但是他一个人呢势单力孤，派人跟回纥和吐蕃进行联络，哎，睁眼说瞎话，说你们现在知道郭子仪已经被宦官于朝恩杀了，眼下大唐朝
没有可派之将。现如今咱仨要是联起手来推倒大唐，重开天地，另创一家，分疆裂土，各自称王，岂不善哉？得不得，得不得，跟这俩人一说，回纥和吐蕃也动心了，率领自己的部将，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几十万的大军直奔长安。也该着这不顾怀恩呢，命短，走半道上得场疾病死了，就剩下回纥和吐蕃的大军。这两支军队啊，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继续进攻。可眼下大唐的军队是抵挡不住啊，所以被人家一直打到长安北面的泾阳。眼下长安也是岌岌可危啊，代宗皇帝开始有点坐不住了，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这时候于朝恩就站出来了，陛下呀，咱快走吧，您龙体要紧。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何必跟他们硬碰硬？可是绝大多数的大臣都反对。跑什么呀？没事老跑什么呀？皇上一跑，这国家还好得了啊？咱必须得打退回纥和吐蕃。可眼下指着谁呀？只能指望郭子仪了。其实郭子仪眼下就在泾阳，可是郭子仪的手下没多少兵马。郭子仪呀，一面吩咐兵士构筑防御工程，不许和敌人交战，一面派探子打探敌军的情况。简短截说，探马兰奇回来禀报说，大将军，眼下别看回纥和吐蕃是联军，但是啊，内部闹矛盾，这两伙人呢不团结。因为他们两伙啊是被这个仆固怀恩给引来的，仆固怀恩一死呢，这两支军队都想说了算，都想当头，结果呀，两伙人捏不到一块儿去。哦，郭子仪一听这个情况，心里面就是一动，要想打退联军，必须啊分化敌人。郭子仪知道自己曾经和回纥兵一起平叛过安史的叛军，在回纥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看来我得先把回纥的将领拉过来。他手下的部将李光范偷偷的来见回纥的都督耀葛罗。这李光范就说了，说现在郭令公，郭令公指的是郭子仪啊，说郭令公派我来问您，回纥本来和大唐是两下友好，为什么听信他人唆使来进攻大唐？耀葛罗一听，什么玩意儿？郭令公，郭子仪还活着吗？不对呀，那仆固怀恩把话说的掷地有声，说郭子仪死了，是被宦官于朝恩所杀，他亲眼得见呢。这怎么又冒一郭子仪出来？难道说天底下还有起死回生之法吗？李光范一听，大将军呐、啊，大都督啊，您上当了，那是骗你的。眼下郭令公就在对面的泾阳，不可能，不可能，打死我都不信。活着还不说，还就在对面。你别说了，倘乎郭令公真在这儿，您叫他亲自来见我。如果不是郭令公活活站在我的面前，我绝不相信。哎，好吧。李光赞回去了，跟郭子仪一说，郭子仪说，那既然这样，看来只有我自己去一趟。大伙一听，大将军这可不行，现在回纥可不是过去平叛安史之乱的回纥，那阵儿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块用，
眼下回合是敌。

我之间呢？您这要去了，九死一生还好得了？郭子仪就这手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就带了500精锐前去敷衍。临走之前，儿子郭熙呀，抓住那马的缰绳，哎，爹爹，爹爹，您现在是国家元帅啊！老话说，帅不离位，哪能您自己去啊？有事儿让儿子代表您去。郭子仪呀，也没跟他废话，一举这马鞭，给我闪开了！左脚一踹蹬，右腿一抢裆，磕着盖一点，飞虎颤，里外国外微笑，巴拉雨修这匹战马，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500骑兵是紧随其后走了。这面兵士就开始喊：“郭令公来啦！郭令公来啦！”回合的兵士啊，耳朵顶尖，听见了。远远就看着一群马队为首之人，哎，奔自己这门来了。谁呀？看这人看不清楚，抽弓搭箭，刃扣搭弦，站住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说话间，郭子仪可就到面前了。再看郭子仪一拽马的缰绳，这匹马站住了。郭子仪甩蹬离鞍，下了马，摘盔卸甲，拽着这马的缰绳，缓步走向回合的兵营。这些兵士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密排刀枪阵，瞪俩大眼儿都不敢眨眼睛，搁这看着。一看，我这个娘的，真是郭子仪呀，化成灰都认得。这边有人撒脚如飞，给这耀葛罗送信儿。耀葛罗一听，什么？郭令公没死，大步流星就迎接过来了。一看郭子仪真真站在自己的面前，扑通双膝跪倒在地：“大将军在上，请受末将一拜。”郭子仪赶紧抢步起身，拿双手相搀，免礼平身呐、啊。哎呀，想当初啊，回纥也给大唐立下过大功啊。大唐朝待你们也不错，你怎么能够帮助不顾怀恩闹叛乱呢？今天郭某来此，就是为了劝你悬崖勒马呀。你看我单身到此，你们要杀尽管动手罢了。哎呀，令公此言差矣啊，我们是受了不顾怀恩的骗，认为皇帝和令公已死，中原无主，这才跟他来。现在知道令公在此，我们哪敢同您作战呢？郭子仪点了点头啊，这吐蕃和大唐也是亲戚关系，现在也来侵犯我们，抢夺百姓财物，实属不该啊。我们决心要回击他们，如果你们能够帮助我打退吐蕃，对你们也有好处。耀葛罗一听，连连点头：“郭令公放心，我们一定替令公出力，是将功补过。”俩人正搁这说着话呢，两旁回纥的兵士听着听着，慢慢都围过来了。郭子仪还带着人来呢，这些主下心干什么啊？打算要谋害令公吗？一个个把腰刀就拽出来，也过来了。郭子仪一摆手：“哎，你们退了下去。”和耀葛罗两个人手拉着手进了中军大帐。耀葛罗命人把酒端上，郭子仪是擒杯在手，这头一杯先洒到了地上，说：“从现在开始，谁要违反盟约，就叫他死在两军阵。”耀葛罗也跟着郭子仪起了誓，撒了酒，双方定了盟约。郭子仪单骑访回纥军营的事儿，很快就传到吐蕃这儿了。吐蕃将领一听，什么玩意儿？郭子仪没死，我这个娘，那是战神呢！他们也怕郭子仪。

0: 更怕大唐和回纥联合起来对付自己，趁夜把大军就给撤走了。你看，这就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的故事。其实啊，关于郭子仪的事儿还有很多。您各位还记得有一出戏叫《打金枝》吗？说的也是郭子仪的事儿。这个故事和前面给您讲的满床户还有一定联系呢。说郭子仪、郭大寿全家都去了，唯独他六儿媳升平公主没到。结果儿子郭爱气愤之下打了皇帝的金枝玉叶，就跟这个公主讲说，你仗着你父皇就不来拜寿吗？我爹不惜的当那皇上，堂堂堂把这话给扔出去了。您想，那是金枝玉叶，你说打就打呀？回首升平公主把这话原原本本就跟代宗皇帝讲了，代宗皇帝一听啊，哎，没生气，反倒点点头，对呀，他父亲的确不愿意做天子，假如郭子仪真想做天子，恐怕这江山就不姓李，得改姓郭了。你呀，赶紧给我回去，家务之事不要闹到朝堂之上。这时候有太监撒脚如飞进来禀报，回陛下，郭子仪把儿子郭爱给绑了，亲自押着儿子来朝廷请罪。代宗皇帝安慰郭子仪说，郭将军，郭爱卿，这都是小孩自家在屋里讲的话，夫妻的关门话，你我又何必去听信他呢？郭子仪为了惩戒儿子，打了郭爱数十下。所以我们说郭子仪啊，可谓是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主不疑呀，在朝野上下享有极高的威望，朝廷对他是十分的信任，从不加以怀疑。就这样，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84岁的高龄才告别沙场。这就是我们给您讲的大唐名将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唐朝末年的皇朝起。这个皇朝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发动这次起义的呢？为什么皇朝的起义军由最初的几千人迅速发展到5-60万呢？那么为什么这次起义到头来以失败而告终？而且这个皇朝还和大片黄金甲有着一定关系，究竟这又是为什么呢？您听我给您慢慢道来。在唐朝后期的时候，我们说过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有钱的吃喝不愁，没钱的卖儿卖女。比方说这个皇帝唐懿宗，懿宗的女儿出嫁，陪嫁这东西金银珠宝数不胜数，像什么金碗银盆那都有多少啊。另外还有铜钱500万贯，人家那新房布置的豪华异常，包括那门窗桌椅板凳都拿那珍珠都拿那珠宝给装饰的。咱夸张点说，要打这个女儿的新房里偷出个小板凳给卖了，你都能吃上好几年，就这么有钱。结果好事不长，没到1年，这女儿死了。唐懿宗啊是悲痛交加呀，下令大办丧事，送葬的这个队伍20里长，多有钱。怎么叫富贵莫如帝王家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与此相对照的就是老百姓，天灾人祸战乱，使得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一个诗人描写当时的情形，说天下百姓哀嚎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就过到这种地步。那老百姓走投无路，实在没办法，只好起义。正所谓官逼民反，唐懿宗继位那年，浙东地区就爆发了农民起义。最开始这起义才100来人，后来发展到3万人，结果坚持了8个月被人给镇压下去。过了8年，驻守桂林的800兵士因为不满也开始造反起义，后来发展到20多万，结果也被镇压下去。两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老百姓的反抗情绪越来越高涨，这个起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当时唐朝末年，盐税特别重，因为盐铁是官营的，不允许你私营。可是贩盐呢，这个获利很大，所以民间有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个私盐的贩卖。当然那官府来逮怎么办呢？官府来查怎么办呢？一些盐贩子一般都有自己的武装。比方说一会儿我们说那个皇朝从少年时期就参加武装贩盐，与官府进行斗争，也培养了他一种反抗的意识。这个盐税你别看重，可是获利很多，所以很多人都开始贩盐。在这些人当中就涌现出了一些首领，比方说公元874年，也就是唐僖宗继位那一年，在蒲州有个贩盐的首领叫王仙芝。 王仙芝率先起，在哪儿呢？在长垣。王仙芝一起义，自称为天武平君大将军，宣布要替天行道，实现人人平等。老百姓，你呀，种地的就有饭吃，干活的就有地种。你看这一起义啊，必须先把这条说明白。怎么叫均贫富呢？为什么后来太平天国起义造反也把这条列入到一个主要的一个位置上？就是这点，老百姓需要什么？需要土地，需要饭吃的。所以这一均贫富，大伙都拥护，大伙都赞同。老百姓一看，现在要不起义，那就得饿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来来反抗，也许有一天推倒大唐，最起码自己能有口饱饭。老百姓求的什么？三亩薄田一头牛，仅此而已。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走投无路的这些农民老百姓迅速参加起义的队伍，很快这队伍有数万人之众。在王仙芝起义的这个区域当中，有一个叫黄巢的，也带领数千人在山东曹州起兵响应。我们说了，这个黄巢原来就有那种反抗意识，原来就有那种反抗的精神，打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又善于射箭，而且曾经到京城长安参加过进士考试，结果考了几次没考中。怎么没考中呢？这倒不是说黄巢没能耐，上面没人，谁用他呀？谁不用自己家的人呢？谁不用自己的朋友？所以黄巢考了几次，后来索性不考了。据说在那个时候，黄巢写下了一首菊花诗，用菊花做比喻，表示他呀要推翻唐王朝。那么这首诗呢，就和黄金甲有一定关系。这诗怎么说的？这诗是这么写的，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说这个电影就是打这句里选的这个黄金甲。咱们闲言少叙，黄巢加入了王仙芝的这个起义队伍，两支军队合二为一，汇合在一起了，这个实力就更加壮大了。这个队伍转战山东河南一带，攻下了许多州城府县，声势也是越来越大。唐王朝一看非常的惊恐，迅速调集将领前去镇压，结果很多藩镇的这些领兵带队的持与观望态度，心说我要一打，我实力损失了，到头来别人把我给灭了怎么办？所以啊，也都不尽力。朝廷一看这可怎么办？哦，既然来硬的不行，那咱来软的。怎么软？招安。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又想起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来了。打宋江打不过人家，怎么办？招安。结果这一招安，水泊梁山名存实亡。现在这大唐朝也想起这招安来了，硬的不行，咱来软的。在起义军呢攻下齐州的时候，朝廷派官员来见这王仙芝，说只要你不攻城，朝廷马上就给你封官。王仙芝一听，这可不错呀，我图什么？不就是封妻荫子吗？不就是荣华富贵吗？现在朝廷把这官给我了，人呐，生于天地间，祸卖于世家呀。王仙芝就动心了， 那意思就愿意接受投降，接受这任命。这史官刚出去，黄巢后脚进来了。黄巢也听说这事儿，呵，黄巢气的，我说先知啊，先知，你怎么了啊？我听说你有心弘毅，是不是？哎呀，先帝，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派人去找你，我跟你想商量商量这事儿。你看这事儿，咱是不是有研究的余地？哎呀，我是先知，当初我们立下誓愿，共同打这天下。眼睛大事未成，你要做官，你把我们弟兄都扔下不管吗？啊，你叫我们这些弟兄往哪儿去啊？你一个人享受荣华富贵，你怎么了？你是不是糊涂了？哎呀，啪！那时候怎么回事？黄巢急脾气，越说越气，越说越急，啪一下。这一拳呢正打到王先知脸上，好家伙，给打了个满脸花，这血唰当时就下来了。满营的将士也是群情激愤，你一言我一语，说什么的都有。还有这王先知啊，是有苦说不得。哎，我哎呀，擦了擦那血，哈哈哈哈，算我糊涂还不行吗？知错必改，亡羊补牢，我继续攻打大唐还不行吗？有错必改，希望诸位把这篇咱翻过去，重打鼓另敲锣，你看我王先知怎么样？这才把这场纷争给压下去。可打这儿起，王先知和这黄巢俩人就不像以前那么合板了。没过多久，黄巢决定挑出去单干，率领一支队伍离开了王先知，返回山东。后来这王先知的部队被大唐的官兵围在湖北黄梅，王先知以及手下50000将士被杀，剩下这些人几经辗转来到山东投奔黄巢。这时候黄巢的队伍已经发展到有10万多人，大伙恭推黄巢为冲天大将军。黄巢呢计划进攻洛阳，可是呢大唐王朝很快就发现了，派几路官兵搁这堵截。黄巢一看这个情况，恐怕呀很难打破人家，攻洛阳这事儿有困难，赶紧抢渡淮河向南方挺进，这叫避实而就虚呀。这南方是唐王朝啊力量薄弱的地方，再加之黄巢的军队深得民心，所以一路之上势如破竹，打山东一直打到福建广东，由最开始的几千人迅速发展到50000-60000。你看这说明什么？得道者多助啊。曾经强盛一时的唐王朝一去不复返，老百姓啊已经把这王朝给抛弃了，不要了。一个国家对老百姓不负责没信用，老百姓还拥护你干什么？所以黄巢的起义军呢迅速扩大。可是一到这南方倒了霉，水土不服，所以生病的人呢是越来越多，这个部队减员太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黄巢只好返回北方，兵止洛阳。朝廷一看，赶紧下令调各路人马救援洛阳。可是各路官军在黄巢这个起义军的打击之下，自身都难保，泥菩萨过河呀，谁有心能够去帮忙？心有余而力不足，把这唐僖宗给急的呀，在朝堂之上当着满朝文武大臣， 熙宗哭了，哭的这个伤心劲儿就甭提了，把大伙哭的这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然而在这个时候，皇朝捷报频传，很快来到洛阳城下，洛阳的守将不敢抵挡，不战而降，很顺利的进入洛阳。洛阳一失陷，长安能不受震动？没过几天，潼关给攻陷了。您还记得我们说安史之乱吗？安史之乱的时候，潼关失陷，紧接着长安就倒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皇朝攻陷了潼关，长安的皇帝一看，好吧，就会好啊，骑马逃奔成都，不敢搁这儿恋战，而且自己的这些妃子啊，自己的这些美人能带的都带，带不了的这些官员就叫他们出城投降。公元880年，皇朝进了长安城，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而且起义大军刚到长安，马上就宣布说皇王起兵啊，本来是为了百姓，可绝不会像姓李的那样虐待大家，大家呀可以安居乐业。兵士就把带的这些钱财呀，带的这些粮食啊，分发给老百姓。过了几天，这皇朝在长安的大明宫称帝，国号为大齐。皇朝称帝之后，为了保卫长安，把几十万的军队集中在长安。唐朝的军队呢，这时候得以有喘息之机，打四面八方把这长安是团团包围。没过多久，长安的余粮吃完了，军心浮动。在这个时候，皇朝手下的一个高级将领朱温投降了大唐。哎，您记住这人，等到下文书我们还会说到他。朱温投降，唐朝又借了这个沙陀族酋长李克用的40000骑兵与唐军联手击败了皇朝的军队。皇朝于中和3年5月打长安，杀出一条血路，退到山东境内的狼虎谷。到了第二年的7月，皇朝一看前有伏兵，后有追兵，出险无望，再想逃出去没希望，最后拔剑自杀。
6: 说到皇朝的死，历史上是众说纷纭。令人疑惑的是，在记述唐代的正史当中，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一个是说皇朝被他人所杀，另外一个说皇朝是自杀。在新唐书上的记载是，皇朝兵败狼虎谷的时候，跟他的外甥林岩说你拿着我的脑袋献给大唐，你还可以谋求富贵。结果林岩不忍心杀皇朝，皇朝是横剑自刎。大家都知道新唐书是成书于宋代，在他之前五代时期就有唐书，不过那本叫旧唐书。有人认为说新唐书编写的时候啊是太平年代，因此啊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找到的史料这回都能找得到。那么在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或者说《贵院笔耕录》上也有记载，说皇朝是被他外甥所杀。这样而来，新旧唐书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这林岩是谁呀？林岩是皇朝身边的一名重要将领，在皇朝进入长安之后，曾经选拔500武艺高强的人，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部队，叫控鹤，实际上就是禁卫队。皇朝任命林岩作为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叫军使。你看咱说两种说法了吧，也有在1900年农历5月26，在敦煌的文献里面 曾经有一本叫《肃州报告》，这里面记载说黄巢啊是被大将上让被他杀的。这回三种说法了。不过当时如果说有人要杀了黄巢献与朝廷，必定会名扬四海，至少在各种史书上会有所记载。可是关于黄巢的死，历来就说法不一，因而就有了第四种说法，说在狼虎谷中死的那个黄巢是个替身，真实的没死。宋人刘世之的《刘氏杂志》当中有记载，说五代时有一个叫做翠微的高僧，这个人就是黄巢。据说黄巢啊在这个脚底板上写有黄巢两个字儿。不过这事儿究竟是真是假呢，也没有人说得清楚。曾经有一个信佛的西京留守使叫张全义，有一次在这城市当中迎面来了一伙僧人，张全义呢下意识的抬眼一瞅，呀，就发现有一个人这么眼熟，对方也看见他，他也看见对方，四目相对，张全义想起来了，

0: 当然这是后话了。要说起来啊，这个黄巢起义有它有利的一面。为什么他能够在短时间内把人马扩充到五六十万？还是那句话，顺应民心。为什么用了短短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就能够迅速打广州，打到长安？也是这个原因，均衡的思想，而且在作战当中灵活机动。可也正是由于这种流动作战，没有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没有触动关东藩镇，急于入关称帝。此外，黄巢还有一个错误，那就是没有乘胜追击，使得大唐朝有了喘息之机，东山再起。等这些人再来把长安围住的时候，黄巢的军队粮食吃光，出现了危机，军粮无则军不稳呐，所以被迫撤离长安。黄巢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影响深远，而且继黄巢起义之后，很快唐王朝也就灭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书接上回，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政治日渐腐败。你看，想当初提到大唐帝国显赫一时，唐王朝影响颇深。外国我们说过，也有唐人街，还有很多的唐服、唐装等等等等。可是现在这大唐朝不如往昔了，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到了唐朝的后期，有三大祸害。头一大祸害就是藩镇割据，所以导致了安史之乱。二一大祸害，宦官专政。在安史之乱当中，我们也说过，很多的宦官公报私仇，为了一己私利，结果弄得是国破家亡。还有一大危害，就是这讲书我要给您说的朋党之争。所谓的朋党之争啊，就是指牛李两党。这牛指的就是牛僧孺，牛党呢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李呢指的是李德裕，李党呢是李吉甫、李德裕为代表。有人会问了，说这朋党之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要细算起来，打唐宪宗在位的时候就有朋党之争了，这祸患这苗头就打宪宗时期就埋下的。有这么一年，长安举行考试，要为朝廷选拔这些人才。在众多参加考试当中，有两个下级官员官不大，一个叫李宗闵，一个叫牛僧孺。这两个人洋洋洒洒在考卷里就批评了朝政啊，指出当时朝廷当中有哪些事做的不对，当朝的宰相李吉甫是如何如何，这个事情办的有失偏颇，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写了这么两篇文章，考官一看很高兴，认为这两个人敢说真话，现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所以就把这两个人推荐给宪宗皇帝。结果这事儿，宰相李吉甫就知道了。李吉甫是士族出身的官员，这个人呢很高傲，瞧不起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认为这些人都是平头百姓，这些人的根儿啊都比不上我们啊，他们怎么能够成事呢？这些人怎么能够在朝为官呢？即便做官也只能做一些无用的小官啊，居然这些人现在站出来有这么一个叫李宗闵的，还有一个叫什么牛僧孺的，批评朝政啊，说我的不是，以小反上，大不敬。于是乎，这个宰相就在宪宗皇帝面前就说了：“陛下，这两个人不能重用。”哦，这是为什么？陛下，请想，这两个人被推荐，这里面有事儿啊。据微臣所知，这两人和这个士官，就考试那个官员和士官有私人交情，士官受了贿了，正所谓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所以才给人家办事儿。非但这两个人不能用，反而这些士官也不能重用，这些人祸乱朝纲。你看宰相说话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话办事分量很重。宪宗皇帝很信这个人，所以啊，把这几个士官也给降了职，这个李牛二人也没有得到重用。没出几年， 李吉甫死了，他的儿子李德裕做了大官。然而这时候李宗闵也在朝为官，李德裕这人呢心思很重，就想起往事来了。想当初这个李宗闵在一篇考试文章当中批判朝政，对于我爹也是指指点点，颇有微词。哦，这个人现在也在朝为官了，我怎么能够和他同殿为臣？我应该把这人呢先斩之而后快。我爹的死多少和他也有关系，你挡着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怀恨在心，后来唐穆宗继位，又举行一次科举考试。有两个大臣呢因为熟人应考，私下里拖过考官，这个考官没买他们的面子。正巧李宗闵有个亲戚应试，结果考中了。这些大臣呢就向穆宗告发这个考官徇私舞弊。唐穆宗啊就问身边的这翰林学士，李德裕就说，陛下，这事儿千真万确，臣可以作证。你看出来个人证，穆宗就把这个考官呢给降了职，李宗闵呢也受到了牵连，被贬到外地去了。你说这样一来，这李宗闵能善罢甘休？一打听，哦，感情这里面李德裕给使了坏了。行，你也等着，两下子都坐下扣了。这就叫冤冤相报何时了，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结果这个仇啊是连带好几代。你想李宗闵恨这李德裕，那牛僧孺自然同情李宗闵，所以打这儿起，李宗闵和牛僧孺就结成了一派。那与此同时，李德裕也和那些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两下子是明争暗斗啊。到了唐文宗继位之后，李宗闵走了宦官的门路，当了宰相。嘿，李宗闵一当宰相，您别忘了，叫一朝天子一朝臣，谁当官谁不重用自己手下的人？所以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这牛僧孺给提为宰相。俩人一掌权，合力打击李德裕。现在李德裕成了那个受欺负的小绵羊了，没有办法呀，被人家调出京城，到西川，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成都，做了个节度使，给撵得远远的。李德裕这一路之上，这个骂呀就甭提了。你说你等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就不相信我李德裕老倒霉，你牛僧孺、李宗闵就老走字儿，咱挡着，早早晚晚有一天连本带利我都还你。这李德裕到了西川之后，用了一年的时间，把西川一带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啊，可以说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西川附近有个吐蕃的将领，一看李德裕是个人才，对他十分的敬佩，主动请降。就这样，这李德裕趁机又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按理说这是一功，这应该表彰一下，可您别忘了，现在在朝廷当中说了算的是李德裕的对头冤家。这些人能给李德裕说话吗？非但不说话，反而给撤梯子。宰相牛僧孺就说了，陛下，这收复个维州，这算得了什么呀？谁去都能干了这活，这事儿不出奇。哼，啊，和这个吐蕃搞好点关系就能够自己怎么样，这也不算什么。陛下，依臣之见，应该退还维州。我们干嘛要人家的地方？这一退， 这才方显我们大唐的气度，胸怀宽广，海纳百川。咱们小小的维州算得了什么呀？我们这叫舍卒保君，失去一小块的利益，我们求得更大的利益。你看，这就像下那围棋一样。说到这儿啊，我们插说两句。你看，有些人好下这围棋，围棋什么特点？失掉一小块的这利益，谋求更大的利益，这也往往是这个下棋人的一个特点。还有些人呢，好打这个桥牌，好打扑克牌。扑克牌是什么特点呢？不知道对方有什么牌，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要和对方啊连成一体，团结一致，赢了对手。这也是打扑克人的一种特点，得懂得这种团结协作。你要一人老往前冲，也许啊你冲不出去，你对家也得叫人给捐礼，就这个特点。还有很多人好打麻将，打麻将什么特点？又不一样了，盯着上家，看着下家，弄死对门，我自己得胡，我不胡谁也别胡，是这个特点。咱们闲言少叙，这个牛僧孺把这话汤汤汤一讲，要求唐文宗下令，叫这个李德裕把维州还给吐蕃。这事儿就传到李德裕耳朵里了。李德裕一听是拍案而起，哎呀，牛贼，你就是国贼呀！好啊，你为了公报私仇，拿国家大事当作儿戏，我李某势必杀之，我肯定要把你给宰了。文宗怎么想这事儿？文宗也有点动心了，身边有个大臣就劝文宗，陛下万万不可退出维州城，这是个下策呀。当初维州归降的时候，对于吐蕃震动极大，据说连南诏都给吓破胆，送来了和书啊，请求议和。倘乎我们归还维州，那么原来投降大唐人可能都会被处死，这些人是叛徒。那么打这儿起，这风要传扬出去，以后谁还投降我们？投降完了，我们招安没两天再给放回去，你说这些人不死还等什么呀？照这样下去，这可就坏了。唐文宗一听，心说人家说的不无道理，哎呦喂呀，看来呀，这牛僧孺这人就是个祸害呀，牛僧孺误我，是耽误我呀。打这儿起，对于这个牛僧孺日渐疏远，怎么叫极其几落呢？其实你看文宗这个人呢，也受宦官的控制，没一定主见，今儿用李德裕，明儿牛僧孺，今天这派掌权，明天那派说了算。可是你看，就像那跷跷板一样，当这派掌了权在上面的时候，那派就倒霉，那派要是说了算，这派就没好日子过，两派的势力像走马灯一样来回直转，这样一来把朝政搞得是十分的混乱。明明这是一件好事，这派给立起来，那派一到任一概推翻，不用甭管好坏，我不做，我得立我的。他没做两天，这派又回来了，还得做我的，你那些都不对。最倒霉的谁呀？老百姓也分不清谁是谁非了，究竟谁的对谁的不对。那你说那一派老跟着掌权不换就好了吗？也不是这样。你看有些地方有些企业的这个内部啊，老换一些领导者，为什么？怕一个人呢在这一个位置上待太长时间了，开始假公济私，为自己谋福利了，这一派自己都熟了，所以待个三年四年就让他挪挪地方，停职调动。 可是你要频繁调动，一月调一回，一月来六个头，恐怕对于这个单位也没什么好处，太频繁了也不利。还是那句话，万事有度。为此啊，这个文宗皇帝也深感苦恼啊。哎呦，文宗心说，这我听谁的？要想平定河北容易，要想除掉朝廷的朋党可太难了。这话呀一点都不假，这牛李两党为了争权夺利都讨宦官的好。李德裕做淮南节度使的时候，监军宦官杨清义被召回京城，大伙都说这个杨清义回去之后一定掌权，所以临走的时候李德裕大摆酒席来宴请这个杨清义，而且还备了一份厚礼。果不其然，这杨清义回去之后在唐武宗的面前保举李德裕，武宗继位，李德裕就当了宰相，他一掌权排斥牛僧孺和李宗闵，把这俩人给贬到南方去。这个李德裕就深得武宗的信任。可是好景不长，当了几年宰相，因为办事专断遭到不少人的记恨。公元846年武宗病死，宦官又立武宗的叔父为王，这就是唐宣宗。宣宗把武宗时期的这些大臣一概的排斥，继位第一天就撤销了李德裕的宰相，过了一年又把李德裕贬到海南去了。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又被重新召回朝廷，不过李宗闵还没等到回到朝廷就已经死在了自己被贬官的地方。牛僧孺呢，比他略微幸运点，回到朝廷不久这才离世的。而李德裕一直没有被调回朝廷，最后死在了海南岛。简而言之，朋党之争闹了40年终于收场。说到这儿啊，我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个字儿。您知道为什么要叫朋党吗？这朋字儿怎么讲？天下的文字这么多，为什么用朋友的朋呢？首先说，牛李两党肯定不是朋友，冤家对头，恨不得呀把对方干掉，让他呀永远不能在朝为官。那既然这样，两下水深火热，水火又不能同炉，怎么会用朋友的朋字呢？哎，咱先来说说这事儿。古代啊，以500家为一党，租税呀、徭役呀相关的这些情况以这个为计算。至于要加这个朋字，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不是跟朋友相关呢？刚才咱说了，牛李两党肯定不是朋友，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说文解字当中对这朋字有记载，说朋，古文奉的象形字，朋友的这个朋字跟古文写凤凰那凤字极其相似。说朋啊，本是神鸟，是凤凰。老话说，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凤凰是百鸟之王，这凤凰得飞到西天去朝圣面见佛祖，凤凰是头一个，他打头，在凤凰的身后是很多群鸟跟着，他是首领啊，那些兵丁都在后面，所以啊说凤飞而群鸟从，故用朋党的朋字。哎，我这么一说您就知道了，哦，原来这朋党之争其实啊用朋友的朋两下子可不是朋友，而是啊通过去那个凤凰的凤字儿。朋党的划分与人的思想 地位、学识、性格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朋党中的成员之间多是亲属、师生、朋友的关系，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各个朋党在相争的时候不会考虑对方在所讨论的事情以及所提出来的观点或者解决方法是否正确，而是一味的亲者向亲来否定对方，这就叫不辨是非、不讲原则。那么对一个国家而言，这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我们说了，在唐代最著名的朋党就是今天这讲书我们给您说到的牛犁党争。这场党争持续了40多年，将近半个世纪，使唐朝本已经不和谐的政治局面又平添了几分混乱。本来这大唐朝啊就岌岌可危，经过了安史之乱之后，这大唐朝啊可以说是千疮百孔，要做的事儿太多了。结果越在这种情况之上，雪上加霜，朋党之争、宦官掌权，使得唐王朝愈发的摇摇欲坠。到了唐朝的末期，这种情形就更加明显了。什么时候？唐懿宗继位的时候。等到这个皇帝上台，唐朝的国势已经全面衰败了。而且您打开历史看看，唐懿宗这个皇帝昏庸无能，是治国无邦，成天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想的就是美女，想的就是美酒，这还好得了？对于朝堂之事是不闻不问，老百姓搁那儿水深火热他不管，就想着他自己。您别忘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啊。

0: 公元873年，潼关以东一直到滨海地区遭遇了百年的旱灾，这粮食颗粒无收，大伙儿吃不上饭了，这可要了命了。农民缺吃少穿，官府这面加派苛捐杂税，这税都吓人呐。所以啊，在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说金色虾蛤睁怒眼，翻却曹州天下反，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降临。在这种情况之下，社会动荡，两极分化，正如杜甫所写的那首诗一样，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越没水越口渴，越穷越生病，越倒霉还越出事儿。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唐王朝一场暴动终于爆发了。这是怎么回事？咱们下文再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朱温是如何建立后梁的，唐王朝是如何覆灭的。你看大唐辉煌显赫一时，那还了得吗？自古以来要提起唐朝，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凡事啊都有终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唐王朝也不例外。自打这黄巢起义失败之后，唐熙宗回到长安，这时候唐王朝名存实亡，各地藩镇在镇压起义的过程当中扩大势力，扩大地盘，招兵买马，成为大大小小的割据力量。其中最大的就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还有宣武节度使朱温。这个朱温穷人出身，贫苦家庭的孩子，打小游手好闲，一共弟兄三人，哥仨属他最为奸诈，那哥俩比较老实，比较实诚。黄巢起义之后，这个朱温也参加了起义军，而且受到黄巢的重用。到了起义军的

危急关头，结果这个朱温带头叛变，投靠大唐。你看这个堡垒啊，最容易打内部攻破，这样一来给这大唐王朝帮了大忙。古往今来的叛徒咱没少说，像皇朝身边的朱温，像那个吴三桂也是一样，引着清兵入关，吴三桂投降了，要不然这清兵也很难打进山海关，一个道理。这个唐王朝很高兴，对待这个朱温是另眼看待，唐熙宗给他加官进爵，而且给他赐了个名字叫朱全忠。你看有些史书上说朱全忠建立后梁，朱全忠是梁太祖，其实他和朱温呢就是一个人，派他镇压起义军。皇朝起义失败之后，这个全国变得十分的混乱，咱说了，地方上新老军阀割据一方，根本没把这朝廷放在眼里，朝廷之中呢依然是宦官掌权，这些人把持大权，他们在北司办公，常常推翻由宰相领导的南司衙门，皇上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现在管不了人家。公元889年，唐熙宗死了，按照惯例，宦官把熙宗时的这个弟弟李晔推上了台，历史上号称唐昭宗。这个昭宗和熙宗比起来大有相似，要说享乐啊，要说什么美女美酒玩，这一点和这熙宗啊可有一比。但是呢，这个昭宗毕竟和熙宗不是一个人，他有他的想法。这个人呢不甘心宦官掌权，不愿意做这傀儡，不愿意当这木偶，于是乎偷偷把一些心腹大臣给找来商量，什么商量？摆脱宦官的控制。但是在当时说说容易做起来难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打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开始就把这宦官呢增加到了数千人，尤其是让高力士参政以后，这宦官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到了唐文宗时期又爆发了甘露之变，使得宦官更加控制了朝廷大权，一直到公元900年，唐昭宗才通过宰相崔胤跟皇朝手下的那个降将朱全忠，也就是朱温，这才联系上，靠这朱温的支持把两个宦官头目给宰了，宦官的势力略有收敛。可是这样一来打草惊蛇了，那宦官还有呢，不是就这俩人啊，掌握军权的宦官刘继树还有王仲先，哥俩一合计干什么啊？杀鸡给猴看，这还了得，想造反吗？赶紧找人。找谁？找掌握政权的王彦范和薛其窝，四个宦官头目凑到一块儿了。这四人一咬耳朵，干脆废了昭宗，另立新帝。说废人家那得找机会呀，不能贸贸然就进去，等来等去这个机会来了。这年冬天，昭宗皇帝呀在打猎的途中喝多了，酒后啊这人呢就容易办些糊涂事儿。要么怎么说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呢？回宫之后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几个太监宫女儿给宰了。刘继树一看，嘿，这可是送来的好借口。第二年一早带着兵把皇宫是团团包围，命人把宰相崔胤也给调来了。啊，宰相相爷你看看，有这样皇帝吗？
动不动就杀人，这是暴君，这种皇帝怎么能够治理天下呢？我看不如废了他，另立新君。你表表态吧，唰啦一下把腰刀拽出来了，言下之意，你要说个不字儿，我一刀就把你给砍了。崔彦一看两旁这些人剑拔弩张，自己要说个不行，恐怕就是筛子了，那就得扎透膛。没敢反对。刘季舒立刻用这宰相的名义上书皇帝，要求太子出来监国，带领着数千兵士冲进内宫，见人就杀，一直冲到昭宗的寝室，把这昭宗皇帝给吓得嘚儿啪，把床上掉下来了，饶命饶命，昏君啊，你现在才知道晚了，你看我有账。说着打开个本儿，某年某月某日，我让你做什么什么什么事儿，你不听，你犯了罪了。某年某月某日，你犯了罪了，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每说一条，在地上画一道；每说一条，在地上画一道。结果在地上画了几十道，气呼呼走了，命人在外面把宫门反锁，把这锁眼里灌了铁汁儿，把这皇帝给囚禁起来。出了宫门，假传圣旨，让太子监国。而且杀了昭宗的弟弟，把昭宗身边的这些宫女宫人太监有一个算一个，一天杀一批呀。杀到什么程度，白天天天往外拉尸体，好家伙，可以说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呀。翻回头再说这个宰相崔胤，崔胤现在也被人家变相给罢了官了，弄个空头宰相。崔胤心说这可怎么办，不行啊，我赶紧得跟朱温商量商量，写了一封信，命人赶紧送给朱温，说你赶紧回来，要不然呢这京城就得反了天了。同时监视这四个太监头目，这个崔胤就发现禁军的将领孙德昭这个人不大满意这四个太监的做法，我能不能先跟他联络上，把他拉拢过来？正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呀。那朱温虽然说有兵权有能耐，远在大梁，这够不着啊，鞭长莫及。对，找这个孙德昭，跟孙德昭一谈，哎，孙德昭是一拍即合，我也有这意思，我愿意弃暗投明。书说简短，在除夕的晚上，这些人在宫门口埋伏好。第二天大年初一，王仲先头一个溜溜达达过这宫门，毫无准备。王兆先心说，谁敢杀我，谁敢碰我，慢说杀，你就把我身上的汗毛碰到一根，你都得给我跪着扶起来，大摇大摆。结果刚走到宫门这，叫孙德昭领人嘁哩咔嚓给剁成肉泥，把脑袋给拎起来了，拿到这宫门口给这个昭宗看。昭宗不敢相信呢，这是真的吗？啊，哎呦喂，当确实看到，这才放了心。与此同时，把那仨太监头目也给逮来了。那还有个好啊，崔胤指挥乱棍打死，噼里啪嚓都给打死了，把这昭宗又给迎出来了，重登帝位，改年号为天复元年。当然昭宗这一重新登基，论功行赏都给封了官了，包括远在大梁的朱全忠，也就是朱温，也给封了官了。可是这个昭宗啊，仍不愿意啊，把这权力禁军交给外人，提拔了两个新的宦官，一个叫韩全惠，还有一个叫张彦宏。你看，换汤不换药，能没有矛盾吗？能不埋些祸端吗？您就往后听，这毛病是越来越大呀。
单说这个韩全辉，韩全辉一看，好啊，这崔胤这还了得吗？你凭着谁？你不就仗着身后有个朱温吗？我也找后台，我找谁呀？选来选去，找到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找到他了，跟李茂贞一讲，李茂贞连连点头啊。李茂贞这个人也颇为不简单的，他想效仿三国年间的曹孟德，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和这个韩全辉啊是一拍即合。可是这事儿叫崔胤给听说了，崔胤一听就一打机灵了，好家伙，多悬吧啊！这凤翔离着长安多近，伸手就到啊！倘乎李茂贞发兵，那朱全忠帮不上忙，不行啊！赶紧叫朱全忠带兵来，写封信发给朱温，叫朱温领兵带队把皇上接走。这年十月，朱温发兵七万够奔长安。韩全辉也听说了，就知道这个事情有变化，赶紧先下手为强，劫持这个唐昭宗去凤翔。昭宗也知道怎么回事，你看他也不傻，不想去，不去不行，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光杆司令。韩全辉领人在皇宫里一放火，你出来不？你不出来就得烧死。你看以前有火烧绵山，结果把介子推还有介子推的老娘给烧死了，和现在这一点也有点相似，这叫逼宫啊！你出来不出来？万般无奈，昭宗这才出来，被人家给带走了，带到了凤翔。朱全忠呢，这边领兵带队进了长安，又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打败了李茂贞。到了第二年九月，发兵包围了凤翔，凤翔就成了一座孤城啊！这可怎么办？现在李茂贞完了，这个凤翔一变成孤城，粮食成问题了。本来这昭宗啊，这日子过得就不大好，现在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原来变卖点东西还能吃上一顿饱饭，到后来啊，饭变粥，粥变水，越来越惨。这可怎么办呢？万般无奈，派人和朱全忠讲和，同意回长安，把这皇上这算给迎回来了。回到长安之后，你想身边那些宦官还有好，嘁了咔嚓都给宰了。这回朱温下手啊更痛快，皇宫好几百个宦官一个不留，这些人呢都跟这韩全辉有关系，都得杀。其实有些太监根本不认识这韩全辉，跟韩全辉是毫无关系，所以很多人临死之前大喊冤枉，那也管不了这些，活该倒霉，哪庙还没几个冤死鬼，杀。朱温真狠，这顿杀呀，凡是宫中的这些太监嘁了咔嚓全给宰了，哪怕是出了宫的这也不行，命令州城府县村庄镇店画影图形，凡是有敢收留这些宦官，敢把太监窝藏在家的，同谋犯同罪犯都得宰，逮着就杀呀！宫内宫外全国上下兴起了一股杀太监风。那说杀了多少太监，杀到最后就剩下皇宫内30来个年幼体弱的小太监，什么扫地呀、挑水呀，干些粗活，然后再重新选人补充进来。你看唐代的宦官猖狂了100多年，也的确令人发指，这朱温杀戒一开，把这太监杀的是个干干净净，还得杀得到痛快。可是您别忘了那句，
这就叫前门杀狼，后门进虎，刚出狼窝又入虎穴呀。朱温这个人可不是那么简单，咱开篇说了，他也想当皇上。当皇上多好啊，谁愿意老当个臣呢？那袁术不就是那种想法吗？我们老袁家四世三公，还当公啊，还当臣呢？算了吧，我也做做皇帝梦吧。都想当皇上，所以公开篡位呀。结果结束了大唐289年的历史，大唐王朝做到这儿算告一段落了。虽然说这个朱温还立了一个13岁的孩子作为傀儡，也就是昭宣帝，其实这也就是个幌子。公元907年，朱温废了这个皇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建都于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到头来这叛徒朱温成了梁太祖。我们说了，大唐王朝将近300年的历史告一段落。你看这个朱温之所以能够成就霸业，得益于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军师敬翔，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妻子张惠。虽然史书上对于这位张惠记载的并不多，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张惠对于朱温所起到的作用还是很大的。两个人是同乡，而且张惠啊是富裕的女儿，人家里有的是钱。张惠的父亲做过宋州的刺史，生在这么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又受过教养，又懂得军事与政治谋略，可见从小父亲对于他的言传身教是很多的。张惠既有温柔的一面，也有英武的一面，平日里照顾朱温是无微不至啊，同时也有常让朱温佩服的计谋。在这位刚柔相济、贤惠机智的妻子面前，朱温的狡诈反而显得很幼稚，暴躁的脾气也收敛了不少。往往啊，有些事情朱温决定不了的，包括作战的事儿，也跟他的妻子来询问一下。这张惠就跟他分析，往往都能够切中要害，让朱温茅塞顿开。因此对于张惠，朱温是敬畏有加，不是敬重，是敬畏，多少有点害怕的地步。有时候朱温率兵带队已经出发了，走到半道上，张惠派使者赶上了，说我们奉张夫人之命，说这次战局对将军不利，请将军速速回营。朱温二话没说，来，前军改后军，后军改前军，撤，都没有个不字。朱温这个人呢，平时生性狡诈多疑，再加上战争环境恶劣，诸侯之间你死我活，使得朱温呢猜忌部下，动不动就将部下处死。张惠对此啊也十分明了，说这样势必影响到内部的团结和战斗力，尽可能的来约束朱温的行为，减少内耗。有一次朱温的长子朱有玉奉命攻打朱瑾，但是没成功，就没逮着朱瑾。这回来之后朱温可不干了，你什么意思？你明明能抓得到，你为什么抓不到？是不是你私通外敌，意欲谋反？结果把这个朱有玉给吓得跑到山里面。张惠为了让他们父子和好，私下里派人把太子给接回来。这朱温没接没完呢，盛怒之下要把太子推出去杀。张惠听说光着脚打内室跑出来，就跟朱温讲说，他回来向你请罪，这不就代表他没有谋反之心吗？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他呢？朱温看着妻子这心软下来，最终赦免了儿子。再说这朱瑾
战败虽然逃走了，可是朱瑾的

0: 们兄弟之间为一点小事兵戎相见，致使啊你我姐妹落到这步田地。哎呀，我都不敢想象有朝一日汴州失守，恐怕今日的你就是明天的我呀。说完，张慧巴嗒巴嗒眼泪掉下来了。朱文哥旁边听着大受触动，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将来有一天我要这样，我媳妇被人惦记，我是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再想想当初如果没有朱瑾帮助自己，也不会打败秦宗权。算了吧，我何苦呢，莫不如我做一个顺水人情，最后就把这朱瑾的媳妇儿送到寺里当了尼姑。张慧和朱温生活20多年，后来在朱温灭唐建后梁的前夕染病过世，临死之前告诫朱温要戒杀远色。结果张慧死了没多久，朱温把这事儿就忘了。儿子搁前面打仗，他跟儿媳妇在家里做苟且之事，最后不听忠言，惨死刀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这个历史啊，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什么叫五代十国呀？您打开中国古代史看看，唐王朝灭亡之后，中国陷入到了一个分裂的局面。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再加上分布在其他地区的十个割据政权，人们把这段历史称为五代十国时期，就有点和两晋南北朝有点相似。前文书我们说了，这个朱温也就是梁太祖建立了后梁。在这种情况之下，北方还有两个较为大的割据势力，一个是驻守幽州的刘仁恭，还有一个就是河东的晋王李克用。当然这时候北方的契丹族也开始强大起来，他的首领就是著名的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建立了政权，这就是后来的大辽。公元907年，阿保机统领人马30万攻入云州，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李克用一看，这股势力对我可太好了，我要能够利用一下，利用契丹的兵力对付朱温，那岂不是事半功倍？于是乎派人和这阿保机联络。阿保机一听也很感兴趣，现在这个阿保机也想找一个帮手，找一个盟兄弟，找一个盟国。于是乎双方在云州东城俩人见了面了，而且是一见如故，双方对于对方既喜欢又打算利用，俩人干脆啊拜了把兄弟了。在过去古代实行这个，说俩人谈的这个要好，谈的投缘怎么办，再进上一步吧，拜为把兄弟，这叫磕头三次入祖坟，犹如同胞一母亲。俩人就好比姨妈生的，有事儿互相想着，这叫把兄弟。这就好比当初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一样，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当然说到这拜把兄弟啊，咱们多说一句，古往今来关于这个磕头拜把子的数不胜数。比方说隋唐演义，贾柳楼结拜什么拜把子，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也好拜把子啊，这个拜个把子，那个拜个把子。据说这个拜把子的时候，一般摆张供桌，当然咱说是有条件的，那没条件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简简单单也就完了。有条件的摆张供桌，摆上贡品，底下有蒲团往那一跪，正中央挂了一幅画，挂着谁呀？挂的就是桃园三结义刘关张结拜的这张画。据说呀，这个磕头拜把子有祖先呢，谁是祖师爷？刘关张。拜把子得学人家哥仨，人那叫榜样，所以但凡拜把子的都得挂刘关张。闲言少叙，这哥俩也拜了把兄弟了，而且约定好日子一起进攻这个后梁。俩人呵说的是刚帮应征，都说完了，李克用也很高兴。可是啊，这个事情有了变化了。阿保机一回到契丹，派人一了解，说现在这朱温那还了得呀，哈，红透半边天呢，要兵有兵，是要将有将，要跟他们打恐怕没什么便宜呀，现在我们这玩意儿也不强大呀，要不算了吧。这个耶律阿保机就有点后悔了，哎呀，我怎么能和李克用结为把兄弟， 我要和这朱温拜成把兄弟，那多好！派人和朱温结盟。你看，又派人和朱温成了联盟国，就把这个李克用啊给扔到一边。李克用听到这消息，气得没背过气去。哎呀，阿保机，狼子野心，小人反复无常，我瞎了眼，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给牵了。哎呀，你看这李克用啊，气性还大呢，连急带气，再加上常年的劳累，第二年刚开春生病了，这火攻上来了，后背长了个毒疮。好家伙，这病是越来越严重了。李克用也知道自己呀，恐怕大限之日不远矣。临终前把儿子李存勖给叫到床边儿。儿啊，爹爹我是不行了呀，以后啊就得靠着你了。不过我在九泉之下死不瞑目啊，我还有几个仇人，我没看见那些仇人死啊，我即便到了地府我也感到冤得慌。儿啊，爹不在了，以后啊你就得靠你自己了，你要想方设法把这几个仇人给爹除掉，爹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来呀，拿过来。拿过什么？命人取来三支长剑，咱得说明这是弓箭那剑，三支凋零箭给拿过来了。儿啊，这三支箭代表着爹爹的三个仇人呢。头一个那就是朱温，这个我不用多说你也知道。二一个就是幽州的刘仁恭啊，这人是我保举上去，结果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反复无常，十足的小人。这个人你得替我把他给宰了。还有一支箭，还有一个人，就是我那个好兄弟耶律阿保机，跟我说的是天花乱坠，结果到头来撕毁盟约，翻脸不认人。我死之后，你看着这三

界就好比看到这三个仇人，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李存勖跪在床边，眼含热泪，发下誓言，说我一定要把这仨人都宰了，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李克用点点头，没过多久把眼闭上死了。李克用一死，李存勖接替他父亲做了晋王，用心训练兵士，整顿军纪，等等等等的招兵买马咱就不一一细说了。而且这李存勖把他父亲留给他那三支凋零剑十分郑重的供到祖先堂上，每次领兵打仗出去的时候都先呢净身净面换新衣服，然后带领着这些官员，带领着这些大将，一步一头来到祖先堂，把这三支剑给请下来，装到一个特制的这个弓匣里，背着他去上阵，打赢之后再把这三支箭供到祖先堂，就好比他爹跟着他一起去了。书说简短，李存勖跟这后梁打了几次，把朱温给打的是晕头转向。哎呦喂，朱温心说怎么的了，哪儿冒出个李存勖啊，小孩牙子，我打不过他。越着急越中埋伏，越着急越是兵败，又羞又恼，又羞又气，得场大病死了。也有人说啊，这个朱温是被他儿子给宰了，咱不管怎么说吧，朱温死了。紧接着李存勖一调转枪口来打幽州，咱说了幽州是刘仁恭啊，刘仁恭和他的儿子刘守光俩人搁这抵挡李存勖，结果不是人对手。书说简短，没过多久把这俩人给活逮过来押回太原。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继位称帝，过了五年派兵南下，李存勖领兵带队大破契丹兵，把耶律阿保机赶到北边去了。这阵儿就剩下一个人，也就是朱温的儿子梁末帝。这梁末帝和李存勖又开兵建仗打了十来年，到了公元923年，李存勖灭了后梁，自己统一北方，继位称帝，改国号为唐，定都洛阳，史称后唐，他就是后唐的唐庄宗。现在这仨仇人都给灭掉了，现在庄宗皇帝很高兴，报了复仇了，来到祖先堂跟父亲搁这说话，言下之意啊，父亲你呀可以瞑目了，儿子我呀已经完成了大业，统一中国，并且那三个仇人我都给你灭掉了，打这儿起心满意足，骄傲自满。李存勖心说现在天下还有谁？没有谁了，剩下那些小地方不值得一提呀、啊，以卵击石，我可以说完成大业，我英明神武，自比唐尧禹舜呢、啊。中原已经安定下来了，还打什么仗？现在需要我做的那就是玩，需要我做的就是乐，吃喝玩乐。现在这李存勖啊开始享受起来，可不像那阵儿弓弦绷得那么紧了。那说这个李存勖有什么业余爱好没有？有，应该说呀，这个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这业余爱好，只不过呀是由于工作呀、学习呀，或者说生活压力种种的原因，可能这个爱好啊没有体现出来，或者说得不到施展。这个李存勖有什么爱好？打猎、演戏、看戏，甚至于自己去演。而且这李存勖啊有点像这个李隆基一样懂音律，会自己作曲，然后就能唱，自己填词，自己编的曲子，以前每次领兵带队的时候都唱这曲子，甭管是输还是赢，打

赢还是打败，都唱这曲子，高唱凯歌。你别说，这玩意儿还真壮士气呀。闲言少叙，李存勖当了皇帝之后，他宫中养了很多的伶人。什么叫伶人？咱说了，旧社会啊，称以唱戏为职业的人叫伶人。其实这个李存勖当晋王的时候，晋王府就有个这么唱戏的这班子，很多人就给他唱戏。只不过呀，最近一段时间呢，报复仇又打仗，南征北战，所以没空想这戏。现在天下太平了，又把这戏呀给捡起来了，经常看那些戏子们登台唱戏，有时候一高兴自己哎也上去跳一段啊，也来一段跳友。有一次这个李存勖啊也都穿戴整齐，也都给扮上啊，按照这个唱戏的这个要求啊，所有的衣服啊，所有的化妆啊都准备齐了，自己去唱，唱到高兴之处，把自己那外号想起来了。就是他叫什么外号啊，他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他姓李，现在他占有了天下，叫李天下。今天呢他高兴了，也不知道这早上吃的什么，呵，嗓子这个顺利，我音儿这个高啊，唱到高兴之处连连大呼李天下李天下。正搁这美呢，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文武群臣做梦都没想到，这梦啊做都做不来。有个唱戏的伶人叫静心魔，这位过去抡圆了，给这李天下李存勖俩耳雷子，这俩耳光这打的这个脆呀，啪啪，把李存勖一打一转圈呀。你打我就反了，台上台下无不惊讶。洗手班这唱戏的倒了霉了，你是疯了你是傻，你敢打他，这是谁呀？放着地上的祸不惹，你惹天顶上，你倒了大霉了。结果这静心魔满不在乎，李天下李天下，天下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天子，你叫了两声，那人叫的是谁呀？李天下，满天下只有一个人叫李天下，你叫了两个，你叫的谁呀？我不揍你我揍谁呀？喂喂，这个李天下李存勖明明挨揍了，可一听哎，人家说这话呀感觉有理，而且越琢磨越扒着这个滋味，心里越美。对，那这天下就一个李天下呀，我叫俩李天下，我那个叫谁了？我是该挨揍。对，打得对，你说这不贱骨头吗？打这儿起呵，这伶人受到了这个李存勖的重用，非但李存勖没把这些人都给贬官撵走，反而大大的封赏。比方说有一次这个李存勖领兵带队出去到中牟县打猎去，咱说了他还有个爱好，好打猎，领着这些士兵带着这些猎犬驱赶这些野兽，结果一大片好好的庄稼叫这些人一踩呀、啊，踩个乱七八糟，都给踩坏了。中牟县的县令一看实在看不下去，陛下，陛下图一时之快乐，让士兵任意践踏庄稼，老百姓吃不饱，将来只能挨饿呀。皇上好比百姓的父母，怎么能够这么做呀？李存勖一听不高兴了，哎呀，你敢教训我，这还了得，来给我杀。刚要杀，这个静心魔过来了，一把这县官脖领子给薅起来了。哎，你好大胆子你！你身为个七品县令，明知道皇上爱打猎，就应该呀、啊、让老百姓空出一些空地。为什么叫老百姓都种上庄稼，妨碍圣上打猎？啊，你不责备自己，反而教训天子，你不是罪该万死吗？
孩一听是哄堂大笑。这个静心魔哪是说这县令，说李存勖。李存勖一听来，哎，你说谁呢？哎呀，算了吧，这话要是别人说呀，我跟他没完。这话呀，是这静心魔说的，谁让我喜欢他？算了，就没治这个县官的罪。那时候这伶人不错呀，啊，像这样的好事不多见，恰恰相反，坏事不少。比方说，有个伶人叫景进，这个伶人仗着这个皇帝喜欢他，没事在皇帝面前恶语重伤啊。这个李存勖好打听小道消息，好打听八卦新闻，谁家有什么事啊，外面有人议论什么呀。这个景进胡诌八咧，比方说这人跟自己有仇，这个景进就找这个唐庄宗李存勖，跟李存勖就讲说，这个人背地里议论朝政，说陛下您如何如何的不好，把您比这周厉王，把您比成周幽王等等等等。你想李存勖能高兴，来抓起来关起来杀打，谁敢得罪这些伶人？所以很多当官的甚至于一些武官都贿赂这些伶人，而且这些伶人给这陛下皇帝出主意，说现在有哪个美女长得好看，您应该把她找来招为妃子等等等等。总而言之，这伶人呢，在那个年代可没给这皇上出什么更多的好主意。书说简短，这个李存勖只当了四年皇帝，就闹得众叛亲离，结果发生了兵变，被乱箭射死。唐庄宗以后还有明宗、敏宗还有末帝三个皇帝，后唐的寿命啊比后梁还要短，只存在了14年，最后就被石敬瑭所推翻。在开篇的时候我们说到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关于这个李克用啊还有一个小故事，哎，我给您说一说。您打开历史看看，李克用又被称之为是独眼将军，怎么的？外号独眼龙，因为啊有一只眼睛失明了，眼睛有问题，所以呢身体有残疾，视力受限制。大家都以为李克用要作战一定不如常人，可万没想到反倒骁勇善战。有时候人家给他起个外号，说他呀就好比行动起来像那鸟一样，叫李鸭儿。那么有很多的一些外敌对于李克用长什么样啊不知道，不了解。你说打了这么多回仗，我们不知道李克用长什么样，这也太叫人笑掉大牙了。尤其当时李克用占据了河东大汴地区，名声很大，而占据淮南的杨行密却常常因为不知道李克用长什么样而着急。为了弄清楚李克用长什么样，派个画工扮成商人到河东去找李克用的画像。其实啊他可不是派一个，他先后的派出两个，可是这俩人呢互相不通气儿。因为这杨行密有个心眼儿，心说这一个人要是给我画一个回来，他画什么我就得认为是什么，我再派一个去，我看看这俩人画的到底一样不一样。这俩人前后脚都去找这个李克用的画像，结果到这个河东地区，俩人就被人家给逮住了，一审问，严刑拷打，俩画工把实话说了，说我们呢就是来画一幅画像。哟，这李克用挺生气，画像好啊，明知道我只有一只眼睛，你们俩来画像，那肯定你们两个人这个画画的技术很高明啊。好，今天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画我，画得好还则罢了，画得不好看见没有，台阶之下就是你们葬身之地。

0: 头一个画工啊，哆里哆嗦，颤颤巍巍呀、啊，也很紧张啊。当时什么时候？正值盛夏季节，三伏天，李克用呢拿着个小扇搁这扇风。画工心说：“我怎么画？我要把他那只看不见、失明的眼睛也画出来，那肯定画出来这画不好看。都说二目如电，二目如电，他成一只虎，这怎么办？干脆他不是拿扇子吗？我把这小扇画上。等这画画完之后，李克用拿来一看，原来、啊、他那只瞎眼睛正巧被那扇面给挡上。”李克用一看，勃然大怒：“你这是献媚讨好啊！”杀，头一个给宰了，二一个来画。二一个心说：“我怎么画？”头一个已经杀了，哎，眼珠一转，有主意。这个画工比头一个聪明，画成李克用啊，弯弓射箭。弯弓射箭，大伙都见过。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睁一目瞄一目，在那瞄准儿，哎，恰巧就把这个瞎眼失目的这只失明的这只给掩饰过去了。这回一画，哎，李克用是大为的满意，是重重有赏。后人呢，把这事儿啊进行加工，以后呢，画画的也都有办法了。比方说这主瘸条腿怎么办呢？来个单腿跪地。哎，这主要没鼻子怎么办呢？搁那闻花。你看看都能够啊把这个缺点给它遮掩过去。当然这只不过是关于李克用的一个小传说而已。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马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后梁太祖朱温的儿子朱有圭弑父夺权的故事。那么要说这朱有圭，咱还得打他的父亲后梁太祖朱温给您说起。前文书啊，我们已经给您提到过朱温这个人。最开始朱温还真不错，顺应历史潮流，推倒大唐，建立新的朝代。可是等他的这个皇后一死，朱温呢，这人就变了。临死之前，他的皇后跟他讲要戒杀戒色，他答应的也是好好的，没想到媳妇一死就把这话呀忘到九霄云外了。朱温这个人呢，荒淫无耻，只要是他看上的女人，不论血缘、年龄、身份，都得弄到手。在当时有一个大臣叫张全义，有一年夏天，朱温呢借口这天气炎热，到这老张家去避暑。其实是避暑吗？醉翁之意不在酒，早就相中老张家的这些女人了，包括张全义的妻子、他的女儿以及他的儿媳妇，惦记的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回朱温到了老张家，随心所欲，就把这个张全义的妻子、女儿和儿媳妇都给弄到手了，然后乐不滋儿的，哎，大摇大摆，人家起驾回宫走了。张全义的儿子可受不了了，老话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这还了得，拔刀要闯进皇宫跟朱温玩命。张全义紧拽他儿子，你疯了你啊，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当今的天子啊，你要去报仇，你不是害了我们全家吗？要护灭九族啊。儿啊，算了，妻子如衣服啊，你我才是父子啊，咱的命比那些女人的贱命要紧多了，况且子不闻刘安杀妻之故吗？你不知道刘安杀妻那个故事吗？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三国年间有一个猎户啊，叫刘安。刘安呢娶了当地的一个财主家的女儿，而据说这财主家的女儿长得是貌美如花呀，而且极为的贤惠，把这刘安伺候的愚拙的。但说有一天刘安呢出门去打猎，打猎的地方其实挺偏僻的，很少有人来。眼瞅着在那山道之上来了一匹马，眨眼之间这马到切近了，抬眼一看，马上坐的主啊，面如冠玉，双耳垂肩，双手过膝，一看就是富贵之相。虽然没有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但是在马鞍上横放着两柄长剑，一看就是位将军。就见马上这主问这刘安，这位小哥借问一下，去许昌怎么走啊？哦，许昌啊，您顺这条道下了山奔西，哎，那就是许昌了。哦，多谢小哥。这刘安这脑瓜转的也快，就觉得面前这人眼熟，搁哪儿见过呢？想不起来。嗯，哎，这位将军，现在天都要黑了，估计您呐到不了许昌啊，莫不如啊就在前面山脚之下有个村庄，您住一宿，明天再走，这天黑走夜路可不安全。这主看看天呢，那好吧，那我就打扰了。 劳烦小哥带路。俩人边走边聊，这一打听，这主报了名讳，说我姓刘啊，字儿叫玄德。哟，刘备刘玄德，大汉皇叔，那还了得吗？如雷贯耳啊！正所谓人的名树的影，提起刘备，桃园三结义，兄弟战黄巾，虎牢关战吕布，曹谦让徐州，那刘备还是一般人吗？这要能在刘备手下谋个一官半职，我也就发达了。好说歹说，把刘备请到自己家里了，命媳妇儿设宴款待。结果到后厨一看，家里什么都没有，这怎么办呢？他媳妇儿也一个劲儿的埋怨他啊，你说说我拿什么招待你这位客人呢？家里要麻没麻啊，反正我是没办法呀。难道说要把我的肉割下来给他吃吗？一点肉都没有了。哟，一说这话，割肉杀妻，刘安的眼睛就是一亮，在哪儿听过呢？啊，对对对对，想起来了。想当初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将军叫吴起，吴起杀了自己的媳妇儿，成为鲁将。既然有先例，我也可以。你看，立令智昏，把媳妇儿给宰了，做好了给刘备端去了。刘备一吃还挺可口，说这什么肉啊？啊，哎，这是狼肉，以前我打了一只狼。刘备也没觉得什么。当夜无话，次日天明，刘备要走了，就发现厨房里死个人。哟，刘备吓一跳，说这是什么人啊？这是我的妻子，昨夜家中无菜，只好杀妻奉君。刘备一听颇受感动，说将来此恩我必将报答。后来刘备遇见曹操了，把这事儿跟曹操讲了。曹操一听，派人给送去了千两黄金，成全这刘安了。这刘安倒是有钱了，但是没媳妇儿了，没人敢嫁给他了。今天张全义呢，把刘安这故事搬出来了，说你忘了吗？我们杀妻奉君，这将来有一天我们爷俩也可以出人头地呀。就把这个自己的儿子好说歹说给劝下来。其实你看这朱温呢，不光是相中了这些大臣家里的女人，包括他自己的儿媳妇儿，他也不放过。

的长子朱有玉已经过世了，他的二儿子叫朱有文。不过这朱有文呢，是朱温的义子干儿子。老三叫朱有圭，老四叫朱有贞。这几个儿子都娶了一个漂亮的儿媳妇儿，这朱温可就惦记上了，这儿媳妇儿怎么的，儿媳妇儿也应该归我所用，我是皇上吗？普天之下都是我的。结果就把这几位的儿媳妇儿都招进宫来供他淫乐。那位说了，那朱温的这些儿子就没意见吗？其一，这些儿子都不在他的身边，都在外地领兵带队打仗，就算留在京师，敢不听吗？心里面不同意，敢吗？况且这些儿子还有一个小九九，都希望把自己媳妇送去，将来博得父亲的喜欢，万一有一天我能继承大统呢？就是这样。但是在众多的儿媳妇当中，朱温最喜欢的还是他义子朱有文的媳妇儿王氏。嘿呦，这王氏啊，长得是娇小可爱，小巴掌脸儿，小鼻子小眼儿，说话燕语莺声，就把这朱温服侍的，哎呦，怎么那么舒服？打这儿开始，这朱温呢就喜欢上这王氏。正所谓爱屋及乌，虽然说他没立这朱有文为太子，但是话里话外呢，把这话的意思就渗透出来，说将来有一天我这位置就传给朱有文。您想，那朱有圭能没听说吗？大伙都惦记这个位置呢。这朱有圭心里边挺不高兴，心说他这不偏心眼吗？那朱有文不管怎么说是外姓人，我是你亲生的，你怎么能够把江山传给个外人？心里面就记上他爹这仇了。赶巧有一次，这朱有圭啊办了一件错事儿，被这朱温听说了，让朱温呢大大的申斥了一顿，最后拿鞭子打了他20下。哟，这朱有圭啊，这仇恨的更狠了。没过几年，这朱温病了，病情是一天比一天加重，性格变得是喜怒无常啊，经常是无缘无故把身边这些大臣呢、宫女啊、太监呢，哎，就给宰了。后来大伙一看，心说这老皇上这怎么的了？这是啊，那太医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个，进去一个，出来或者没命，亦或者呀，打的是遍体鳞伤。大伙都知道朱温呢，可能够呛的。有人呢就建议朱温立太子，朱温想来想去呢，就打算立朱有文为太子，就他那个干儿子。叫朱有文的媳妇儿王氏带着玉玺到东都大梁速召朱有文见驾，干嘛？嘱托后事。然而这个朱温呢是百密一疏，怎么呢？他可忘了他身边留着众多儿媳妇儿，其中也包括这朱有圭的儿媳妇儿张氏。这张氏也在病榻之前呢，一听说这事儿，什么心就嘣一动，心说这还了得，哎呦，他要传位给朱有文，那我怎么办呢？将来朱有文要登上大宝，朱有圭可就要倒大霉了。借这机会偷偷的撤出来，命人快马加鞭给这朱有圭送信。朱有圭听说之后，这可就坐不住了，心说你个老家伙啊，你胳膊肘向外拐，吊炮往里揍啊，你怎么能把王位给了外姓人？你宁可给个外人你都不给我，看来你还是嫌弃我的出身呢。哎，有人问了，说他出身怎么了？这朱有圭的出身不大好，他是怎么来的呢？他是谁生的呢？在光启年间，朱温呢有一次率军路过亳州，结果到这之后，有人就跟朱温讲说，大将军您不知道，在亳州城啊

有一个著名的歌妓，哎，这歌妓那是色艺绝佳，长得那个漂亮极了。知道大将军喜欢美女，现在途经亳州，我们有意啊，把这位美女献与将军。朱温呢，刚开始还端在这儿，这不行啊，这不大合适。但是大伙儿都知道，这叫什么？这叫装相。朱温眼睛毛都乐开花了，当天晚上就把这歌姬给朱温送去了。哎呦，朱温这高兴啊！第二天一早，朱温走了，给这歌姬啊赏了一大笔钱。结果没过多久，手下人呢给传来个信儿，说这信儿打亳州来的，说将军您那一日宠信那歌姬现在怀孕了。你看怎么那么巧，这一晚上有了。朱温呢也没当回事儿啊，有就有吧。这朱温呢对于这事儿不认为是怎么回事儿。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可有人又给朱温送信了，大将军好消息，好消息，生了生个儿子，男孩。哟，一听男孩，朱温可挺感兴趣，来我给赐个名字，管他叫姚喜。怎么叫姚喜呢？我离着这么老远过不去啊，遥远呢，但是我得一好事，得一喜事，起名姚喜。赶紧派人连这个歌妓连这小男孩姚喜都给我接回来。这小姚喜谁呀？就是朱有圭。后来在公元910年，也就是后梁开平4年，这朱有圭被任命为左右控贺都指挥使。我们曾经说过，控贺呀就相当于是皇帝身边的禁卫军呢，那都是贴己之人，给他这么个官。今天呢，这朱温把皇位传给他的义子朱有文，老三朱有圭不乐意了，心说怎么的啊，我知道了，你个老不死，你嫌我出身不好，所以宁可给个外姓人你都不给我。好嘞，你等着。哎，正巧这时候皇帝传下一道口谕，叫朱有圭调离京城做莱州的刺史，而且叫他马上夫人。朱有圭一听，这心夸嚓一下掉地上摔了个稀碎。怎么呢？原来在当时有个惯例，这下放就是被赐死的前奏啊。朱有圭一听，把牙咬得咯咯作响，心说好啊，啊，人无伤虎心，虎有害人意，那你不仁就不能怪我不义呀。转过天来，这朱有圭啊换了一身衣服，进左龙虎营来求见统帅韩擎，把这实情就跟他讲了。这个韩擎啊也有谋反之意，因为他看到一些功臣老将经常啊犯了一点小过错就被朱温给咔嚓了，也担心自己性命不保，于是乎就和朱有圭是共同谋反，俩人制定了计划。韩擎带领500兵士跟着朱有圭混到这些控贺的兵士当中，就进了皇宫，埋伏在皇宫大内，夜半三更砍翻了卫士，直打寝宫。朱温身边也有人，可是一看大势已去，这些人都跑了。外面人声鼎沸，一说话朱温搁里面就听说了，什么人呐？什么人在外面喧哗？难道说敢造反不成？话音未落，他三儿子朱有圭嘡啷一脚是破门而入啊！你说对了，我就要造反呀！朱温一看自己的三儿子朱有圭，到了这步什么都不用说了，打开天窗说亮话，这盖儿都揭开了。朱温气得浑身立抖，小狼崽子，我原来就怀疑你，没想到你还真敢造反，后悔当初我没宰了你，
你敢弑父夺权，天理难容。可眼下朱有贵眼睛都红了，什么叫爹呀？不好使，皇权那才是至高无上。一摆手，旁边跟着一员大将叫冯廷锷，晃刀便上。朱温这两下子现在啊打不过人家，怎么身体有病，而且到他的后半生纵情淫乐，这体力也跟不上，三下五除二一个没注意，叫冯廷锷一大宝剑正打后背给扎进去，一使劲啊，噗，前面就来了个透膛。冯廷锷拿脚一踹，朱温惨叫一声死地上。朱有贵过来拿被把他爹给包起来了，埋到寝宫里密不发丧，紧接着派人赶往东都去杀他二哥朱有文。转过天来，朱有贵是假传圣旨，说朱有文谋反，领兵带队冲进皇宫大内，多亏了我朱有贵忠心孝顺，带领军队把他杀了，保护了朕的性命。但是朕的病体因为惊吓现在啊更加严重了，暂时由朱有贵主持军国大事等等等等。其实他爹早就死了，这套词儿他编的。再说这朱有贵啊打开库府收买人心呢。到了第五天，首先人回来禀报说朱有文已经被干掉了，这才对外发丧。又宣布先帝留下遗诏，让朱有贵继承皇帝位。就这样，这朱有贵呀，杀了他爹，自己当了皇上。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呀，龙生龙，凤生凤，哀金似金，是哀玉似玉。这朱有贵呀，跟他爹呀一般不二。继位之后，荒淫无度，比他爹还邪乎。而且呢嗜杀成性，朝廷内外又是人心惶惶啊。这个时候朱有贵再想拿钱来买通人心玩不转了，大伙对他失去信心了。在他继位的第二年，四皇子朱有贞可不干了，那个说你一直没讲这四皇子朱有贞怎么回事啊，净说这老三把老二干掉了。其实啊，对于老四朱有贵呀、啊、有所忌惮，命人带兵防范，防止他造反。这老四朱有贞呢比他二哥呀聪明多了，韬光养晦，假意奉承，其实心里面大为不满。现在一看朱有贵失去人心，这机会可来了，鼓动禁军，而且呢招拢这些反对朱有贵的人都聚到他的旗下了。在二月十七带领禁军发动兵变，首先呢冲进了宫中。朱有贵听说他四弟领兵谋反，一看外面这形势就知道完了，万没想到养虎为患，自己心太软了，倘乎我要把他干掉，何至于有今天之败啊。但是现在再说这话没用了，四下里的人都已经投靠这老四朱有贞了，眼下皇庭之内就剩下他跟他媳妇儿以及身边这大将冯廷锷了，再剩下三五十个死心塌地的人。可大部分的禁军都听了朱有贞了，朱有贵一看大势已去啊，命手下大将冯廷锷先把他媳妇儿给宰了。为什么？怕他媳妇儿啊被俘受辱，与其那样莫不如你先死。而后这朱有贵领着这三十来人就开始往外冲，那你能跑得了？被人家是团团包围呀、啊、结果呢死于乱军之中。

0: 这些功臣名将心怀不满，四皇子朱友贞也在暗中积蓄力量，最后啊推翻了朱友珪的统治。这朱友珪仅仅当了八个月的皇上，在历史上也没留下帝号，单从这一点上来看，他也算得上是一个悲剧人物。好了，各位，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葛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书接上回，唐朝灭亡以后，中国陷入到一个分裂的局面。在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再加上分布在其他地区的十个割据势力，人们把这段历史时期称之为五代十国。在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连年战争，各个政权就跟那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时换来换去。可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当中，却有着一个人能够五朝为官，侍奉过十一位皇帝，高居宰相之位20多年而不倒，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官场不倒翁。这个人在晚年自号长乐老。那位说，这人谁呀？这本事太大了，做宰相能做五个朝代的宰相。今天咱就说说这位冯道。冯道啊，是瀛州景城人，也就是现在河北沧溪县人。他出身在一个小地主家庭，在他的祖上没有做大官，所以说这个冯道啊，算得上是一个白手起家的。那有人就搞不懂，倘乎冯道是世家子弟，他的祖上也是做官的，这我们能理解，人家爹就这样，爷爷这样，辈辈都这样，传来传去，冯道有那个基因，所以啊，做官做20多年的宰相都屹立不倒。可是呢，他的祖上没有做官的。冯道不但做了官，而且做得这么有成绩，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里面有原因。冯道这个人呢，生性啊淳朴敦厚，仁爱对人，是严于律己。您琢磨琢磨，这样的人即便放在现在，在哪个单位那都是优秀员工，放到古代也是一样，还真有本事，所以啊，各朝的君主都十分的赏识，朝中的大臣以及他的下属对他也十分的拥戴。早年冯道在晋王李存勖手下做长书记，起草点文件呢，写个聘书啊，是一个小文官。可是每一次随军出征，冯道都能和将士同甘共苦，从来不搞特殊化。要不认识冯道的人以为他呀就是个平头的小将士，跟那个兵丁一样，谁也没想到他是一个小官员。有一回他乡遇故知，遇到一个小时候一块长大的朋友，这朋友听说冯道做了大官了，而且深受上级的器重，就想来见一见冯道。人有时候有那种攀龙附凤的那种心情，一见冯道家住什么样啊，还有哪些奢华至极的物品，奇珍异宝啊，回去之后跟别人显范儿的时候，自己也有谈资，我那见过什么大世面，那某某名人某某艺术家里什么什么什么样，哎呦，我跟某某艺术家照过相，我有他签名，他跟我握过手，就有这些人好面子的，虚荣心极强。这位朋友也是这样，一琢磨冯道甭提了，那一定啊是人家的红人啊，过那日子错不了，我也去沾沾喜气，就提出来说，你看能不能我到你家去参观参观。冯道一听就一皱眉，说现在正在行军打仗啊，是一切从简，我住那地方十分的简陋，今天住这儿，明天住那儿，哎呀，不看也罢。他 他这一推辞，反倒这主好奇心更盛了。
5: 哎，别去，别去，别去，别去！
4: 这主心说：“你越不让我看，这里面越有文章，肯定里边有什么好宝贝，怕我给拿走，你小气，甭道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今儿我还非得看看不可，拉着冯道非去不可。”话都说到这份儿了，这冯道啊，面子上也有点过不去。那好吧，就领着这个朋友左拐右拐，来到一个庵堂前。哇，这个庵堂啊，十分的衰败，怎么惨这么样？这主搁外面一看，心说这什么地方？要饭花子住的，哎呦，这地方冬天四面漏风，倘乎要给起个名的话，估计这地方得叫五风楼啊，四面漏风都不算，我估计这顶棚也得漏风啊。捏着鼻子进去了，哗，这一进去，这里面比外面还惨，我的个苍天，这主心说，我估计这地方连耗子都没有。耗子一看，这是人住地方吗？连夜收拾小包都得搬家，任门没有啊！我的个苍天，连个床都没有，靠着那个犄角那地方铺了一堆干草，干草上放了一床破破烂烂的棉被，在那棉被的紧头放着一堆干草，甭问呢，那一堆是枕头，底下那一层是褥子，嘿。这主心说：“冯道，你什么意思你？你住这儿啊？打死我都不信呢！啊，我明白了，你故意的，你怕我管你借钱是不是？你这么……这主话都说不全，那意思你这么有本事人，你怎么能住这儿啊？要饭花子都不能住这儿。可是碍于同乡的面子上，这主这话又没说出来，所以这话说一半。”冯道一乐。怎么？我住这儿你不信？不信，打死我都不信！你那些俸禄哪去了？你那些钱呢？难不成你那些俸禄不够你花的呀？其实这位说的这句还真对了，他的俸禄真不够他花的，只不过冯道可没把钱花到自己身上，而都是给了他的下属和将士。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冯道才受到大家伙的拥护和爱戴。此外，冯道这个人呢，博学多才，颇有啊治世治国的才能。公元926年，后唐明宗李嗣源继位当了皇上，一进洛阳城，到处打听冯道的下落，就跟周围人说冯道这个人呢，我非常熟悉，我太喜欢他了，对于他的名我是如雷贯耳，如果能请冯道做宰相，那一定会是个好官的。后来找到冯道，任用冯道。

0: 道做了宰相，事实上证明冯道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明宗时期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冯道这个人呢，注重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他所看重的是你的真本事，而不是你的门第出身。倘乎这个人真有学问，对于国家、对于朝廷、对于社稷能够有用的人是破格提拔。倘乎这个人一肚子草包，满肚子大粪，你再高的身份，给再多的钱，冯道也不用。这样一来，无形当中冯道就得罪了很多达官显贵。这些人心说，冯道你什么意思？你跟我玩清廉是不是啊？给钱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哎，你等着。这帮人可就记这仇了。其中有一个工部侍郎叫任赞，没事背地里就讲究这冯道。哎，我说诸位，我说诸位同僚，我猜呀、啊，就咱那位宰相，他要是小跑起来，打他身上一定能调出一本《兔元册》来。有人问了，说什么叫《兔元册》呀？这个《兔元册》呀，是当时乡村私塾里面用的一个启蒙的课本，说白话文就是乡村里小孩子学习最基本的读。任赞什么意思呢？就说冯道以及冯道提拔的这些人，那个智商跟那小孩子看那启蒙读物《兔元册》一般不二。大伙儿一听哄堂大笑，结果有人就把这事儿跟冯道讲了。冯道呢不以为然，没过两天正巧和这个任赞呢，哎，走了个碰头。结果任赞又提起这兔元册的事儿，冯道说对呀、啊、哎，我正在读兔元册呀、啊、哎，任侍郎您是怎么知道的呢？兔元册里收录的都是最著名的文章，我看兔元册是因为它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治国平天下呀。这总比有些人为了升官发财去学那些阿谀奉承要强之百倍吧。我真不是，当着周围的这些官员同僚一套词儿，把任赞呢给堵回去了，气得跟那个变色鸡一样，脸是红一阵白一阵。其实你看冯道这个人呢，还能够居安思危，哎，讽谏君主。有一次后唐明宗很得意，就跟冯道讲说，爱卿啊，你看现在这形势多好啊，言下之意这是朕我的功劳，像那些要是会来事儿的，一听皇上有这话，赶紧顺风接屁，说好听的呗。哎，冯道不唱反调，陛下现在这形势是不错，这都仰仗于陛下您治国有方。后唐明宗一听，嗯，对，嗯，这话听着我顺溜，可是再往下听，越听越别扭。陛下，但是陛下千万不能放松啊，应该更加努力，更加谨慎，使形势变得更好，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记得当年我做长书记的时候，随军出征，开始的道路啊，非常的险要，我驾着万分小心，唯恐出现危险，结果一路之上平安无事。可是到了平坦之地后，我放松了警惕，反倒打马背上折下来。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是起码与治国大同小异。希望陛下不要像我那样在平坦的地带反而摔下马来。
1: 喂，
0: 嘿，明宗一听这挺好，本来我想听两句夸奖之词，给我来了这套词儿。可是细咂摸咂摸滋味，人家冯道说的有道理。没过两天，明宗啊

到一只玉杯，这玉杯上写的是传国宝万岁杯。明宗挺高兴，经常把玩这只玉杯是爱不释手啊，就连上朝的时候都拿着。有一天拿着玉杯给冯道看，说你看看这只杯可是朕的心肝宝贝儿啊。冯道瞅了一眼不以为然，陛下这算什么宝贝啊？作为帝王的应该有一种无形之宝。哦，何为无形之宝啊？陛下，这无形之宝嘛，就是仁义呀。明宗心说，对对对对对，冯道说的太对了。也正是在冯道这样的辅佐下，明宗在位期间才出现了五代十国时期最好的政治局面。您打开历史看看，冯道啊，他是一个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冯道的观点很独特，他把皇上啊看作是自己的雇主，这个雇主倒了，我再换一个雇主，就好比说我们现在那跳槽一样，这家公司不行了，我有本事我换另外一家公司。你想位极人臣的宰相有这种想法，可算是挺超前的。后唐明宗李嗣源死后，他的儿子李从厚继位，也就是唐敏宗。可是这位啊，优柔寡断，不能服众。没过多久，他的义兄李从珂起兵打到洛阳，唐敏宗仓皇出逃。而这个时候的冯道依然还是宰相。冯道对于当时的政局看得非常清楚，他就知道李从珂必然会称帝，这个唐敏宗可不是他义兄的对手。所以李从珂还没到洛阳呢，冯道便率领百官去十里街官亭前去迎接，而且迫不及待的让人为李从珂草拟称帝的文件。有人就不理解，说冯道你什么意思，眼下皇帝还流亡在外呢，我们作为臣子的不想着怎么迎接圣君归来，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你作为臣子的怎么能够劝别人来代替君主啊？你这不是不忠不义不仁不孝吗？可是冯道根本不听。李从珂到了洛阳之后，冯道不仅率百官列队迎接，而且一见到李从珂就上表请他继皇帝位。你说这李从珂心里得多高兴，就好比吃了八副槟榔顺气玩一下，怎么那么恶心，怎么那么美，今晚不吃饭我都乐意。冯道的这次见风使舵虽然没能使李从珂对他大加重视，但至少保住了性命。等到后来石敬瑭时期，冯道还是宰相。石敬瑭做了契丹的儿皇帝，经常啊需要派使者到契丹去送礼物，可是这契丹呢经常把使者给扣下来据为己用，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契丹，就知道这一去啊十个去的有九个回不来，谁愿意撇家舍业的两地分居啊？所以找到谁脑袋上谁都摇头，不是肚子疼啊就是屁股疼啊，找各种理由。在这种情况之下，冯道站出来了，我愿意出使契丹。哎呦我的天，石敬瑭可挺高兴，好，带着很多的礼物让冯道出使契丹。可是到了契丹之后，契丹皇帝一听来人是冯道，他知道这个人在中原啊很有威望，真让冯道留下来不让冯道走。冯道一想，现如今契丹是副皇帝，石敬瑭呢只不过是个儿皇帝，井口大小的天我能看多远呢？倘乎我跳出井来前途不可限量。怎么叫见风使舵呢？一口答应。
而且把契丹王赏赐给他的这些金银财宝都叫人说去都给我买炭，就买木炭。有人不理解，说您买这么多炭这是干什么呀？用得了这么些吗？冯道就说啊，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现在啊这北方的天气这么冷，我领丁来不习惯，我多买点炭我为了防寒。言下之意呢，我买这么多炭我是要在契丹常住啊。所以你看看，在历史上冯道就是这样一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非常特别的自述啊，写了一写自己这一生，写了一写自己这一生的光辉历史，并自号为长乐老。您打开中国的历史看看，自称为长乐老，像这样的人可并不多。古今中外的政治是非常现实的，政治圈里的是非纷争也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当时20多年没有一个人来攻击冯道，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冯道这个人太不简单了，活了这么大年纪自称长乐老人啊，多多少少也有点吹牛。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人，清朝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自称为十全老人，做了60几年的皇帝，活到80几岁，样样都好，所以呢自称人生已经是十全了。做人臣只有冯道自称长乐老人，这个老人呢也的确不简单。在历史上关于冯道多有很多的争议，欧阳修啊骂冯道是不知廉耻，宋代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当中就这么说，说冯道不知廉耻为何物。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说冯道乃奸臣之忧，可是王安石非常喜欢冯道。那么现如今我们来看冯道这个人，客观点评价，一不能把他捧上天，毕竟他见风使舵的品格不值得肯定，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的确有些才能，可以在多年的从政生涯当中也有过不少的这些功绩和政绩。世人呢都有毛病，人无完人嘛。儒家把冯道骂的是丧尽气节，倘乎站在这个角度上讲，冯道是个软骨头。可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社会上历史上但凡被人攻击的，归纳起来不外乎财色两类，可是冯道这个人这两种毛病大概都没有。他的文字著作非常少，几乎可以说没什么东西留下来。他的文学好不好呢？后人不知道。比方说有一首叫《天道》，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盼，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著名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经说道，如果我们关起门来探讨学问，我们绝不能学冯道。老实说，后世的人要学冯道也学不到，因为没有他的学养，也没有他的气节。冯道包容敌人，感化敌人，可见他几乎没有发过脾气。可有些笨人一生也没有脾气，但那不是修养，是他不敢发脾气。冯道能够在如此大风大浪中站得住，实在是值得研究的。在1000个人的眼里，就有1000个冯道。对于他的是非功过，我们无法定论。但无可否认的是，冯道是一个聪明人，也正是凭借了这份聪明，才使得冯道成为了官场的不倒翁。长乐老人冯道，但求问心无愧。至于功过是非，就只能留给后人来评说了。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厚颜无耻的儿皇帝石敬瑭，为了能够当皇帝，宁可当儿子。怎么叫儿皇帝呢？投靠契丹贵族，叫比他小11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为儿皇帝。你看，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可以说呀，厚颜无耻，恬不知耻。应该说石敬瑭这个人野心很大，他作为一个河东节度使，可是自己也不满意这个官，也想当皇帝。石敬瑭的父亲是李克用和李存勖手下的一员大将，到了石敬瑭这辈儿，年轻的时候，这个人呢寡言少语，不好说话，看似啊性格比较内向，其实这个人呢喜好兵法，勇猛好斗，尤其擅长射箭，可以说是百步穿杨。因此这个李存勖很赏识他，让他带领亲兵当了一名心腹将领。后来到了李克用的养子，也就是李嗣源继位的时候，也就是后来的唐明宗，对于这个石敬瑭也很器重，并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石敬瑭。这个明宗身边有两员爱将，一个就是他这姑爷石敬瑭，还有一位呢是他的儿子李从珂。李从珂呀，就是后来的后唐末帝。你别看这两个人骁勇善战，但是谁也不服谁，谁看谁都别扭。尤其这李从珂做了皇帝以后，两人这矛盾呢逐渐公开了。现在的石敬瑭被封为赵国公，可是这石敬瑭不满意，充其量不还是国公，跟皇上没法比。普天之下有多少人都想做皇帝，我也不例外。你说这个李从珂有何德何能？想当初我就不服他，哦，现在仗着他们家有根儿，所以他当皇上，我看不配，应该我当这皇上这才行。没过几天，李从珂任命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石敬瑭不高兴，

0: 住手，我不愿意，没敢直接说，找了个理由，我有病了，我有病不能上任。李宗格心说，你真的假的啊？跟我来假招子，水贼过河甭使狗刨，都是老中医，你给我开这偏方，你这哪是不去，你这是公开跟我叫板呐！今天我要不把你制服了，那以后我怎么管理天下呀？我怎么管别人啊？大家伙又都效仿你石敬瑭，我这皇帝我还干不干？来，命令晋州刺史张敬达领兵带队包围晋阳。你不干吗？我把你官职一撸到底，缉拿归案，我逮回朝廷，我看你还服不服？
1: 石敬瑭一看这怎么办？
0: 眼下人家大兵压境，算了，晋阳太危险，我赶紧找人吧。这时候有个谋士姓桑，叫桑维汉，给他出了个好主意。
2: 王爷，我看您现在不如向契丹人讨伐救兵。
0: 契丹人现在要兵有兵，要钱有钱呢，这时候要请他过来帮忙，何乐而不为呀？万一这契丹王要想能够立你为王，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儿？是啊，我要是能当皇帝那是最好啊，不过人家凭嘛帮我呀？无利不起早，人家干嘛要趟这趟浑水？我得下点本，亲自给写了一封信，这信上是言辞恳切，当然求人办事你自然得客气，可是这个石敬瑭客气过头了，把这个耶律德光，那个说不是耶律阿保机吗？这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死了，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置。这时候这石敬瑭写的这封信就是给这耶律德光写的，在信上口口声声称这耶律德光为父亲，自己呢是儿子，现在儿子有难，作为父亲的岂能坐视不理呀？倘乎父亲愿意领兵带队帮助儿臣收复失地，儿臣是万分感谢，作为孝敬父亲，儿愿意把幽云十六州送给父亲。那个说耶律德光多大呀？石敬瑭多大呀？这俩人谁大呀？石敬瑭大，石敬瑭比耶律德光大11岁。你看自己比人家长11岁，管人家叫爹，自己当儿子图什么？就是想当皇上，就是想做这皇帝梦啊。这信就送到耶律德光手了。耶律德光一看是很高兴啊，一直想向南进犯中原，一直没这机会，现在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啊，何乐而不为啊？好吧，领兵带队，公元936年的9月，耶律德光率大军从雁门关南下，跟后唐军队就打了一仗，而且石敬瑭啊夹道出击，两下子把这后唐军给打败了。有人会说了，说这个石敬瑭这么做，难道说手底下人没有反对的吗？怎么没有啊？部将刘知远头一个就反对啊，将军呢，您向契丹求救情有可原，您说称臣这也说得过去，您自称为儿子，拜他为爹，这个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这不叫后世耻笑吗？那后世这些儿孙，后世的这些人不得骂你一辈子啊？万万不能这么干，再说了，给人点金银珠宝这也说得过去，万万不能割地呀、啊，这土地要失去了大可不妙。很多人也都劝，可是这石敬瑭啊钻了牛角尖儿，你们哪知道，我有我

官，你们不必多说。就这样一意孤行，书说简短，把唐军打得大败，耶律德光来到晋阳城，石敬瑭亲自出城相接，君臣大礼不算，还有父子之礼。哎呦呵，一口一个爹，一口一个父皇，叫的这个甜劲儿就甭提了。多谢父皇神兵天降，救得儿臣不死啊，儿臣是感激万分的。这耶律德光更会演戏，一伸手把这石敬瑭也扶起来。哎呀，我儿不必客气啊，儿子有难，当爹的焉有不管之理呀！啊，来来来来，随我同行，随我同行。哎呦，爹爹在前，儿怎么能走到爹的前面？爹爹前走，儿随后就到。呵，周围这些将领还有很多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骂石敬瑭。呸，厚颜无耻！什么叫恬不知耻？哪叫不要脸？这就是不要脸，见得多了，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大伙这个骂劲儿都甭提了。耶律德光在晋阳城住了几天，发现这个石敬瑭啊，对自己啊死心塌地，每天早起来头一个石敬瑭先过来了。爹爹昨天晚上睡得可好？早上您用点什么，儿臣就给您准备。早来问安，晚上也来问安。哎，爹爹，天不早了，您赶紧睡吧，您看还需要什么，等等等等，典型的孝子贤孙。耶律德光一看很满意，儿啊，你过来。你说我奔波了几千里地，长途跋涉来救你，总算呢现在告得圆满，功德圆满，我也心满意足了。这几天呢我就观察你，我发现呢你的外貌，你的这个气度，可以说得上够一个中原之主啊，你可以做中原的主人。干脆你呀就做皇帝得了，我立你为天子。哟，石敬瑭一听这个高兴劲儿的甭提了，说到心眼里去了。哎呀，这恐怕不合适吧？我有何德何能？我怎么能做皇帝呢？你看这副嘴脸，这贱劲儿，其实心里这个高兴劲儿都甭提了，恨不得屋里没人大喊一声啊，玩这劲儿。可这表面上呢，还得推一番。周围有很多的谋士，比方说那个桑维汉。桑维汉心知肚明，这叫演戏。大王将军呐、现在天意如此，顺应天意，符合人心呐、您作为皇帝，这是最合适的。周围的这些大将也会顺风接地，呼啦跪倒一片，山呼万岁。耶律德光站起来，把自己的这个衣服脱下来，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给石敬瑭穿戴起来，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而且拉着石敬瑭的手说呀，儿啊，我把你看作儿子，你对待我像对待父亲一样，你我永远是父子关系。你现在当了皇帝了，自立成一国，一旦有个马高凳短需要父皇我的时候，尽管说话，我呀一定啊竭尽全力，你看好不好？多谢父皇啊！把这石敬瑭给感动的无可无不可呀！怎么报答人家？拿东西呀，雁门关以北幽云十六州给人家的。除此之外，每年再向契丹供奉丝绸30万匹，送给契丹王、王太后、宰相，还有许多的大官。打这儿起，石敬瑭自称为儿皇帝，耶律德光为父皇帝。你看，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石敬瑭现。

在不管怎么说心满意足，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后来领兵带队灭了后梁，正式做了这个皇帝，史称为后晋高祖。这个契丹现在腰板直起来了，包括契丹的这些使者一到这晋朝，耀武扬威，傲气十足啊，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净说一些侮辱性的语言。你这是儿子的国呀，说什么都有理。这些官员是敢怒而不敢言，朝野上下所有的人都觉得丢脸，所有人呢觉得都可气，唯独石敬瑭毫不在乎。石敬瑭靠着这个契丹的保护，做了七年的儿皇帝，结果死了。他死了，他的侄儿石重贵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晋初帝。说到这位石重贵，咱们有必要啊给您详细的说说。石重贵啊原本是石敬瑭的侄儿，不是他的亲儿子。石重贵的父亲叫石敬如，不过呀很早就过世了。石敬瑭呢就喜欢这石重贵，因为石重贵打小谨言慎行，质朴醇厚，尤其是擅长骑马射箭，颇有沙陀祖辈之风。就这样，石敬瑭就把他收为义子。公元942年，石敬瑭卧床不起，得了重病了。这天早上，石敬瑭趁着面前只有宰相冯道一个人，就把他的另外一个儿子石重瑞给叫出来了，叫这石重瑞啊拜见冯道，并且叫宦官把石重瑞抱到冯道的怀里，那意思我死之后你保着他，立他为幼主。你不管怎么说，喜欢石重贵归喜欢，但传王位的时候那怎么也得向着自己的儿子。六月份石敬瑭死了，可这冯道和太平节度使景延广一商量，说现在天下多灾多难，应该啊立年长的君主，以免朝廷被奸人掌控，所以啊就立了石重贵作为继承人。石重贵继位之后，景延广觉得自己拥立有功，开始执掌大权，禁止都城的人在一起私下议论。石重贵继位不久，大臣就商量要上表称臣，这事儿得跟契丹汇报啊，这是儿皇帝的国家，你现在换主了，你不告诉一声人家要挑理怎么办？景延广就说了，说我主张应该写信而不能上表，咱得称孙不能称臣，这样不好，称臣呢事关国体，称孙呢这就是皇帝的家事。石重贵呢就接受了景延广的这个主张，写了一封普通的书信，称孙不称臣。结果契丹人挑理了，派使者前来质问怎么回事，你们换皇帝了为什么不向我们禀报，谁允许你们换的皇帝，怎么回事，以下犯上吗？这景延广没勒那根胡子，叭叭叭一顿说，给契丹使者撅回去了。那人契丹能干吗？公元944年的正月，派先锋官赵延寿、赵延昭领50,000骑兵，兵分几路长驱直入。石重贵在众将的簇拥之下亲征，也感到有点大祸临头了，主动修书求好。可眼下契丹势头正旺，哪能愿意中途罢兵啊？结果两下一交战，石重贵的部队打不过人家契丹。最要命的一点是，石重贵啊也是个声色犬马之徒，视国家为儿戏，前方战士给自己卖命的，哎，他在后面广修庭院，大建宫室，吃喝淫乐，挥霍无度。
你说那前方的将士听说之后，谁愿意给他玩命？结果被契丹使生擒活拿给逮住了。契丹主把石重贵给降了职，封地偏远，在渤海国内的黄龙府。这石重贵眼下受气又受憋，人在矮檐下呀，这回想称孙皇帝，人家都不惜搭理他了，带领着家眷一路之上，风餐露宿，小行夜住，够奔黄龙府。刚到黄龙府，人家契丹又传下一道命令，说这地儿改了，改到怀州了。这怀州啊，离着更远，在黄龙府西北千余里之地。石重贵现在打掉牙往肚里咽，没办法，走吧，收拾小包放车上，又往前面走。所庆幸的是，这个时候契丹内部有了王位之争，新王永康王允许他们暂住疗养，供给吃喝，这才没走，要不然不定给石重贵知道哪儿呢。这石重贵啊，你想想，憋气又窝火呀，生了一场大病。据说石重贵下场也很惨，他死于啊公元964年，也有的一些说法说他死于公元974年，有说50来岁死的，也有说呢是60来岁死的。不管怎么说，堂堂一国之君落到如此的下场，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北宋的徽钦二帝之外，能有几人呢？虽然这石重贵昏庸无能，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还算有点骨气，敢同契丹开战。但是这个人呢，用人不当，指挥不当，更不用说安邦定国了。这个公元947年，耶律德光进了汴京，自称为大辽皇帝。这一年契丹改国号为辽。为什么我们特意要说一下，后文书我们说到大宋的时候还要详细说到这个辽国，现在我们交代一句，现在不叫契丹了，叫辽国，大辽。京城的百姓一听说辽兵进城，纷纷逃难，赶紧跑吧。为什么跑？以前这些契丹统治者每次进犯中原的时候都进行屠城啊，见人就杀，见人就宰，什么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抢夺财物，这些坏事都做绝了。而且一走一过，这片地呀就变成了赤地，什么都没有，老百姓还不跑啊？就说这个屠城嘛，被杀的少则几千几万人，多的十几万呢，所以老百姓四散奔逃。有一次，这个契丹王耶律德光站到城头之上，往下一看，老百姓四散奔逃啊！这耶律德光用这么不流利的这个汉话呀，就跟大伙说：“你们别急啊，我也是人，我本不想来，是你们汉人引我们进来的，我一定会让你们过得更好。”说的多好听，多脆呀！可是说一套做一套，该怎么地还怎么地。中原的这些老百姓啊，大多都奋发起来，组织义军反抗辽兵，也没少有这战争。甚至于有好多次，这契丹的军队啊，被打的是大败而回呀。契丹王耶律德光十分害怕，哎呦喂！心说我真没想到啊，我真小瞧了这些中原人，真难缠啊，真难对付啊，这可怎么办？可是尽管如此，毕竟是小部分人。公元946年的时候，耶律德光灭亡了后晋，后晋仅存在了11年。你看，
这个石敬瑭为了个人利益出卖烟。

0: 下来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欢迎大家收听下集。
1: 听众朋友，新说资治通鉴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最大的心愿。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本台消息，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0: 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1: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都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0: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2: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3: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4: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6: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4: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7: 我们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4: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8: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

0: 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2: 到车，下车，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3: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4: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造成昔日幼鱼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6: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鱼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7: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6: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8: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9: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0: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1: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0: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2: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3: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4: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5: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7: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8: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9: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8: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0: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8: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1: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8: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8: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息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7: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16: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17: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7: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 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

0: 以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0: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1: 今年前7个月，全省中欧班列开行2221列，进口商品日趋丰富。
2: 始于洛阳，归于山河，美国友人塞考斯用善意成就绿洲。
1: 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三门峡卢氏县用心办好群众身边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8月30号，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刘宁主持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确保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王凯出席。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稳态势、挖潜力、增动能、强统筹，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扛稳了经济大省的责任。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要大抓项目，推动投资加快止跌回稳，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统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搭建由内而外、由工代贸、由工向民的招商引资体系，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推动15五规划明确的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事项落地见效。要发挥优势，促进消费潜能加速释放，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扩大优质消费供给，完善促进消费政策，推广胖东来、蜜雪冰城等企业先进经验，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加大稳岗增收支持力度，更好稳就业、提收入、促消费。要分类施策，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数据要素成行动，突出育新强旧，大力发展工业，注重扩能提质，培育壮大服务业，抓好以丰补欠，保障农业生产，夯实秋粮稳产丰产基础。要高效统筹，强化要素保障，深化重点产业链产融对接，健全完善能源保障措施，统筹扩大环境容量，强化数据、算力、人才等新型要素供给，加强政策性资金全链条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坐实金融五篇大文章，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更好支撑经济平稳运行。要汇聚抓经济工作的强大合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重点地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加强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释放，促进稳经济各项举措紧密配合、同向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省领导张雷鸣、张敏、李涛出席，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遇见十五五，奋进。

0: 新征程。
1: 前七个月，全省中欧班列开行2221列，其中回程班列开行1445列，同比增长超三成，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丰富国人的购物车。请听报道。
2: 在中铁联吉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作业区，一趟从哈萨克斯坦返程满载进口私用小麦粉的中欧班列正在卸货，不久后他们将直接从郑州分拨发往全国各地的养殖企业。河南中裕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志刚：
3: 从中亚进口这个私用小麦粉，比国内这个性价比要高一些，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今年我们进口的这种私用小麦粉，包括其他的一些从中亚进口的一些粮食，同比增长了24%。
2: 如今，中欧班列郑州货源结构持续优化，进出口品类覆盖53大类、上万种商品。中亚粮食油料、东盟木薯淀粉等大宗原材料，以及欧洲乳制品、红酒等日常消费品，正源源不断搭乘班列抵达国内。在郑欧班列进口商品展示体验中心，各类进口商品琳琅满目。依托班列常态化进口优势，这里的商品品类从最初的500多种拓展至3000多种。顾客王丽雪：
4: 一般就买一些饮料、牛奶，然后啤酒比较多，日期也比较新，而且这儿也比较近，它的东西也比较全，就是一站式购物吧，一周大概来两次也比较方便。
2: 品类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足，中欧班列让国人的购物车不断扩容。今年前七个月，河南省全省中欧班列开行2221列，其中回程班列开行1445列，同比增长超三成，综合中箱率达到100%。目前中欧班列郑州日均到发总量稳定保持在10列以上，拥有29条稳定的跨境运输线路，辐射欧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河南中裕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志刚：
3: 在回程进口方面，货物品类更加全面，已经覆盖了高端机械、生活用品、医疗器械、大宗物资等，尤其像有色金属、饲用小麦粉这类大宗物资，在进口方面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占比已经超过80%，惠及了国内很多产业发展。
1: 大象新闻记者唐柳报道。8月30号，第八次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结业式在郑州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陈福利做总结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工出席。本次研讨班由全国人大与各国议会联盟合作举办，8月27号至30号，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安达·菲利普以及来自11个发展中国家的议会领导人和代表，围绕历史文化、科技创新、基层民主等主题，赴洛阳、郑州等地开展了为期四天的访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始于洛阳，归于山河。美国友人塞考斯用善意成就绿洲。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三门峡卢氏县用心办好群众身边事。
1: 27年前，一份从洛阳启程的善意跨越山海，在毛乌素沙地长成50000棵树。27年后，这片大漠林海又牵引着一位大洋彼岸的老人重回故事的起点。请听录音特写《洛阳森林》。
5: 我回来了，洛阳。
6: 8月27号下午1点，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时隔26年，年近古稀的美国老人塞考斯再次踏上河南这片土地。积极的老同事翟冠军从身后蒙住他的眼睛，塞考斯脱口叫出他的名字。1999年，30岁的罗纳德·萨科尔斯基通过中美重点中学教师交流项目来到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学生和同事们都叫他塞考斯。在他心里，洛阳就是最真实的中国。
5: 洛阳 was real China, where the real Chinese people live. It has become my second home.
6: 翟冠军记得，塞考斯爱嗑瓜子，爱打篮球。下课了，翟冠军请他回家吃饭，将面条端上来，他一口气喝了3大碗，还拿笔记下做法，说要。

0: 做给太太吃。
1: 椒面饺，
0: 椒面饺 ，always。洛阳的烟火气一点点浸润着这位远道而来的异乡人。1999年秋夜，电视上播了一条新闻：内蒙古毛乌素沙地，一个叫殷玉珍的农妇，日复一日在黄沙里种树，宁肯种树累死，也不叫沙欺负死。这条新闻深深击中了塞考斯。当时塞考斯每月工资不到1000块，他多方联系两个月，致信美国多家公益基金会，筹集了5000美元，全数寄往毛乌素。收到这笔巨款，殷玉珍全买成了树苗50000多棵。
2: 请你放心吧，我会把这个钱用在刀刃上的，到时间我会给你还一片森林的。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0: 第二年春天，塞考斯从洛阳出发去内蒙古看望殷玉珍，也亲眼看到了一眼望不到头的沙地。后来他回国通讯不便，两人断了联系。
3: 当年你给的美金，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0: 一晃20多年过去，2026年5月，治沙英雄殷玉珍全网寻人，仅仅26小时，塞考斯找到了。8月，鄂尔多斯机场，阔别26年，塞考斯和殷玉珍相拥而泣。毛乌素沙地里，他捐出的5000美元已化作一片林海。离开时，塞考斯装了一罐沙放进行李箱，他说这代表同一个世界。离开毛乌素，塞考斯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洛阳，这个改变开始的地方。重回当年那间教室，塞考斯泪流满面，老同事张良送给他一幅字，知行合一。张良感慨，世人大多止于善念，难行善举，但塞考斯做到了。
4: 中国的一个词儿叫知行合一，我一定把这个词组交给他。
0: 毛乌素的林海，树木扎根大漠，源起洛阳。洛阳这片无形的森林，由善意浇灌，根植人心。一粒善意的种子，自洛阳出发，穿越岁月，终又归来。
5: 基层治理关乎千家万户的冷暖。三门峡卢氏县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模式，将服务触角延伸到群众身边，用一张数字赋能的小网格兜住群众的极难筹盼。请听报道。
6: 卢氏县范里镇圣商村的菜园里，红彤彤的西红柿挂满枝头，几名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正顶着烈日穿梭在藤蔓间抢收成熟的果实。几天前，这片菜园的主人独居村民李刘邦突发脑梗住院，眼看即将上市的果蔬就要烂在地里，村第五网格长毛玉丽第一时间通过新印象小程序将事件一键上报。
7: 我在村里巡查时候得知，这个李刘邦突发脑梗住院，他一个人生活菜园没有人打理，几亩西红柿辣椒都要烂到地里，我立刻将该事件一键上报。
6: 依托心连心新印象小程序，基层民生诉求实现线上快速流转。范里镇高校治理办公室接到上报后，立即动员村干部在党员和热心群众组建的志愿服务队，帮助李刘邦集中抢收果蔬，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同时，镇村两级还同步联系销路，彻底打消李刘邦的后顾之忧。毛玉丽，
7: 包村领导带领我村几个干部积极联系镇上几家超市、食堂、菜贩，帮他们找销路。就在这几天，菜都卖差不多。老李也在医院，心也都踏实。
6: 网格员是基层治理的一线触角，也是服务群众的关键纽带。毛玉丽每天都要在自己的责任田里走一遍，重点关注独居老人、监测户等需要帮助的群体。
7: 有了心连心小程序，办起事来方便快捷，线上一点，平台一准，事都办。群众有啥急事难事，除了网格员巡查发现，群众也可通过随手拍进行上报，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数字化赋能，让我们服务群众更有底气，让群众心里也更踏实。
6: 一件民生小事折射治理实效。截至目前，范里镇线上处置群众各类诉求2537条，办结率达100%。网格员累计收集民情民意1200余条，化解矛盾纠纷320起，排查整治各类隐患180处。与此同时，范里镇还精心打造了倍感温暖、红网格、窗帘之约等志愿服务品牌，让基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卢氏县范里镇党委委员郭晶：
8: 范里镇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以五基四化为

0: 牵引，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实操培训，让每个网格员都熟练使用小程序，健全激励保障机制，让网格员队伍更有干劲儿。要把产业帮扶、照料服务、矛盾调解都嵌入网格日常，用组织优势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党的温暖和治理实效。
1: 今年暑期，新乡市依托本地丰富的科技创新产业资源，推出家门口的骄傲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当地中小学生组成阳光少年团，走进智能工厂、产业中心和科技基地，在行走的科普课堂中培养科技素养，感知家乡发展，树立文化自信。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段玉龙报道。
2: 在卫华集团启动科普馆智能启动装备的防摇摆和自动抓取定位演示，让阳光少年团的孩子们读懂了课本上滑轮和杠杆的相关知识。新乡市外国语小学学生王彦之：
3: 我以前只在书上看到过滑轮组，今天看到这么大的起重机，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滑轮和杠杆在起作用，一下子就学透了课本上的知识。
2: 阳光少年团还走进辉县市低空经济科创基地、延吉县垃圾焚烧发电厂、原阳县汽车零部件精密检测车间和中原农谷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等，近距离感受科技创新如何赋能食品加工、循环经济、智能汽车和粮食安全。新乡市新中大道中学五年级学生李炳燕：
3: 看到机器人焊接和振动筛自动分选物料，我觉得像科幻的场景走到了现实，特别厉害。
2: 为了让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从走马观花看热闹变成带着思考深度学，家门口的骄傲每次活动开展前，孩子们都会首先来到新乡市科技馆，结合当天研学路线参加前置科普小课堂的现场学习。新乡市科学技术协会工作人员黄鹤：
4: 提前给孩子们搭建起基础认知框架，等到后面实地参观动手体验时，学生不再是单纯围观，能够听懂科学原理，主动提出疑问，研学效率和收获会翻倍，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2: 近年来，新乡市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极具优势，持续用科技赋能现代制造业，同时把科技龙头企业的智能车间、产业展馆转化为青少年的第二课堂，让孩子们在家门口读懂新乡造背后的创新密码。新乡市延吉县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志刚：
5: 我们会进一步打磨完善家门口的骄傲研学课程体系，让更多中小学生能够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实践教育资源，引导广大青少年知家乡、爱家乡，将来建设家乡，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全面成长。
6: 当明清古建遇上水上民宿，平顶山夹县驴渡口村以别致的混搭，让百年村落活出了年轻的样貌。大象新闻记者郑子怡报道。
1: 在平顶山夹县的李渡口村，明清老建筑、青砖灰瓦、木门铜环，连脚下的石板缝里都嵌着几百年的光阴，随便推开一扇门都能闻到老木头和旧时光的味道。平顶山是夹县种头镇李渡口村党支部书记李小琴：
7: 李渡口村呢，它是始于汉胜于明，或我们这个明清古建筑比较多，我们现存的这个明清古建筑是843间，然后我们保留比较完好的就是17处，600多间。
1: 在清代，李渡口村依托兰河航运兴盛，是万里茶道的重要水运节点，商贾云集，舟楫往来，繁华一时。这些老房子每一间都有自己的故事，能如此完整的保存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李小琴：
8: 上边里面呢是一个凤，中间呢是盆莲花，下边呢是个鹿，我就是那个鹿角，所以这个这户人家呢是吃凤鹿的。
1: 平顶山市夹县种头镇党委书记孙小科：
9: 我们如何把城市的资源给唤醒，然后利用把它价值最大化，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这个事儿。
1: 保护不是封存，穿过一条青砖巷，古老村落的心跳忽然换了一种频率。大象新闻记者郑子怡：
10: 一边是300年的古宅，另一边我们买一杯咖啡，在水上飘飘屋感受惬意的时光。李渡口村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让古老的村落拥有新的心跳。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李渡口村的水上飘飘屋民宿，一进来就有满满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没有想到在河南的小村庄里也能找到这么具有江南水乡气质的民宿。
1: 不只有水上民宿，另一种混搭风更让人眼前一亮。平顶山市夹县种头镇李渡口村党支部书记李小琴。
11: 对，这个是我们这个烧烤区域，
12: 这边是明清的建筑，这一个小小的院子里有这么多这个建筑的风格融合在一起。
11: 那我们通过整合之后呢，体验到这个文化历史的一个变迁，也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年轻人回乡发展之后呢，把更多的这个血液注入到我们这个古老的农村，让我们这个古村落有一些新的生机。
1: 一边是过去，一边是未来，中间夹着热气腾腾的现在，而这或许正是人文夹县最深处的密码，守得住历史根脉，容得下时代新潮，新旧相融，生生不息。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2026年安全应急装备应用推广典型案例，河南工业气体智能监测一体化系统入选工业制造领域典型案例，高速铁路地震预警监测系统入选地震地质灾害典型案例。
6: 2026年，河南省国培计划、省培计划已于近日启动，设置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培训等十类培训项目，确定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多家诚信单位，培训项目需在2027年2月底前完成。
1: 9月1号至3号，一脉河洛水，万里南洋情，河南文旅推介会暨河洛文化展系列活动将在印度尼西亚举办，河南青年演奏员将现场为印尼民众吹响甲胡古笛，与印尼传统民族音乐甘美兰同台呈现。
6: 8月29号7点，随着290多名学生旅客从郑州东站登乘高1286次列车奔赴沈阳方向，标志着国铁集团郑州今年暑运首趟学生专列开行。
13: 今日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信阳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东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部东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9月1号，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2号，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南部阵风7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西北风转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1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

0: 南的声音。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新能源车型热销，为何呈现这一趋势？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表现如何？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近日发布消息，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打通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要克服哪些难点？将如何提升地月通信效率？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3: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2: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4: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极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4: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的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它光条的可靠性、误差尽量的控制到小一点，这样的话为后续的通信成功率会有一个保证。
2: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3: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从东南亚的榴莲，到南美的车厘子，再到北欧的三文鱼，北美的波士顿龙虾，全球优质生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汇聚到中国人的餐桌上。在买全球的同时，我国的国产生鲜也正在加速卖全球。中西部地区的特色冷鲜蔬菜等品类正在形成

0: 新的出口增量。从买家到卖家，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为什么亮点频频？还有哪些增长点？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你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2: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场经理陈虎：
3: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搭建的是跨境冷链航线，源头直采、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在保住新鲜度的同时，大幅降低消费门槛，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1: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六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子杰：
4: 目前是属于波士顿龙虾的捕捞旺季，是我们开业以来，我们已经累积进口并分销了近500吨的波士顿龙虾以及10吨的珍宝蟹，相较于去年同期，我们的业务量翻了3倍吧。
1: 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3.5%。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及畅行，鄂州海关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5: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嘞，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预计8月底进口量就可以突破10000吨。同时，我们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的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 近年来，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水果进口增长主要来自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的放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
6: 进口来源地呈现多元化和再民航的特征，新鲜来源地的快速上涨，美国的份额显著收缩，越南的5年增长3.2倍，成为最大的增量来源。越南的榴莲绝对是它的核心动因，俄罗斯、厄瓜多尔、智利等特色来源地也显著的上升。
0: 近年来，我国出口生鲜类农产品有哪些变化？最怕长途运输的生鲜类进出口双增得益于什么？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1: 为打通农产品出口堵点，额济纳海关主动对接蒙古国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将专业条款转化为企业易懂易用的操作指南，同时开辟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优先验放，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放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降低物流成本。额济纳海关稽查科科长白静宇指出，在此基 础上，额济纳海关深化重点企业一站式服务包机制，针对果蔬出口保鲜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量身定制通关方案。
8: 下一步，额济纳海关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探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等新模式，在筑牢国门安全屏障的同时，以更高水平开放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中国鲜成为中蒙经贸合作中坚实的民生纽带。
1: 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6: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拓展全球市场的覆盖面。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在政策补贴的带动下，冷藏车的销量、冷库容量大幅增长，生鲜跨境流通的损耗率显著降低，解决了长距离生鲜运输的保鲜难题。
1: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生鲜出口集中在沿海，现在西部内陆生鲜出口崛起。新疆依托面向中亚的口岸经济，生鲜出口5年间由约1亿美元上升至9.2亿美元，成为西部增长最快的省份。刘和光表示，未来我国出口生鲜在品类、区域、产业链、市场等多个维度仍具备充足的增长潜力。
6: 与新疆的香梨、陕西的苹果、宁夏的西沙瓜、重庆的特色淡水产品等都具有极强的全球稀缺性，可以打造差异化的出口爆品。这西部特色的新特产出口仍有巨大空白，类似于冷泉山水鱼、蔓越莓这类新兴特色单品，未来可以依托内陆特色重要资源持续孵化，打造新的出口增长极。
0: 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的拉动作用尤为明显。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将释放哪些市场潜能？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9: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介绍，
10: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销量呢，达到了8.6%。
9: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11: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9: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12: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 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9: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

0: 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1: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0: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2: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3: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赵磊，主播高慧、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4: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河南省地跨淮河、长江、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因受地形影响，大部分河流发源于西部、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山区。流经河南省的形式可分为四类，即穿越省境的过境河流，发源地在河南的出境河流，发源地在外省而在河南汇流及干流入境的河流，以及全部在省内的境内河流。河南省长江流域汉江水系的河流有唐河、白河、丹江，唐河上游东支番河、西支东兆河均发源于方城，在涉淇县合流后称唐河，经唐河新野县后出省，省内干流长191千米，流域面积7950平方千米，主要支流由泌阳河及三家河。白河发源于嵩县玉皇顶，流经南兆、方城、南阳、新野出省，省内河长302千米，流域面积12142平方千米。丹江发源于陕西省商南县秦岭南麓，于紫荆关附近进入河南西川县，经西川老县城向南至王坡南，进湖北省，汇入汉江。省境内河长117千米，流域面积7278平方千米，主要支流有老灌河和淇河。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

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了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视力，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两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今天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4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来，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